0: 回马突刀法呀，这突刀法可厉害呀，你看正跑得来劲儿呢，这刀就拖起来了，突然间一回身，这刀往前一探，扑的一下子，正好就把金鼎啊给出了一下子，这出了能好得了吗？当时这脑袋就血菊花啊，扑通一下子从马身上就栽下来了。这功夫你看，这黄月上来了，黄月跟金鼎是好哥们儿，什么把我们哥们儿给劈了，看我的，他往前一带坐骑，人家元朗啊把这刀换手了，由右手递到左手，再用右手一探臂，啪，哎，顺手就把带的离开的马背了。这马一看，哎呦，我的主人怎么的了，跑了，不要我了，得了吧，一拨马头啊，哒哒哒哒哒哒哒，跑回本镇去了。这一下子黄月呀，那手脚还瞎蹬的呢，蹬的什么呢，马都跑了。这功元朗啊一松手，哭咚一下子给他扔地上了。这一扔地上可好，两边有吹手和擂手啊，赶快下去一些人马肩头拢二背，把他就像捆粽子一样捆得结结实实啊，带回去祭旗收队。他这边刚要收队，霹雳火秦明可不干了，你也太瞧不起我们宋将了啊，我们的将领被你杀了一个，又抓走一个，你得了小胜就想收兵，没门。这霹雳火秦明打马咔咔咔咔就冲上来了，那个卷毛胡子元朗，你给我留步，看我的。这个元朗一听又来一位，好，他很快调转了马头，来将请报上名来，你家元将军刀下不死，无名之鬼。哟呵，好大的口气呀、啊！我明人不做暗事，无奈梁山五虎上将之一，霹雳火秦明是也。哈哈哈哈！秦明啊秦明，我早就听说过你了，今儿个没想到咱们俩呀、啊、还真有缘，在这儿啊会上你了。那好吧，你招家伙。这回呀、啊、这个元朗可亮出他的绝活了，他这一亮绝活，给霹雳火秦明还真就带来麻烦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这个霹雳火秦明，别说在梁山当好汉那时候，

就是原来在官军那些将军当中也是个出类拔萃的，梁山这些能打能杀的将领很多都是经过正规训练的，你像豹子头林冲、大刀关胜和这个霹雳火秦明，还有一些将领拿到哪儿都响当当啊。再说这个霹雳火秦明本来就是火了毛的脾气，一看我的两员战将被你抓走一个，又用刀劈了一个，这还了得？这不是灭我梁山好汉的威风吗？你哪里走，打马就来迎战元朗啊。这元朗也不含糊，既然你来了，那咱俩就比试比试吧。我早知道你霹雳火秦明啊不服气，今儿个我得让你服服气。说着话，他提着这三挺和善板门刀就迎着霹雳火秦明过来喽。霹雳火秦明这时候手使狼牙棒，就跟这个元朗交起手来喽。两个人呐、是马打盘旋，这二马一错蹬，嘁的咔嚓就比划起来了。要说这个元朗啊，这回可动真格的喽，这口三挺和善板门刀被他舞的是呼呼生风啊。霹雳火秦明这狼牙棒也不含糊，两个人噼里啪嚓的就硬磕起来喽。这可真是刚碰刚啊，什么意思？硬碰硬呗。这两下子一打起来不分胜败啊，就杀了50几个回合呀。早年间在战场上能杀上30个回合那就了不得了，你看三国演义有几个杀过50回合的，一般也就是20-30个回合。当两个人杀了50来个回合，这就说明两个人基本上是旗鼓相当。这打着打着，霹雳火秦明冷汗就冒出来了。哎呀呀，这个元朗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宋军这边有一位女将着急了，谁呀？新投降过来的郡主琼英啊。琼英也是立功心切，一看这位元朗这么有本事，就连我们的秦将军都战他不得，得了吧，我呀别让他再逞能了，如果再打一会儿，我们的秦将军就得败在他手下呀，我们梁山这将领这脸儿得有地方搁呀。不行，我呀得杀上去为秦将军解围呀。这个琼英打马哒哒哒哒哒就过来了。呵，这女将一过来，这可真是出了彩儿喽。怎么说出了彩儿呢？这战场上打仗啊，不管男女都得穿盔甲，穿上盔甲你分不出是男是女啊。这彩儿是打哪儿出来的？那还用说吗？从那漂亮的小脸蛋儿就显现出来了。打远处看不明白，来到近前，王清手下这些兵将看明白了，这是一位女将啊，那小脸蛋有红丝纹的。这些人呐，看着看着拍起巴掌叫起好来了。干嘛叫好啊？这也不是看戏。这些兵将看明白了，我们的元朗将军还没媳妇儿啊，宋军的女将看好咱们元将军了。这元将军呐，可有很多男子汉的特征啊。第一呢，这卷毛胡子，在古代呀，看你是不是真正的男人得看你那胡须，那胡须越长说明你啊越有男性的功能。你看那马克思先生大胡子娶那媳妇燕妮马克思长得多漂亮啊。今儿个这位元朗这一部卷毛胡须，又有身高9尺开外的个头，把宋军的女将都勾引过来了，能不拍巴掌吗？他们哪知道这琼英是来助战的。这琼英来到跟前也不搭话呀，一摆手中的方天画戟，你招家伙，啪就过来了。这功夫元朗手下有一位大将军叫藤简呐。藤简一看，干嘛？你出来打仗来了？不是想嫁给我们元朗将军呐？你既然想打仗，那我会一会你吧，我要把你打服了，你啊看我们哥俩谁好你就嫁给谁得了。他高兴了，

一颗飞虎刺，啪啪啪啪啪，他就杀上来喽。铜钱使的是三尖两刃的刀啊，他得三尖两刃的刀往前一架，就把琼英的方天画戟给架住了。两个人一交手就打了十几个回合呀，打着打着，铜钱看明白了，这位女将军绝不是等闲之辈呀，不亚于当年的花木兰呐，我得采取点措施啊，想办法给她来个生擒活捉呀。她呀来了道了，她这一来道给琼英就带来了机会了。琼英发现这个藤简果然身手不凡呐，这把三尖两刃的刀太厉害了，你看在她手上被她耍的是上下翻飞呀，真要打下去我恐怕招架不住。可是他发现这个藤简呐，这招法有点往回收了，不是像刚开始步步紧逼了。他利用这个空档啊，他赶忙用他的方天画戟拨了开了藤简的刀，一打马是回身就走。藤简想给你生擒呐，怎么能让你跑呢？你跑了，我们的元朗将军上哪儿找你这样的好媳妇儿啊？如果元朗将军要是没看上你，我们哥俩也行啊，你可别跑，我得把你逮回来。他打马哒哒哒哒就追去了。琼英就怕你不追呀，琼英一边跑一边把那小手啊就伸进了那绣囊里边了，很快把这石子儿就取出来了，一扭头喊了一声招家伙，肉啪就飞出去了个石子啊。这个石子打的这个正斗劲儿啊，正中藤简的面门呐、当时就把这皮儿把他脑皮儿给打开花了，扑通一下子从马身上就摘下来了。好在他身边有64个吹手和雷手啊，他们离得太近了，呼啦一下子上来就把他们的藤简给救回去。这元朗做梦也没想到来的这位女将还有这个绝活，他还想力战这霹雳火秦明。他心里明白再打一会儿秦明就有些招架不住了，今儿个我把秦明给废了之后再把这个女将给生擒活捉。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李怀开始鸣金收兵喽。吹战是鼓，收兵是锣，这锣声一敲你就不能再打了，双方各自就罢了兵。当霹雳火秦明回到自己的阵中，赶忙来到了中军大帐，见到了宋大哥。宋头领啊，小弟对不住你，今天败得惨呐，两员战将一个被擒一个被杀呀，大哥你治我个罪吧。哎兄弟啊，这话不就说远了吗？胜败乃军家常事，不就是败了一阵吗？是啊，多亏琼英这石子功太厉害了，如果没有这石子功啊，今天可能这结局啊还真就不好说了。秦明啊秦明，你放心吧，我一定给琼英这女将记一个大功啊。看来这宋江啊心里比谁都明白，今儿个要没有琼英，这结局真就不好说了。别看表面上宋江啊他没在乎，心里边也在犯着难呐。他马上把吴用就叫来了，看看咱们得想办法啊，继续这么耗下去对咱们宋军就不利啊。咱们现在是20-30万兵马，咱们是远道来的，人家是坐地虎，咱们带的粮草有限呐、咱们还不能像王庆他们，王庆他们是匪和寇啊，他们可以随便上老百姓的抢和夺，咱们不行啊。咱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咱们是官军，咱们得对得起百姓。咱们要是到老百姓呢无脑胡喊的连抢带争，那不麻烦了吗？咱们是解放人家来了，咱们是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咱们可不是到老百姓家是耀武扬威强取豪夺呀。咱们要那么干就失去民心了。在古代打仗也好，现代打仗也好，

这粮食给养可是大事中的大事啊。你像拿破仑的士兵出征打仗，每天是二两白兰地，二两牛肉干，早晨是个黑面包，晚上是个白面包。士兵保证这个供应标准，那就保证你一天的营养需求。饭量大的你就稍饿一点，饭量小的就足够用了。可是也有啊，发生食品供应不上的时候，这链条一断就得想办法跟当地的百姓就得打白条了。打胜仗了你就得还呐，而且还得加倍还，要是打败了那就拉倒了。据说红军当年刘伯承啊，还有什么徐向前呐，跟好多农民主或者是大庄园主啊，都打了欠条，共产党得了政权以后都如数的还给人家了。这就说明共产党啊，夺取了政权也得讲诚信。据说有一张欠条把这账还给民众了，那张欠条啊还保存在军事博物馆里边，那就成了一个历史的见证和文物了。说了半天，咱话还得说回来呀，宋江最担心的就是粮草接济不上怎么办呢？他得想办法尽快把这淮西给他攻破下来。如果这么耗下去，那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来，粮草就断面啊。他跟吴用反复这一商量，吴用还真有办法。吴用对他讲了，咱们现在不是打荆南吗？大哥呀，我有一条计策，你看这么办行不行？吴用就趴在宋江耳边啊说了几句。宋江一听，哎呀，好办法呀，当时他点了一下头，马上就把鲁智深、武松、焦挺和李逵等等这14员将领给叫上来了。你们呐，把林正带着，再带5000轻骑兵，披上软甲，带上短兵刃，再带上团牌，再带上梭镖和飞刀，你们呐，朝山后边的小路尽快的给我来个急行军呐。到时候你们就这么办。这些人一听，这可太好了，真要成功了我们就立了大功了。他们就分头执行去了，这边把他们安排走了。第二天呐，这李怀亲自派人下战书来了。宋江一看，既然你下战书，赶快咱们得想办法迎敌。可吴用啊晃了晃脑袋，头领啊，这是贼人的诡计，咱们完全可以将计就计啊。这个时候估计啊，鲁智深、武松他们已经走了50-60里地了，如果再有2天的时间，咱们这轻骑兵就抄他的后路了，那咱就正式的答复他，跟他定于后天正式对阵。好吧，宋江一听有道理，赶快就把下书人找来了。你回去跟你家主公说，我们定于后天咱们就开始决战一把，到时候我们要败了我们就打马撤兵，我们要胜了就一举端下你的老巢。好，君子一言是驷马难追呀。把下书人打发走了，这边俩宋江就开始做精心的准备呀。宋江让秦明、董平、呼延灼、徐宁、张清、琼英为前部先锋将，20000兵马弓弩为表，战戟为里，这里外的分开，战军在前，骑兵在后，到时候一冲击，再安排黄信、孙立、王英、扈三娘带领10000兵马作为后援部队待命。这李应、柴进、韩涛、彭起再带领10000兵马在营中守候。听到前沿这号炮响以后，这20000多兵马一块儿从东西两路抄到军前，再让关胜、朱仝、雷横、孙新、顾大嫂、张清、孙二娘屯领20000马步军，屯兵在大寨之中防备贼兵救兵到来。到时候咱们呢，做到前后左右里里外外都有防备。

守的军兵，这就叫万无一失啊。当把这些事都安排完了，宋江和吴用加上公孙胜和乔道清带领军马开拔，是亲自督战的。当他们跟李怀都定好了时间了，李怀人家也做好准备了，统领着手下大将元朗、藤简、马将马进、四员虎将，内员虎将啊伤得不轻，正在家养伤呢，等好了再来凑热闹吧，现在啊用不着他了。这几员虎将可都不简单呐，他们也点齐了3万多兵马来迎战宋江的兵马。这回李怀啊有了经验了，他让手下这些军士们呐都得戴着小钢盔，披着铠甲，就露一双眼睛，这马匹也都戴着重甲，马头上也都戴着面具，干嘛呀？就担心这琼英的飞石子啊。他想出这个办法，你还真别说，还真能防一下子。当他们这3万多兵马呼呼啦啦浩浩荡荡的来到了阵前，两军就开始拉开架势喽。不过这时候啊，吴用就发现不对劲儿，怎么回事呢？原来他发现李怀带着5天铁骑呀、啊，这铁骑就是穿铁甲的骑兵啊。这5000铁骑还没等宋江他们缓过神来呢，哇，这5000铁骑啊就冲过来喽，这气势也太大了。这些个将士骑着穿铁甲的马，他们呢也都身披铠甲，宋江的弓弩就用不上了，那石子就更用不上了。这5000铁骑冲过来就横冲直撞啊，呵，这下子可好，宋军一下子就乱了套喽，被敌军杀的是大败而退啊。就在这关键的时候，没想到李怀赶快摆起那小令旗儿，全部给我撤回来，当当当当，这锣也敲了，令旗也摆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鲁智深、武松他们从后边奔他们老巢去了。别看呐，这路不好走，可是有安排。吴用是掐着时间安排的进程，定在今天开战，给武松和鲁智深他们赶出了2天的时间呐。这2天时间可太有用了，尽管是翻山越岭、山路难行，可他们必定都是轻装啊，很快就掏了敌人的老巢喽。这老巢一被掏，前线将士这军心就乱喽。你可别小看这招啊，这招当年汉朝有位将军叫卫青，就用这招挽救了大汉的江山呐。据说汉武帝有个爱妃叫卫子夫，汉武帝的姐姐就是当时的长公主，那当然就是卫子夫的大姑姐了。这个大姑姐啊，可以说长得很美貌，可是丈夫死得早，只能在宫里边啊守着寡。可没想到她发现宫里边啊多了一位小鲜肉，这小鲜肉是谁呀？就是卫子夫的弟弟，叫卫青。两人眉来眼去，可是这伦理道德不允许啊。怎么说呢？长公主的身份地位太高了，卫青是下贱人呐。这下贱人，你要是娶长公主，那不等于吃天鹅肉吗？可两个人暗中啊就好上了。这个事儿一来二去就传到汉武帝耳朵里了。汉武帝听完了呵呵一笑，这不扯呢吗？我姐姐就是嫁人也不能嫁给一个身份低下的人呐。你看女的你地位低，可是呢你能上高床，就是男人呐不在乎，他可以随便娶你。可女人的地位低，要是找男人，这男人的地位低下，那就不准许了，那就属于违背了纲常啊。这个事儿一来二去啊，也传到了卫子夫耳朵里边。卫子夫偷偷的就跟汉武帝说了，这个事儿你要想成全他们俩也好办，

呀，得首先把我这弟弟的身份地位给抬起来。汉朝那时候没有科举制度，你不像后来可以考试，考中了状元进士，你这地位可以提高。那时候啊，你只有打仗，在战场上立下了奇功，汉武帝就可以根据你的军功把你这地位给提起来。

0: 把他们组织利用起来呀、啊，成立一支贵族子弟兵啊，让他们呢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将来国家一旦有需要的时候，好让他们为国立功啊。想到这儿，他就把训练这伙人的任务啊交给卫青了。卫青从小也是精明师访明友，练了一身惊人的武艺，他也熟读过兵书战策呀。这下子可好，他可就如鱼得水喽，发挥出自己的才干了。这伙人交给他之后，没用几个月的时间，把这伙人就训练出来喽。当时训练兵都怎么训练呢？不一定上前线，首先领着这些人得经常围猎，到大森林里边啊，围猎去，围那些狮子、老虎和群狼啊，那就等于实际的军事演习呀。卫青领他们训练的时候，要求的是非常严格啊。这些原来的公子哥啊，谁也不敢诈骗，为什么呢？这可是皇上的小舅子，在他面前要是敢调皮捣蛋，那是说打就打，说骂就骂，这样触犯了军规啊，他可以先斩后奏。当把这支军队训练好了以后，这战机还真就来了。北方的匈奴在这一年呐，组织了40万大军，向大汉朝就开始进攻过来喽，直接就威胁长安城的安全了。历史上汉武帝这个皇上啊，也是一位开疆扩土的皇上啊，他看明白了，这回匈奴啊动真格的了，派飞将军李广带领着20-30万军兵前去迎敌呀。当出征之前，汉武帝特意把卫青交给了大将军李广，这伙机动部队啊交给你指挥。李广一看这些纨绔子弟一个个吊儿郎当的，能打仗吗？当时啊犯愁了，万岁啊，你这不是给我添累赘吗？皇上说，添什么累赘啊，这打仗多一点人马，这怎么能成累赘呢？皇上，他们能打仗吗？怎么不能打仗啊？卫青一听不干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呀，我们差啥不能打呀？大将军李广一合计，那么办吧，你们呢随队出发，不过呀我可不指挥你们啊，你们看哪儿需要你们就直接往上冲，这胜了你就立功，败了呢跟我也没责任。好吧，这样一来呢，正可卫青的心思啊，我们这两三千人啊成了机动部队了。不过这个机动部队啊，人家李将军根本就不调动他们，你们自己找战机，你们在战场上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怎么打就怎么打。结果这一来，这个卫青就创造了一件奇迹呀。什么奇迹啊？他把这匈奴的老巢给掏了。他怎么能掏匈奴的老巢呢？他有个办法，他走了一条近道。这匈奴的老巢在哪儿啊？在今天的蒙古王庭那个地方。这条近道啊，他是怎么发现的呢？这里边还真有一个秘密。要知道什么秘密啊，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8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个卫青他怎么就能找到这条近路呢？卫青，你别看他年轻啊，很有道眼，他思来想去，他想出个主意来。当时这王庭在哪儿呢？就在今天大同附近，说的准确一些呀，大同下边有一个高阳，这个高阳我估计就是早年间的王庭。那么这个王庭呢，在今天你看是个小地方，在那年头那可是匈奴人的首府啊，匈奴人好多王公大臣的家属全都住在王庭啊。卫青就想到了，我把你的老巢给你打劫了，我把你们这些王公贵族的老婆孩子都当成人质，我让你们撤兵，你们敢不撤吗？你还真别说，这招还真好使。好使是好使啊，这么远的路你们得长途跋涉呀，你们走到那儿，那黄瓜菜不都凉了吗？人家早把西安城给围起来了。他就想了个主意，我找三个人，这三个人呢让他们互相不认识，还得互相啊不会说对方的语言，他们仨还不能沟通，他们就想骗我也骗不了。我把他们三个人的老婆孩子都控制，都我拿他们的老婆孩子当人质，我让他们给我带路。这三个向导得怎么选呢？他呀按三个标准，一个是经商做买卖的，总跑这条路，这路肯定熟悉，他总做买卖，常年跑，他肯定知道一条近道。他再选一个打猎的，这打猎的也都知道近道。最后一个向导他选了一个采药的，这采药的也有近道。他把这三个向导找到了之后，他给他们呢交代任务了，我把你们的老婆孩子都养起来了，言外之意啊，你们得对我忠心耿耿，不过呢你们放心，只要帮我完成了任务，我呀重重的奖励你们，这奖金也不低，每个人呢给200两银子。当时把这三个向导乐坏了，好好好，我们一定给您呢服好物。结果这三个人领道，那能不找到近道吗？没几天的时间呢，他们这2000多兵马就把这个匈奴人的老巢王庭啊给一窝端了，把这些王公大臣的家里的老老小小啊都集中起来了，把他们都押往长安呢。这还不说，把王公大殿一把大火烧个精光啊，让你们这些匈奴人呢回到王庭连窝都没有喽。这卫青有办法，他得放走一些送信儿的这些人呐，马不停蹄就给前线送信儿去了。没几天的功夫，这信儿就送到了。要知道这功夫匈奴人进犯中原，可以说是连连得胜啊，俘虏了好多大汉的士兵啊。当他们正打到尽头的时候，这大将军李广也是连连吃了好几个败仗啊，人家匈奴人来势汹汹啊，有点顶不住了，想起这伙机动部队了。哎，怪了，这伙机动部队跑哪儿去了？跑哪儿去了？连影你都找不着了。没想到啊，卫青指挥着手下这些纨绔子弟已经把匈奴的老巢给掏空了。这回啊，匈奴人就没心思打仗了，这老婆孩子究竟是死是活也不知道啊，压着这些俘虏啊赶快往回撤呀。哎，你说这时候卫青你就回来得了呗。他想到了，想到什么呢？我何不趁机打个伏击呢？你这2000-3000人你打什么伏击啊？他有办法，他让这几个向导啊，我再每人给你们

0: 加200两银子，你们给我找一个山谷，这个山谷得像个大口袋，把匈奴的兵马放进来，我来一次火攻啊。他干嘛呀？他想学诸葛亮。不对呀，那年头没有诸葛亮啊。是啊，这是西汉，诸葛亮啊是东汉了。不过这招啊诸葛亮学去了，火烧新野不就这招吗？他把这口子给堵住了，预备一些干柴草啊，什么大树棒子、扎棚棵子，而且都是干的，都堆在这山谷里喽。把这烟硝炮料子、易燃品都准备好了。当匈奴的兵马往回败兵的时候，走到这个山谷里边啊，这一下子可好啊，这山火就着起来喽，把这些人烧死的不计其数啊。这个卫青啊，这件事儿也是做的有些过呀，这匈奴人败得太惨了，可以说是一败涂地呀。这匈奴人败了，没想到匈奴人俘虏的那些汉兵，这回卫青可利用上喽。他把这些俘虏又劫回来了，一看咱们都一家人呐，把他们的绳索也都解开了，然后让他们呢帮着砍人头，砍一个人头回去好记功啊。结果把烧死的这些匈奴人的士兵的人头砍下去，拉了多少车呀，匈奴人从此是一败涂地呀，最后据说搬到匈牙利那边去了。这事儿啊是真是假咱也不去研究，咱说书的就讲故事，咱也不是历史学家，干嘛研究那玩意儿啊，反正大家伙一听一乐就得了。不过这个卫青立下奇功，这可是真实的历史。卫青凯旋回到长安，汉武帝高兴坏了，亲自封赏了卫青。卫青不光被封为大将军呐，还被封为侯了。后来卫青的愿望实现了，长公主的愿望也实现了，皇上把自己的姐姐嫁给卫青了。卫青摇身一变，既是皇上的小舅子，还是皇上的亲姐夫，这就是一马双跨呀。行了，说了半天，说的中心意思就是卫青这招被吴用学来了。吴用一合计，你们淮西王的兵马都出来了，你们出来了后方就空虚啊，让鲁智深和武松带着人马掏你们的老窝，只要把你们的老窝端了，你们还有心打仗吗？没想到这招还真好使啊。这个李怀一看，完喽，这还打什么仗啊，尽管他们是连连得胜，可是老巢没了，打胜了仗回去连窝都没有了，赶紧调转马头回去保老巢去吧。他们往回一败，宋军是乘胜而追呀，没费多大的力气就把李怀他们打得大败呀。李怀一看大势已去，赶快投降宋军吧。他一投降过来呀，手下这些战将都投降喽，宋江的实力又扩大喽。让宋江更高兴的是，又得了好几员战将啊，尤其是长得那卷毛胡子、身高在9尺开外那位能征惯战的大将军元朗啊。这元朗对宋江来说可太有用了，那几位将军也不简单，不过本事啊照元朗还差一些。宋江重赏了李怀，李怀也挺高兴啊。那么下一步宋江怎么办呢？宋江拿下了济山，下一步他是兵发荆南呐。到荆南，也就是离荆南还有15-16里地儿这么个地方，他安下了大寨，就等着卢员外那边啊要是传来了捷报，就对这个城池发起最后的总攻。为什么现在不攻啊？现在攻城可是趁热打铁呀。宋江有宋江的打法，宋江早就想好了，如果卢员外那边进展顺利的话，两支人马一块进攻，如果卢员外那边出现问题了，好去增援卢员外呀。再说卢员外进兵的速度怎么样啊？卢员外的进兵速度那可太快喽！什么叫兵贵神速啊？卢员外的兵马达到了兵贵神速喽。
1: 怎么这么快呀？
0: 你想啊，卢员外心里边透明白，我们这一路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碰到这些当地的黑恶势力，一块给他铲平，得到了老百姓的欢心呐。这老百姓迎接卢员外的军队啊，就像盼亲人一样啊。可下迎来了真正的亲人大宋军呐。卢员外的军兵也是军纪严明啊，不光做到爱民如己，同时呢，把当地欺负老百姓这些黑恶势力都铲除了。铲除了黑恶势力还不算呐，又开仓放粮啊，把这些大户和官府衙门囤积的这些粮食都发放给老百姓了，老百姓欢欣鼓舞啊，一个劲儿的欢呼，卢员外你可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那可真是做到了猪啊牛啊羊啊，谁也不给了，都给亲人大宋军呐，就像当年华北人民支持共产党的军队一样，那年不也有个口号吗？猪啊牛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亲人解放军，要不怎么能打败蒋介石呢？这共产党的军队就是为人民呐。后来共产党把国民党打跑了，建立起人民政权。你看开会那地方叫什么名？叫人民大会堂。那钱上写的什么呢？人民币。给老百姓管治安的叫人民警察，替老百姓说理的地方叫人民法院，给老百姓存钱那个地方叫人民银行，都是人民的喽。是人民的，你别拿家去。后来共产党的领袖是说了，我们得了民心就得了天下，将来我们失了民心，我们就失了天下了。这话又说回来了，卢俊义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这行军的速度就加快喽。很快卢俊义的兵马就杀到了西京城了。到了西京城附近，卢俊义把阵势就排开了，要打西京城了，那么就得研究一套作战方案。要说卢俊义啊，他这个大宋军的副先锋官，这个人呐，干工作可以说是尽职尽责呀。咱再讲《水浒传》这故事，对这位卢员外评价是一直很高啊。这个卢员外不光他有很大的家业，这个人可以说是文武全才呀。大宋朝在北宋和南宋这个交替的时候，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武术家，这位武术家别说在大宋朝啊，就是在中华史上也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武术家。他姓周，叫周同，字伯峰。这个周同周伯峰这人可了不得呀，在当时大宋朝好多武将都出自于他的门下，说白了都是他徒弟。你像这个卢俊义就是他亲手教出来的徒弟，还有位徒弟豹子头林冲也是水泊梁山的好汉，在入伙之前那可是80万禁军的总教头。这个周同跟谁是一期的呢？他和王进他爹王生是师兄师弟，这王生也培养了不少学生和弟子，这周同也培养了很多弟子和学生。周同他姓周名同，字光祖，他是哪儿的人呢？他是华州潼关人。这个周同可了不得呀，武艺十分高强，精通拳脚功夫、棍法和枪法，可以说是大宋朝的一绝呀。他还有个绝活，就是剑术啊。他那剑法，咱在《水浒传》这故事里边经常提到小李广花荣。这小李广花荣的剑法就是跟周同学的。周同啊，在大宋朝他还培养了好多出类拔萃的人才。咱在讲《水浒传》这故事里边有好几个非常出色的武林高手啊。咱就先说这梁山三杰。哪三杰呀？卢俊义、林冲、武松武二郎啊。这武松他是什么时候

传授的武艺呢？咱在讲《水浒传》的时候，不是讲过武松打虎吗？武松确实打过虎，武松打虎那地方叫景阳岗，武松就因为打虎啊，当上了阳谷县的都头了。都头在当时县衙门里边也是个说得出的人物啊。你合计合计吧，这县衙门里边有了武松这个都头，县里边这些小混混谁还敢炸毛炸刺啊？他们知道武松厉害呀，连老虎都敢打。后来这个县的老爷不是让武松替他出趟官差吗？结果这趟官差啊出麻烦喽。就是这趟啊出官差，西门庆看上了潘金莲了，还得了个单相思。后来那王婆给他出主意，西门大官人呐，你要是能有潘驴邓小闲这个功夫，潘金莲就属于你的了。这个西大官人还真就具备这潘驴邓小闲的本事啊。结果呢，两个人勾搭成奸以后，把武松的哥哥武大郎给害死了。这事儿啊咱已经讲完了，在这儿啊就不多讲了。咱要讲的是哪段事儿呢？他在东京汴梁城出官差的时候得等回文呐，等回文这功夫闲暇没事儿，就遇到周同喽。周同一看武松这小伙子，就看着身子骨就喜爱上武松武二郎喽。武松也听说过这周同武艺高强啊，他就认了周同为师，他是跪下磕头认的师傅。没想到周同还真就传给他一身绝技啊。他有了这身绝技，后来在打蒋门神的时候，还有大闹飞云浦的时候，包括追杀西门庆的时候，甚至说他杀了张都监一家老小啊，十好几口子，靠的是什么功夫？靠的就是周同周光祖传授给他的绝技啊。假如周光祖不把这身绝技传授给他，他真不一定是西门庆的对手啊。不光不是西门庆的对手，他也不一定是蒋门神的对手啊。结果这蒋门神也好，西门庆也好，都败在武二郎的手下了。他杀了西门庆，又打了蒋门神，后来又大闹飞云浦。这武松啊靠的什么？靠的就是周同周光祖传授给他的这身绝技呀。后来呢，到了水泊梁山以后是大显身手啊。武松和鲁智深呐，还有林冲，可以这么说，基本上没有多少败绩。这鲁智深呢挨过那石子儿，还是自家哥们打的。咱话还得说回来呀，那么这周同周伯峰后来呀，到了南宋的时候，尽管他已经五六十岁了，他还收了一个弟子，就是岳飞岳鹏举啊。这岳飞呢咱也不多讲了，大家伙都了解，这岳飞呀是位抗金英雄。后来这秦桧和皇上在背后策划了一场阴谋啊，用十二道金牌把岳飞调回去，在风波亭把岳飞陷害了。现在你到杭州溜达，你看西湖公园边上有岳飞的墓。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把话还得说回来。这位周同最得意的一个门生是谁呀？既不是林冲，也不是岳飞，更不是武松，因为跟武松相处的时间太短。他最得意的门生就是这个卢俊义卢员外啊。说到这儿，咱有一个事儿得交代交代啊。这个史文恭啊也是周同周光祖的弟子，说白了这个卢俊义啊学的功夫史文恭也都学过呀，可是史文恭还真就败在了他的师兄卢员外手下了。当然了，虽然是师兄弟，可是各保其主。水泊梁山这些好汉咱们在前文书也交代了，这个晁盖晁天王在临死之前交代了，谁杀了史文恭，谁就是梁山真正的寨主。假如真要是按照晁盖的意思

见呐。那毫无疑问，卢俊义啊，就是梁山的接班人了。可是卢俊义这个人呐，比较谦卑呀，他把这事儿啊看得非常非常的淡。他既讲义气，又懂人情。再说，他也看明白了，咱在前文书也交代了，这整个梁山这些英雄好汉，人家宋江的基础啊已经打牢了，在这些英雄好汉面前，宋江的威信呢早就树立起来了，就连那个吴用吴军师把屁股都掉过去了。这个事儿咱在前面书也讲了，在这儿啊就不多讲了。卢员外看的是明明白白啊，卢员外也是高智商的人呐，自己30几岁就撑起了这么大的家业，什么事儿他看不明白呀？他是说什么也不能跟宋江抢这梁山的第一把交椅呀、他这一谦卑啊，把宋江弄得还真不好意思了。不过这李逵当时喊着号，我大哥呀就应该是寨主，大伙也是随声附和。卢员外呢又真心诚意的推脱了这个事儿，可以这么说，卢员外是高风亮节呀。那么卢员外这回跟宋江出征又立下显赫的功劳，尽管有的时候也有失误，但是总的来讲啊，卢俊义做的是完全够格啊。那么这回卢俊义心里边也明白，我呀进军的速度这么快，得给我大哥宋公明留点面子。不过这时候他手下这谋士神机军是朱武看得明白呀，咱们只要势如破竹，冲锋在前，把前边这些城池都攻下来，朝廷一下表奏，卢员外很快就能取代宋江。这是朱武的想法。朱武呢，为什么他让卢员外抢头功呢？他有他的小算盘。朱武在水泊梁山这里边算不上出类拔萃的人物，不过朱武啊很有才能啊，尤其是军事才能一点也不比吴用吴军就差呀。咱在讲水泊梁山这故事开篇的时候，咱就讲了当时第一支拉起杆子的队伍就是这个神机军师朱武啊。朱武他是个秀才，安徽人，当时科举考试考举人的时候啊，结果被人家冒名顶替了，他一怒之下把背后出黑手的这个大户人家一把大火烧个片瓦无存，犯了大案了。大宋年间也一样，杀人呐偿命，欠债还钱，杀人放火那也是重罪呀。他心里边透明白呀，一旦被朝廷逮住没好啊，得了上山入伙吧，就上了少华山了。当时少华山呐有两位强人，一个是跳涧虎陈达，一个就是百活蛇杨春。这百活蛇杨春和跳涧虎陈达他们俩呀都有个五百操，可韬略不行啊。自打朱武上了山以后，这形势可就出现了大变转喽。朱武啊很快就利用他俩的能力，朱武呢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聚集了500-600小喽啰兵，不光把势力扩大了，在少华山还竖起了反叛的大旗呀。当时官府衙门也是束手无策呀，他们带着500-600喽啰兵在山上一竖旗，各州衙府县可毛鸭子喽，一个个呀担惊受怕。你想啊，当时一个县衙门也就是3班衙役啊，这3班衙役加土兵也就是100-100人，人家少华山聚集了500-600喽啰兵，他把这500-600喽啰兵啊训练的是棒棒的。没想到遇到克星了，谁呀？九龙史进呐。这九龙史进是史家村的老大呀，他仗着他爹史太公给他留下的根基，他在史家村振臂一呼还真好使，又联系了好些个村庄啊，他们组成了联保，这对少华山来讲就构成最大的威胁了。可没想到人家
神机军师朱武。

0: 略施小计，把这些事儿都摆平了。不光摆平了，还把九纹龙史进给拉到山上入伙了。当时九纹龙史进那也是个富二代家族啊，家大业大呀。可就这么一位，就这么一位有身份、有地位、有家业的人，也能投靠这个神级军师朱武。你合计合计，这朱武有多大的本事吧？可朱武上了梁山呐，吴用、吴军师啊，有点小肠嫉妒，他呢就不重用朱武。他也知道重用朱武不就把他显没了吗？这回宋江啊，把朱武派到了卢员外身边，没想到他在卢员外身边可发挥出自己的潜能了。他呀就给卢员外出了一条妙计，这条妙计可了不得。卢员外一听，太好了太好了，就这么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
1: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
3: 和你经营93年，经营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卷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3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天气晴。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本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31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本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31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晴。河南今日93名在此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8月4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日本政府2026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陈希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2005年7月3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 GB44721-2026 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并于200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立案调查。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进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

0: 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他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他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能为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这边是中国清水北京时间的上午9:12，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河北这边930最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新闻。大家好，我是主播阿海。好的，今天开始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公共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 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在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台找到金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国时期的酒距今约2300多年被发现了。南县固原出土2000多年前是战国时期的秦酒。南县合族自治区固原市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呢取得了重大突破。该团队呢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酿造原料与工艺。相关研究成果呢已刊发于《考古科学杂志》报告当中。单家堡墓地位于固原市元州区，紧邻战国秦长城，共发掘出183座战国时期墓葬。考古人员在一件秦文化标志性青铜蒜头壶内提取出了3740毫升的古液体遗存。该青铜壶采用纺织物内衬加有机泥浆，外涂双层密封工艺，隔绝外界污染，让2000多年前的古酒基本保存完整，挥发较少，是目前国内已公布的保存最完整、信息量最丰富的战国秦时期酒类遗存。为鉴定破译古酒配方与工艺，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邀请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温瑞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对样品进行了多种分析检测，通过用超高效液鲜色谱质谱联用等多项高精检测技术，结合淀粉粒、指规体、酵母微化石微观分析，完成全方位溯源鉴定。在考古出土液体中检测到有机酸及其衍生物、氨基酸及其衍生物、碳水化合物等24类化合物，并且有机盐酸分布模式与人工老化的黄酒一致，确定该液体为粮食酒。此次多维度联合鉴定的考古成果呢，证明秦人已经熟练地利用谷物制取作为发酵引子，实现糖化与发酵同步进行，体现了战国时期秦人酿造技术的进步。这一发现呢，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秦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不仅佐证了中国源远流长的谷物酿酒历史，也为研究先秦农业发展、古人饮食文化与手工业技艺演变提供了新的实物依据。

迎继续关注新闻。据福州日报报道，八月三日上午，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东街院区，福州25岁青年杨亮被送往手术室后，全体医护人员列队肃立，向他深深鞠躬。上午11:50，杨亮的心脏被顺利取出，经由国家器官分配系统送往匹配成功的受体所在城市。医生评估确认，他的心脏功能良好，是最理想的移植供体。杨亮出生于2000年，是福州本地人。2023年大学毕业后，回到福州进入一家市属国企工作。去年他前上优秀员工，和他的女朋友，不成想一场意外让这一切戛然而止。7月15日凌晨，他在福州市静安区福光路附近骑电动车时意外摔倒，因特重型颅脑损伤和髌骨盆骨折，被紧急送入省立医院。医生介绍了，因送来时伤势危重，急诊神经外科连夜为他实施了开颅减压手术，后又转入 ICU 继续救治，次日进行了盆腔损伤修复手术。然而因伤势过重，奇迹终究没有发生。7月19日下午，器官捐献协调员在与杨洋

有个老人家接了个电话，他听了几句，觉得像是诈骗电话，就赶紧上去劝导，最后让老人把电话挂了，还给他普及防诈骗知识。在弟弟看来呢，哥哥就像他的名字，蛮暖的。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啊。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浪漫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啊？
13: 爸，改天。天在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1: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我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5: 喂，你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5: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5: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人耐心与陪伴。

0: 来自你我的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能和美九三零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欢迎来到幸福人生，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FM930，静心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静园。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今天节目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园电视台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更新点击搜索公众号静园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园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注到新闻，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对重庆彭水汉峡街道郊区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实施方案日前印发，“十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20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

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四至九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四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日前，最高检部署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专项斗争，要求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针对日本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乌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回应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再在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根据国家监委通报，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国家发改委追加3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辽宁吉林暴雨洪涝灾后恢复；安排5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黑龙江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继续关注新闻。智能网民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是用于搭载 L3 级 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汽车车辆，将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8月3日至9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项目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当地时间3日，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一名。当地时间3日，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

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据美国方面四日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美国可能5日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好的，关注当地北京时间的上午9:55，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尔罕，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囊病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大清，所以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金源930金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海。

Hello，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943-6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一个正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们，司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乐在途中。关掉烦躁的噪音，抛开工作和生活的繁琐，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就让好听的旋律陪着你一路畅行，平安前行。话不多说，精彩音乐即刻开启。

0: 上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在路上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这里依然是乐在途中车载音乐栏目专场。那么开车的路途最治愈的从来不是沿途的风景，而是刚好入耳的每一首歌曲。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由王铮亮演唱的《不凡》送给大家。
1: 趁年少别紧张，驰骋踏遍荒草，

乐特曼们，音乐作伴，听完这首我们不暂停。那么像一首好听的旋律马上接上，那么一首呢，谭咏麟演唱的卡拉永远 OK 送给大家。

0: 和美纪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4: 声东靖远，
5: 魅力无限，
3: 闪亮小主播。
5: 今天听我说。

0: 各位听众朋友、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有趣的童话法庭，我是今天的法官琪琪。
1: 大家好，我是原告三只小猪的代表小雅，我要告大灰狼故意破坏我们的家，还想伤害我们。
2: 我是被告大灰狼芊芊，我根本没做错，我是被误会的。
3: 我是证人小鸟子涵，那天我就在旁边的大树上，所有事情我都看得一清二楚，保证说真话。
0: 东童话法庭正式开庭，原告小雅，你代表三只小猪起诉大灰狼，有什么具体的事情要告诉大家呀？
1: 法官大人，我和两个弟弟辛辛苦苦盖房子，老大用稻草盖了轻便的稻草房，老二用木头盖了结实点的木头房，我花了三天三夜用砖头和水泥盖了最坚固的砖房，结果上周三下午，大灰狼突然跑过来，对着稻草房呼呼使劲吹气，一下子就把房子吹倒了。我大弟吓得赶紧跑到二弟的木头房里，结果大灰狼又哐当哐当撞木头房，没几下木头房也塌了。要不是我把他们拉进我的砖房锁好大门，我们肯定要被他欺负了。他还在门外喊小猪快出来，太吓人了，我们要求他道歉，还要赔偿我们的房子，以后再也不能吓唬小动物。
0: 哇，听起来确实很吓人。被告大灰狼，原告说的是真的吗？你有什么要解释的？

0: The conversion of a malicious and envious mind is a kind of miracle.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奖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5: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我快扛不住了。这是我三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4: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5: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三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6: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3: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奖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7: 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8: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9: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10: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7: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 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
3: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1: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12: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通通给我上来。
13: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12: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13: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12: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13: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12: 哎呀，你这么一说啊，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13: 得嘞，您呗。
11: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7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5: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

0: 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1: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0: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1: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0: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1: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0: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1: 得嘞，您呗。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2: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3: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4: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5: 杨靖宇，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6: 李明，
5: 好。

根本就乱去，后面的跟一下。

0: 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1: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0: 和美金源93.0，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1: 闪亮小主播开播了。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到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积极进展消息影响，国际黄金价格五号涨超4%。市场密切关注美国和伊朗等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博弈的进展。国际油价当天整体窄幅盘整，收盘时涨跌不一。在新一交易日开始后，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截至五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0.55美元，收于每桶75.22美元，跌幅为0.73%。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则小幅上涨0.09美元，收于每桶79.45美元，涨幅为0.11%。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曾表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四号或五号达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陕西、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28米。据预报，今天到8号，受降雨影响，浙江曹娥江支流新昌江、陕西渭河支流浩河、海南南渡江支流南岔河、云南澜沧江支流南阿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江段将维持超警。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阿根廷外交部长巴波罗基尔诺五号说，阿根廷驻巴西大使丹尼尔雷蒙迪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一天，巴西外交部长召见雷蒙迪，表示巴西政府决定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并要求其返回阿根廷。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恶化。当地时间五号晚，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当天在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这是一起性质极其严重的涉及安全问题的事件。目前围绕无人机来源以及幕后责任方仍无定论，德国警方和检方已就这一事件展开全面调查。此刻提示，受高压暖气团影响，未来两天北京高温天气持续，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度左右。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度。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北京云量将增多，有雷阵雨，高温仍将再现，由于湿度较大，闷蒸感明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就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
1: 总台记者观察，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进展，地区危机并未彻底解决。
0: 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披着防卫外衣鼓吹强军阔武，漫画风格的封面下藏不住怎样的祸心。
1: 巴西总统表示，美国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不负责任。新闻观察，新门罗主义阴影下的美巴外交风波。

0: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前，美伊局势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国方面4号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5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巴扎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两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仅凭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
4: 在美以伊冲突中，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重要能源通道严重受阻。随着伊朗释放消息称与阿曼就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地区局势能否继续缓和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在当地的观察。
7: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晚表示，过去3周以来，伊朗一直在与阿曼进行磋商和讨论，旨在确定商船。

0: 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事宜，以及该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的准备工作。伊朗的诉求是更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路线，因为旧路线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严峻形势。他透露称，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
1: 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取得进展，那么更进一步，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从短期来看，我认为美伊之间就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去达成某种安排的可能性在明显的上升。我认为美伊是处于一个比较纠结的这么一种状态。一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把这个问题视为自己的这种中东政策，包括国家安全的这种政策中的一张重要的牌，都不愿意让步。但是双方在海峡开放问题上也有这种实际的客观上的这种共同利益。海峡如果开放，会缓解伊朗的经济的这种困境，可以降低美国国内的这种油价，那么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可以去减轻这个战争包袱的一个举措。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状况，经历了前一阵的反复，尤其是七月份以来的这个封锁之后，似乎双方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客观的利益又重新占据了上风，那么双方是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海峡的一种临时的开放。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的矛盾的解决。首先，海峡的问题除了这种航道的设计安排和临时开放之外，那么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显然美伊还有很大的争执，还涉及到伊朗所要求的开放收费的问题。那么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包括未来海峡的最终地位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争议。第二个，我觉得即便我们假设是这次海峡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美伊之间的其他的矛盾，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也好，或者美伊之间要永久停战的问题，或者是美伊之间之前曾提出的要在各条战线都停火，还有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些问题似乎并不能在这一次有关海峡的重新开放问题的这种临时安排能去解决。那么这么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在短期内虽然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这种综合性的博弈还会长期化，还会反复的上演。
3: 此外，伊朗一再强调目前进行的是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否认了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但是美国在中东有强大军事力量，对阿曼以及其他中东国家有重要影响力，并且当前还在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
1: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究竟何时才能开放？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又是否真的能够完全绕开美国？阿曼在美伊谈判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4: 实现海峡开放需要至少两个条件，其一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就未来的海峡通行秩序达成新的共识，那第二呢，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很显然，在美国持续封锁的背景下，伊朗是不会同意海峡再度开放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伊朗与阿曼所进行的谈判势必要与美国之间存在着某种间接的联系， 否则呢，谈判的结果想要最终的落实其实会非常的困难。那阿曼本身呢，并非只是一个传话人的角色，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居间斡旋方。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不仅代表着双方的各自立场，也有地区国家的普遍参与，可以说是地区国家集体意志的一种体现。这也在客观上呢，对美国形成了一定的压力。而同样，美国认为自己通过间接方式参与到当前的谈判当中，彰显美国对于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和对霍尔木兹海峡未来通行秩序的话语权。那这也是美国一直强调所谓谈判已经重启的重要原因。那目前呢，这种多边参与保障美伊间接政治接触的这种方式，也是当前美伊在严重缺乏战略互信的背景之下的一项务实选择。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4号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今年的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
1: 新版白皮书的封面采用具有迷惑性的漫画风格，试图营造轻松和谐氛围。然而在这看似和谐的包装内里，却充斥着冷战思维与好战戾气，其中暗藏着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6: 日本新版白皮书内容上充斥着虚假叙事，声称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对此，军事观察员卢浩认为，这份防卫白皮书完全是贼喊捉贼，妄图以危机叙事歪曲客观事实，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全面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进一步推动再军事化进程铺平道路。
7: 作为高市政府上台以后首份的官方的防卫白皮书，其篇幅创下了历年之最，全书共计598页，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所谓危机叙事。在篇幅分配上，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里它的涉华的负面论述几乎占据了周边安全板块将近一半的比重，刻意的将主权国家正常的国防活动歪曲为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胁迫式活动，包括将中俄常态化的联合军事活动、台海和南海的这种局势串联为所谓的这样一种系统性连锁性的风险，刻意的去类比俄乌冲突，抛出所谓的东亚可能发生战后秩序动摇这样的一个严重事态，将日本置于战后最严峻的安全环境之中，外部威胁倒逼日本防卫升级这样的一个核心逻辑来展开搭建自己这样一个扩军的合法性依据。所以在这个方面，日本采取的是一种双标化的严重歪曲化的表述，包括对于美日同盟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部署呢，采取了一笔带过刻意回避的这样一个态度，从而有意的去掩饰所谓的美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包括它的大国战略以及美日军事同盟才是东亚地区持续紧张根源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现实，通过选择性的歪曲性的叙事来转移矛盾焦点。
6: 值得注意的是，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同时，新版防卫白皮书还煽动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并把军工生产与日本经济繁荣直接挂钩。如何理解日本新版白皮书在内容上的调整变化？卢浩认为，
7: 新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呢，专门新增了新式作战方式独立的章节，提出要全面的去布局和强化无人化作战装备、电磁作战、太空侦察、人工智能，推动自卫队从单方面的国土防御向远域干预主动化军事力量的建设来进行转型，明确的将第一、第二岛链全域纳入到日本作战的关注范围，从而包含了日本主动介入包括台海、南海、朝鲜半岛安全热点的野心。这个反映出来日本国家防卫战略根本性的转型，也就是它自身战略边界的大幅扩张以及战略态势的主动威慑乃至于实战化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同时我们也看到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它谈到了军工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强行绑定，也就是要努力构建一种所谓的军民融合以军促产的循环，将军备扩张包装为产业振兴的抓手， 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要构建这样的一个从增加军费、产业扩张到实际的军备扩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建设的闭环，实际上是日本对于战前军工复合体模式的一种重现，也是它。

0: 在军事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1: 另外，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的封面采用动漫风格视觉设计，其精心设计的舆论引导策略引发关注。卢浩进一步分析，日本妄图以一种通俗化的面向民众的叙事来灌输日本官方的具有高度偏向性的周边安全认知，进一步推动在军事化政策的渗透，相关手段值得警惕。
0: 防卫白皮书里它具有一些迷惑性的创新，他试图跳出所谓的官方报告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框架，以动漫封面、 AI 虚拟解说、多语种短视频、包括少儿的科普手册等这样一些轻松化的传播手段来面向公众，反映出日本下一步在军事化建设的它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和方向，实际上就是一种通过舆论上的歪曲甚至欺骗的手段，通过情绪引导来为日本未来战略上的突破和平体制和战后秩序的约束打造一个所谓的民意基础，包括外部的舆论环境。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他要将自己的在军事化要在国内社会包括在国际社会进行所谓的洗白啊，当然了，这种所谓的温和传播外壳和日本本身它的这种激进扩军的内核其实能够形成一种强烈的割裂。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对于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显示的一些新的特征包括危险的倾向予以充分的警惕和重视。
2: 高市扩军政策在日本国内招致各界反对，超120个地方议会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有日本国内的声音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使日本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据日本东京新闻当地时间5号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报道说，高市政府计划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无核三原则是否会被调整也受到关注。长崎县、广岛县和广岛市议会此前已分别全票通过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北海道函馆市、新日高町等地议会还提出将其法制化。报道还说，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社会长期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和平理念的重要象征。长崎大学教授西田充表示，与历届政府相比，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态度不够明确。朝日新闻日前在一篇社论中质问，日本以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为旗号，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战后防卫政策转向，这将向周边国家释放怎样的信号？日本宪法学者伊藤真表示，从十多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推新安保法，到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三文件，再到当前高市政府推行一系列扩军政策，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他认为，日本正寻求建立一套能够动员国家整体力量的战时体制，其实质是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数月来，反对高市政府安保政策的抗议活动在日本国会周边等地频频举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呼吁和平，抵制扩军。
4: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
2: 林健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4: 林健说，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 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

0: 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气象服务站。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一下亚洲方面。那随着今年第14号台风白海豚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8号开始沿海地区的风雨啊将明显的加强。另外呢，受到台风金鱼和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台风白海豚远距离水汽输送以及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呢，菲律宾群岛中北部啊将有连续性的强降雨。此次降水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的特点。预计未来三天，菲律宾群岛中北部有中的大雨，其中吕宋岛西部有暴雨到大暴雨，而菲律宾中北部及其附近的海域是有6到8级大风，阵风呢9到10级。此外，受到季风气流以及季风低压的共同影响，明后两天中南半岛中北部、印度东北部和中部、孟加拉国等地呢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一下亚洲的气温方面，近期啊朝鲜半岛、日本中南部多地持续受到偏强、位置偏北的副赖高压的掌控，高温迭出，气温是屡破纪录。像8月2号，韩国庆尚南道梁山市的最高气温达到42.5度，这是打破了韩国最高气温纪录。8月3号，日本熊本市最高气温达到40.3度，创下当地最高气温的纪录。而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韩国以及日本南部多地呢还会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高温依然普遍。那么预计大后天随着冷空气南下，高温呢将迎来缓和甚至缓解，城市中像首尔今后三天的最高气温还将达到37、8度，但是大后天的时候就降到34度了。好的，这档天气我们说到这里。
0: 嗯，好的，感谢景瑞。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眼下，靖远县东升镇枸杞进入集中采摘期，连片的枸杞树郁郁葱葱，饱满红润的枸杞鲜果缀满枝头，粒粒晶莹剔透，色泽鲜亮。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碌采摘，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繁忙的喜人景象。来到东升镇的枸杞地里，一排排枸杞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工人们穿梭在田间，熟练地采摘着成熟的鲜果。指尖翻飞间，一颗颗红润饱满的枸杞被收入果篮，丰收氛围格外浓厚。为拓宽销售渠道，打破地域销售局限，让优质靖远枸杞走出乡村，销往全国，合作社紧跟电商发展趋势，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转变传统销售模式，深耕线上销售赛道。近年来，靖远县东升镇立足特色资源优势，持续深耕枸杞特色产业，不断推进品种改良、绿色种植、品质提升、产销融合全链条发展，持续完善产业发展体系。通过培育专业种植合作社，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搭建电商销售平台等多项举措，持续做大做强枸杞富民产业，推动枸杞产业从规模种植向优质优价、品牌增效转型升级，切实让小小红果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为全镇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暑假期间，靖远县图书馆凭借舒适的环境、丰富的藏书，成为广大青少年消暑学习、静心阅读的首选之地。馆内书香氤氲，秩序井然，前来读书、自习、借阅书籍的学生读者络绎不绝，掀起了暑期全民阅读热潮。为全力保障暑期阅读服务，县图书馆优化阅览区域，科普绘本、文学名著、课外教辅等各类读物应有尽有，最大限度满足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需求。同时，众多大学生志愿者主动走进图书馆，参与暑期志愿服务，助力营造文明、有序、温馨的阅读环境。图书馆浓厚的书香氛围，让广大读者在阅读中充实自我，增长学识。大家远离电子产品，每日走进图书馆，静心品读，认真自习，在字里行间开阔视野，涵养品格。暑期阅读不仅丰富了青少年的假期文化生活，也让青年志愿者在实践中奉献爱心，增长才干。靖远县图书馆也将持续整合资源，优化服务，常态化开展阅读推广和志愿服务活动，持续营造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让书香浸润少年成长之路。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第三届百合杯少儿3v3篮球比赛顺利举办，为持续推进体教深度融合，丰富青少年课余文体生活，夯实县域群众体育发展基础。8月2日，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第三届百合杯3v3少儿篮球比赛火热开赛，赛场上小球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传球、运球、突破、投篮动作流畅利落，配合默契十足。攻防转换间，每一次精准传球，每一次奋力扑救，每一次精准得分，都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队员们秉承顽强拼搏、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不惧挑战，奋勇争先，充分展现了扎实的篮球功底和良好的体育素养。此次少儿 3v3 篮球比赛的成功举办，是靖远县常态化开展青少年体育活动、深耕全民健身事业的生动缩影。下一步，我县将持续立足体教融合、全民普惠的发展思路，不断丰富群众体育和青少年体育活动载体，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持续擦亮全民健身特色品牌，让体育健身成为群众生活新风尚，以蓬勃体育活力赋能幸福靖远建设。靖远刘川镇桃飘香，迎丰收，甜蜜产业助振兴。盛夏七月，瓜果飘香，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照土壤条件，

0: 庆远县刘川镇南山尾村的千亩桃园迎来成熟采摘季，红彤彤的桃子挂满枝头，各类优质桃果错峰接续成熟，梯次采摘周期长，果品品质优良，特色林果产业焕发勃勃生机，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能。走进刘川镇南山尾村桃园，郁郁葱葱的果树枝繁叶茂，沉甸甸的仙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惹人喜爱。得益于当地得天独厚的黄沙土土壤，充足的日照条件和较大的昼夜温差，这里种植的桃果果形端正，果肉饱满，汁水丰盈，口感香甜，具备得天独厚的品质优势。作为刘川镇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核心区，南山尾村聚焦优质桃产业培育，持续优化种植技术，规范田间管理，稳步提升果品质量与产业竞争力。特色桃产业已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增收、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的支柱产业。如今，刘川镇南山尾村特色桃产业已形成品种多样、错峰上市、品质优良的发展格局，依托原生态种植优势和悠长的采摘周期，持续打响本地鲜果品牌。小小仙桃不仅装点了乡村盛夏景致，更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果实。刘川镇也将持续深耕特色林果产业，不断优化品种结构，同步推广休闲采摘、线上销售等多元模式，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特色桃产业持续提质增效，赋能乡村振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李柱一到王庆的宫门口，遇到麻烦了。遇到什么麻烦呢？王庆身边有个贴身太监，这个太监一听说李柱有事儿要找王庆，他对李柱就说了：“李道长啊，你先等一等，这两天咱大王特别的忙啊，他特意嘱咐我说，不管谁来见他，必须得先通禀一声。您呐，先等一等，我看看他有没有功夫啊。”李柱心里一合计，这么大的事儿还让我等一等，那好吧，你赶快跟咱大王说，就说我有急事要找他呀。可没想到这个贴身的太监去了老半天没出来，这怎么回事啊？他心里就犯上合计了。李柱等一会儿一合计，不行啊，我不能老在这儿等着，正好看见旁边有个侍卫，他平时跟这个侍卫关系也不错。李道士上前就问这个侍卫：“我说这位侍卫啊，你也知道我经常来找咱大王，咱大王最近忙什么呢啊？刚才我让那个贴身的太监给我进去通禀一声，告诉我有要事要跟大王说，可这么半天他也没出来呀，到底咱大王在宫里边忙活什么事儿呢？”这侍卫回头是前后左右看了一会儿，现在跟前啊还真没有外人。李道长，您不知道，眼下咱大王跟段娘娘打的是不可开交啊。啊，这王后段娘娘跟咱大王发火了，这两口子打仗还能动真格的？要说两口子发生点口舌，拌几句嘴，或者是你骂我几句，我再跟你喊一通，无非就是打打嘴仗，绝不能动肝火啊。这两口子打仗哪有动真格的？不有那么一句话吗？这两口子打仗啊，没有隔夜的仇，在气头上谁也不让谁，过了气头啊，一会儿两口子就好了。可今儿个这个侍卫趴在李柱的耳边说了这么一句：“道长，您不知道，这回呀，他们两口子可动真格的了。”“哦，是这么回事啊？那到底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段娘娘吃醋了。这些日子有好多个花枝招展的小女子过来陪咱大王，这段娘娘能不吃醋吗？”李柱听到这儿心里就合计，咱这大王眼下这么个形势还有闲心？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女人身上做文章？赶快得安排安排下一步的事儿啊，您还这么吃喝玩乐，花天酒地，恐怕这好日子可就不多喽。眼下宋江领着兵马气势汹汹的过来了，梁山的战将有十分的勇猛，可大王您还天天让这些美女陪着你吃喝玩乐，你可真有闲心呐。就在这功夫，有个内侍从里边出来了，李固赶紧呐迎上前去：“大王那边解决完没？”“什么事解决完没？”“啊，就是其他的事啊。”“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大王啊，让您呐在这等着，他马上出来召见您，好吧？” 李柱耐心的就等上了，功夫不大呀，这个淮西王王庆在一些宫娥才女的簇拥下，还带着几个贴身的卫士来到了殿前，这把大殿就升起来喽。王庆还真挺能摆谱，今儿个你看表面上他装的什么事也没有，其实内心里边说不上怎么想的，怎么说呢，那脸是青一块紫一块啊，这肯定是被娘娘是连掐带拧，把这脸弄得是伤痕累累啊。李柱就得装啊什么也不知道，来到跟前给大王就得行了大礼，李道长啊，咱都老朋友了，不用客气，赶快平身吧。李道长啊，你这次来见本王是不是发生什么大事了？大王啊，眼下情况

0: 咱们非常不利啊。宋江领的人马已经杀过来了，把怨州也占了，把山南州也给攻破了啊。宋江什么时候过来的？大王您还不知道？我听说咱们好像取得大胜了，把他的粮船都劫了。
1: 大王啊，那是人家的计策，
0: 人家的粮船呐、是假的，里边装的不是粮食啊，都是刀枪器械呀。宋军的将士就藏在这船舱里边，进到城里边，他们在船舱里边就出来了，很快就把咱的山南州城给占领了啊。王庆知道眼下这情况啊发生变化了，弄不好自己好不容易攒的这点家底儿啊，就得被宋江他们给抢回去呀、这个怎么办呢？他急的是团团转呐、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李肃赶快就给他出主意，我说大王啊，咱们能不能想办法分兵抗敌呀、
2: 对，
0: 咱们呢应该立即派兵马前去增援。宋江不过是一个草寇，竟敢这么猖狂，我看咱们应该这么办。
1: 他要怎么办呢？他下了一道令，让都督杜管带领战将12员兵马2万即刻出发到西京去救援。接着又下一道令，命令手下统军大将谢宇也带领战将12员兵马2万援救荆南。接下来又调派转运使公正专门负责运送粮草，同时呢这粮草啊还必须得给我接济上，如果一旦接济不上，我就拿你试问呐。这公正也领命走了。紧接着两位将军点齐了兵马，叫齐了这些战将，大军就启程了。李肃心里合计，这回啊我们大王可要跟宋江一决雌雄喽。当他们的兵马出发以后，宋江那边得到信儿喽。宋江的兵马咱们前文书也说了，在稷山北10多里地儿这么个地方扎下了大寨了。宋江听说敌军气势汹汹的来了，对吴用就说了，这次交战呢、各位兄弟千万不可大意啊。王庆手下有一位战将叫李怀，这个李怀可是李肃的侄子，这个李怀十分勇猛啊。听说他手下这些战将个个都很不简单呐、咱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宋江他们也明白这个稷山呐、那可是中南的一个重镇呐、只要把这个地方打下来，就为下一步打荆南除掉了一个屏障啊。宋江和吴用两人反反复复的就得合计一个最好的办法，咱们要是硬攻的话对咱们不利，损失还大，害劳民伤财，而且呢还不一定取得好的效果。咱们得想办法把敌军引出来，只要你敢跟我出来交战，咱就可以在战场上排兵布阵，把你彻底的击败，到那个时候顺手牵羊就把这个重镇拔掉了。可如果他们要是硬守着城池不出来，咱还真没招。吴用就给宋头领又出了个主意，咱可以这么办。怎么办呢？这个李怀你不是诡计多端吗？咱们呢先让水军头领李俊呢做好安排，把这粮食的船只都准备好，把粮草得接济上，因为一旦要是攻城粮草接护不上，到时候占攻城的力度就没了，人是铁饭是钢啊，是不是啊？李俊，你的粮草船必须配合我们。然后呢宋江就开始派神行太保戴宗给李怀下一道战书，咱们就约定个日子，你李怀

哎，既然是名将，咱们宋军呢也跟你明来，咱们定个日子，看看什么时候咱们两军大大方方的对阵一把。你李怀不是号称有名的战将吗？既然你是有名的战将，你就不用藏着也不用掖着，咱就公开来。如果你胜了，那我们就撤兵，如果你败了，那你就得把城池交给我们。宋江用的是激将法，你李怀既然号称淮西名将，咱就明打明了，公开的斗一把，谁是英雄好汉，咱们在战场上见，你敢吗？这一僵啊，李怀就容易控制不住情绪，他只要控制不住情绪，他就得把兵马列队的拉出来，那咱们就有胜算喽。只要把他引出来，咱就算赢啊。接着宋江呢又让焦廷和玉宝寺带着2000步兵去到山林里边啊砍伐那大木头，砍这玩意干嘛呀？到时候你就知道干什么用喽。宋江安排完了，就下了一道令，三更造饭。这军士吃饱了也喝足了，这马匹也都提前喂饱了马料了。宋江是一声令下，这些兵马浩浩荡荡的就奔稷山进发了。这边他们奔稷山进发，那边了啊，李怀也听到信儿了。这李怀接到了宋江的约战书啊，根本就没含糊，既然你敢来，那咱就敢迎敌。他呢马上安排手下这些兵将啊，开始做好准备。他手下这几员大将可厉害啊，一位大将叫马将，这将是哪个将啊？拔将眼子那个将，还有个叫马进的，你看这俩名都挺了不得呀。还有叫元朗，这元朗是这几员战将中很勇猛的一位战将啊，再加上还有哥俩，一个叫藤简，一个叫藤堪，这堪是勘测队的堪。李怀让这几员将领啊指挥着20000精兵开始出城迎敌。这两下的兵马都排了五方大阵呐，这阵小都很厉害呀。人家淮西军那也是号带飘扬，兵层层甲层层，刀枪如麦穗，剑戟如麻林呐，好威武啊。这功夫你看淮西的门旗唰啦一下子开喽，由打里边冲出一员战将。但见这员战将可了不得，假如打马上下来，身高足有9尺开外，头上戴着青铜狮子盔，身穿荷叶甲，大红的战袍，灯笼滚裤，五彩虎头的战靴，手里托着一口三庭和善板门刀。什么叫三庭刀啊？那刀头刀把刀转各自3尺3寸3分3。但见此人生得面似生蟹盖儿，什么叫生蟹盖儿？就像生螃蟹盖儿似的，紫了豪情绿了吧唧啊。再看这个人呐，胯下一匹乌骓兽，这左边有8864只牛角号，右边啊有8864面牛皮鼓。这什么意思啊？一旦打上了仗，这边得有吹的，有吹的那么这边就得配合呀，还得有雷的。再看这一员战将啊，还下一步虬髯呐。什么叫虬髯呢？那胡子用手一撕，戳拉一下子抻出来20来长，再一松手，突噜又卷回去了。这就是虬髯呐。虬髯也是老百姓说的卷毛胡子。但见这位元朗来到阵前，大喊一声，宋将你听好了，吾乃淮西名将元朗是也，你们宋江有不怕死的前来送命吗？我今天呢要斗你们一斗，谁敢上来？呵，你看看这个耀武扬威的劲儿啊，还真挺有精神头。是反着战场上的将军有两下子都挺高，就好比我在讲三国演义的时候讲到温酒斩华雄，那华雄有本事。

0: 在场上是目空一切呀，你们谁敢上来？结果这十八路诸侯上去好几员战将都不好使啊，你看把华雄狂傲的好像他都不是地球人了。没想到这功夫啊，关羽关云长一个马弓手上去三下五除二就把这战局结束了，但把华雄的人头取回来往袁绍的跟前咕噜噜一扔啊，这袁绍都看傻了啊，怎么回事，这么快就把华雄斩了，这就是温酒斩华雄啊。华雄也是太狂傲了，这人你再有本事也得谦卑呀。为什么有那么一句话呢？上帝让你灭亡必让你先疯狂啊。那么话又说回来了，今儿个呀这个元朗也是目空一切呀，他根本就没把梁山这些将放在眼里，你们谁敢来吧。梁山这些将领一瞧，那咱真就得比划比划呀。可这功夫赶巧了，有两员田虎手下的降将，一个叫金鼎，一个叫黄月，这两个人也是立功心切，他俩用眼神一交流，这个敌将肯定有两下子，咱俩干脆一块儿出手把他解决不就得了吗？咱们呢在宋江面前也可以显示显示咱俩的本事。他俩可能也合计了，咱俩当个局不好使，咱俩一块出手必胜无疑。这两员将领平时也是好哥们儿，他们两个在马上冲着霹雳火秦明拱了拱手，秦将军我们俩去去就来呀。秦明马上就告诉他们俩，你们俩可要多加小心呐。不光秦明让他俩多加小心呐，呼延灼也让他俩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呀。可他俩呀立功心切，打马就冲上去喽。这一冲上去也不搭话，举着家伙事冲着元朗就杀过去喽。这个金鼎将军使的是泼风大刀，黄月使的是混铁点钢枪啊，这两个家伙事也都是长兵刃呐。这战场上啊，一寸长是一寸强，一寸短是一寸巧。那么对方是三庭和善板门刀，这边俩是一把钢枪，是一口泼风刀，这一杀起来可就噼里啪嚓的火星子就四冒啊。这元朗一看好啊，来俩来俩我也不在乎，今儿个我把你们俩全包圆得了吧。这三员大将很快就杀成一个钉子形啊。这元朗是这边挡着这泼风大刀，这边啦还得防着这混铁点钢枪，他是左右开弓啊。要说这元朗确实厉害，打着打着他一合计，得了吧，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他一个孔雀开屏莫秋斩，唰这刀就抡起来了。这孔雀开屏莫秋斩可快呀，没想到这时候黄月呀，他把这点钢枪往起一架，来个后一杯弓，咔嚓一下子就把这刀磕住了。可没想到他就感觉到两膀子发酸，两手发麻，虎口都要裂了。哎呀呀，这个元朗可厉害呀，这力气头也太大了。这时候啊，这个金鼎一考虑，我呀用这个泼风大刀给你来个力劈华山吧。他唰的一下子这刀就劈过来了。好，你不来一个力劈华山吗？看我的。他紧接着就来一个举火烧天，啪，这一下子用那刀背儿就把这泼风大刀头给崩出去了。这一下子也把金鼎这两膀子震得麻酥酥的。当黄月刚缓过神来想举着点钢枪再刺过来， 他刺得够狠的了，奔哪儿啊？奔人家元朗这新口窝，那地方有个护心宝镜，这护心宝镜还真解决问题，咔的一下子把这枪尖就割住了。这时候啊，你看人家这三挺合战刀再往回一带，咔就把这枪啊又磕出去了。就这么几下子，你金鼎也好，黄月也好，就得知道人家元朗这功底儿确实厉害啊，你们俩就应该啊加点小心。可没想到就在这个元朗眼看要打胜的时候啊，他不打了。干嘛不打了？拨马就跑。他这一跑，这两员将领一合计，你打不过我们俩了，我们得追呀。其实你们俩也不合计合计，人家可不是打败了跑，人家是故意拨马就跑。他俩是立功心切，打马就追。宋军看明白了，秦明赶快下令收军呐、啊！当当当当当，这锣声一响啊，不好使喽！他俩已经追出去喽。这一追出去不要紧呐、啊，你看追着追着，这个元朗拾起他那绝活了，什么绝活啊？三挺刀的回马脱刀法呀！这脱刀法可厉害呀！你看正跑得来劲儿呢，这刀就脱起来了。突然间一回身，这刀往前一探，扑的一下子，正好就把金鼎啊给出了一下子。这出了能好得了吗？当时这脑袋就血迹一块啊，扑通一下子从马身上就栽下来了。这功夫你看，这黄月上来了。黄月跟金鼎是好哥们儿，什么把我们哥们儿给劈了，看我的。他往前一带坐骑，人家元朗啊把这刀换手了，由右手递到左手，再用右手一探臂，啪，哎，顺手就把带的离开那马背了。这马一看，哎呦，我的主人怎么的了？好了，不要我了，得了吧！一拨马头啊，哒哒哒哒哒哒哒，跑回本镇去了。这一下子，黄月呀、啊，那手脚还瞎蹬的呢，蹬的什么呢？马都跑了。这功夫元朗啊，一松手，扑通一下子，给他扔地上了。这一扔地上可好，两边有吹手和擂手啊，赶快下去一些人，马肩头、龙二背，把他就像捆粽子一样捆得结结实实啊，带回去祭旗收队。他这边刚要收队，霹雳火秦明可不干了，你也太瞧不起我们宋将了啊，我们的将领被你杀了一个又抓走一个，你得了小胜就想收兵，没门。这霹雳火秦明打马踏踏踏踏就冲上来了。那个卷毛胡子元朗，你给我留步，看我的。这个元朗一听又来一位，好，他很快调转了马头，来将请报上名来。你家元将军刀下不死，无名之鬼。哟呵，好大的口气啊，我明人不做暗事，吾乃梁山五虎上将之一，霹雳火秦明是也。哈哈哈哈，秦明啊秦明，我早就听说过你了，今儿个没想到咱们俩呀、啊、还真有缘，在这儿啊会上你了。那好吧，你招家伙。这回啊，这个元朗可亮出他的绝活了，他这一亮绝活，给霹雳火秦明还真就带来麻烦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
2: 同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

0: 五十五步、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个霹雳火秦明，别说在梁山当好汉那时候，就是原来在官军那些将军当中也是个出类拔萃的。梁山这些能打能杀的将领很多都是经过正规训练的，你像豹子头林冲、大刀关胜和这个霹雳火秦明，还有一些将领拿到哪儿都响当当啊。再说这个霹雳火秦明本来就是火了毛的脾气，一看我的两员战将被你抓走一个，又用刀劈了一个，这还了得？这不是灭我梁山好汉的威风吗？你哪里走，打马就来迎战元朗啊。这元朗也不含糊，既然你来了，那咱俩就比试比试吧。我早知道你霹雳火秦明啊不服气，今儿个我得让你服服气。说着话，他提着这3挺和善板门刀就迎着霹雳火秦明过来喽。霹雳火秦明这时候手使狼牙棒，就跟这个元朗交起手来喽。两个人呐、是马打盘旋，这二马一错蹬，嘁的咔嚓就比划起来了。要说这个元朗啊，这回可动真格的喽。这口3挺和善板门刀被他舞的是呼呼生风啊，霹雳火秦明这狼牙棒也不含糊，两个人噼里啪嚓的就硬磕起来喽。这可真是刚碰刚啊，什么意思？硬碰硬呗。这两下子一打起来不分胜败啊，就杀了50几个回合呀。早年间在战场上能杀上30个回合那就了不得了，你看《三国演义》有几个杀过50回合的？一般也就是20-30个回合。当两个人杀了50来个回合，这就说明两个人基本上是旗鼓相当。这打着打着，霹雳火秦明冷汗就冒出来了。哎呀呀，这个元朗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宋军这边有一位女将着急了，谁呀？新投降过来的郡主琼英啊。琼英也是立功心切，一看这位元朗这么有本事，就连我们的秦将军都战他不得，得了吧，我呀别让他再逞能了，如果再打一会儿，我们的秦将军就得败在他手下呀。我们梁山这将领这脸儿得有地方搁呀，不行，我呀得杀上去为秦将军解围呀。这个琼英打马哒哒哒哒哒就过来了。呵，这女将一过来，这可真是出了彩儿喽。怎么说出了彩儿呢？这战场上打仗啊，不管男女都得穿盔甲，穿上盔甲你分不出是男是女啊。这彩儿是打哪儿出来的？那还用说吗？从那漂亮的小脸蛋儿就显现出来了。打远处看不明白，来到近前，王清手下这些兵将看明白了，这是一位女将啊，那小脸蛋有红丝玩的。这些人呢看着看着

拍起巴掌叫起好来了。干嘛叫好啊？这也不是看戏。这些兵将看明白了，我们的元朗将军还没媳妇儿啊，宋军的女将看好咱们元将军了。这元将军呐，可有很多男子汉的特征啊。第一呢，这卷毛胡子，在古代啊，看你是不是真正的男人得看你那胡须，那胡须越长说明你啊越有男性的功能。你看那马克思先生大胡子娶那媳妇燕妮马克思长得多漂亮啊。今儿个这位元朗这一部卷毛胡须，又有身高九尺开外的个头，把宋军的女将都勾引过来了，能不拍巴掌吗？他们哪知道这琼英是来助战的。这琼英来到跟前也不搭话呀，一摆手中的方天画戟，你招家伙，啪就过来了。这功夫元朗手下有一位大将军叫藤简呐，藤简一看，干嘛你出来打仗来了？不是想嫁给我们元朗将军呐？你既然想打仗，那我会会你吧，我要把你打服了，你啊看我们哥俩谁好你就嫁给谁得了。他高兴了，一颗飞虎刺儿，啪啪啪啪啪，他就杀上来喽。藤简使的是三尖两刃的刀啊，他这三尖两刃的刀往前一架，就把琼英的方天画戟给架住了。两个人一交手就打了十几个回合呀，打着打着，藤简看明白了，这位女将军绝不是等闲之辈呀，不亚于当年的花木兰呐，我得采取点措施啊，想办法给她来个生擒活捉呀。他呀来了道了，他这一来道给琼英就带来了机会了。琼英发现这个藤简果然身手不凡呐，这把三尖两刃的刀太厉害了，你看在他手上被他耍的是上下翻飞呀，真要打下去我恐怕招架不住。可是他发现这个藤简呐，这招法有点往回收了，不是像刚开始步步紧逼了。他利用这个空档啊，他赶忙用他的方天画戟拨了开了藤简的刀，一打马是回身就走。藤简想给你生擒呢，怎么能让你跑呢？你跑了，我们的元朗将军上哪儿找你这样的好媳妇儿啊？如果元朗将军要是没看上你，我们哥俩也行啊，你可别跑，我得把你逮回来。他打马哒哒哒哒就追去了。琼英就怕你不追呀，琼英一边跑一边把那小手啊就伸进了那绣囊里边了，很快把这石子儿就取出来了，一扭头喊了一声招家伙，肉啪就飞出去了个石子儿啊。这个石子打的这个正斗劲儿啊，正中藤简的面门呐、当时就把这皮儿，把他脑皮儿给打开花了，扑通一下子从马身上就摘下来了。好在他身边有64个春手和雷手啊，他们离得太近了，呼啦一下子上来就把他们的藤简给救回去。这元朗做梦也没想到来的这位女将还有这个绝活，他还想力战这霹雳火秦明。他心里明白再打一会儿秦明就有些招架不住了，今儿个我把秦明给废了之后再把这个女将给生擒活捉。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李怀开始鸣金收兵喽。吹战是鼓，收兵是锣，这锣声一敲你就不能再打了，双方各自就罢了兵。当霹雳火秦明回到自己的阵中，赶忙来到了中军大帐，见到了宋大哥。宋头领啊，小弟对不住你，今天败得惨呐、两员战将一个被擒一个被杀呀，大哥你治我个罪吧。哎兄弟啊，这话不就说远了吗？胜败乃军家常事，不就是败了一阵吗？
是啊，多亏琼英这石子功太厉害了，如果没有这石子功啊，今天可能这结局啊还真就不好说了。秦明啊，秦明，你放心吧，我一定给琼英这女将记一个大功啊。看来这宋江啊心里比谁都明白，今儿个要没有琼英，这结局真就不好说了。别看表面上宋江啊他没在乎，心里边也在犯着难呐。他马上把吴用就叫来了，看看咱们得想办法啊，继续这么耗下去对咱们宋军就不利啊。咱们现在是二三十万兵马，咱们是远道来的，人家是坐地虎，咱们带的粮草有限呐、咱们还不能像王庆他们，王庆他们是匪和寇啊，他们可以随便上老百姓的抢和夺，咱们不行啊。咱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咱们是官军，咱们得对得起百姓，咱们要是到老百姓呢无脑火喊的连抢带争，那不麻烦了吗？咱们是解放人家来了，咱们是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咱们可不是到老百姓家是耀武扬威强取豪夺呀。咱们要那么干就失去民心了。在古代打仗也好，现代打仗也好，这粮食给养可是大事中的大事啊。你像拿破仑的士兵出征打仗，每天是二两白兰地，二两牛肉干，早晨是个黑面包，晚上是个白面包，士兵保证这个供应标准，那就保证你一天的营养需求。饭量大的你就稍饿一点，饭量小的就足够用了。可是也有啊，发生食品供应不上的时候，这链条一断就得想办法跟当地的百姓就得打白条了，打胜仗了你就得还呐，而且还得加倍还，要是打败了那就拉倒了。据说红军当年刘伯承啊还有什么徐向前呐、跟好多农民主或者是大庄园主啊都打了欠条，共产党得了政权以后都如数的还给人家了。这就说明共产党啊夺取了政权也得讲诚信。据说有一张欠条把这账还给民众了，那张欠条啊还保存在军事博物馆里边，那就成了一个历史的见证和文物了。说了半天咱话还得说回来呀，宋江最担心的就是粮草接济不上怎么办呢？他得想办法尽快把这淮西给他攻破下来，如果这么耗下去那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来，粮草就断面啊。他跟吴用反复这一商量，吴用还真有办法。吴用对他讲了，咱们现在不是打荆南吗，大哥呀，我有一条计策，你看这么办行不行？吴用就趴在宋江耳边啊说了几句。宋江一听，哎呀好办法呀，当时他点了一下头，马上就把鲁智深、武松、焦挺和李

0: 结果这一来，这个卫青就创造了一件奇迹呀、啊！什么奇迹啊？他把这匈奴的老巢给掏了。他怎么能掏匈奴的老巢呢？他有个办法，他走了一条近道。这匈奴的老巢在哪儿啊？在今天的蒙古王庭那个地方。这条近道啊，他是怎么发现的呢？这里边还真有一个秘密。要知道什么秘密啊？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这个卫青，他怎么就能找到这条近路呢？卫青，你别看他年轻啊，很有道眼。他思来想去，他想出个主意来。当时这王庭在哪儿呢？就在今天大同附近。说的准确一些呀，大同下边有一个高阳。这个高阳，我估计就是早年间的王庭。那么这个王庭呢，在今天你看是个小地方。在那年头，那可是匈奴人的首府啊，匈奴人好多王公大臣的家属全都住在王庭啊。卫青就想到了，我把你的老巢给你打劫了，我把你们这些王公贵族的老婆孩子都当成人质，我让你们撤兵，你们敢不撤吗？你还真别说，这招还真好使。好使是好使啊，这么远的路，你们得长途跋涉呀，你们走到那儿，那黄瓜菜不都凉了吗？人家早把西安城给围起来了。他就想了个主意，我找3个人，这3个人呢，让他们互相不认识，还得互相啊不会说对方的语言，他们仨还不能沟通，他们就想骗我也骗不了。我把他们3个人的老婆孩子都控制，我拿他们的老婆孩子当人质，我让他们给我带路。这3个向导得怎么选呢？他呀按3个标准，一个是经商做买卖的，总跑这条路，这路肯定熟悉，他总做买卖，常年跑，他肯定知道一条近道。他再选一个打猎的，这打猎的也都知道近道。最后一个向导，他选了一个采药的，这采药的也有近道。他把这3个向导找到了之后，他给他们呢交代任务了，我把你们的老婆孩子都养起来了，言外之意啊，你们得对我忠心耿耿，不过呢你们放心，只要帮我完成了任务，我呀重重的奖励你们，这奖金也不低，每个人呢给200两银子。当时把这3个向导乐坏了，

好好好，我们一定给您呢扶好物。结果这三个人领道，那能不找到近道吗？没几天的时间呢，他们这2000多兵马就把这个匈奴人的老巢王庭啊给一窝端了，把这些王公大臣的家里的老老小小啊都集中起来了，把他们都押往长安呢。这还不说，把王公大殿一把大火烧个精光啊，让你们这些匈奴人呢、回到王庭连窝都没有喽。这卫青有办法，他得放走一些送信儿的。这些人呐，马不停蹄就给前线送信儿去了。没几天的功夫，这信儿就送到了。要知道这功夫，匈奴人进犯中原，可以说是连连得胜啊，俘虏了好多大汉的士兵啊。当他们正打到尽头的时候，这大将军李广也是连连吃了好几个败仗啊。人家匈奴人来势汹汹啊，有点顶不住了，想起这伙机动部队了。哎，怪了，这伙机动部队跑哪儿去了？跑哪儿去了？连影你都找不着了。没想到啊，卫青指挥着手下这些纨绔子弟，已经把匈奴的老巢给掏空了。这回啊，匈奴人就没心思打仗了。这老婆孩子究竟是死是活也不知道啊，压着这些俘虏啊赶快往回撤呀。哎，你说这时候卫青你就回来得了呗。他想到了，想到什么呢？我何不趁机打个伏击呢？你这2000-3000人你打什么伏击啊？他有办法，他让这几个向导啊，我再每人给你们加200两银子，你们给我找一个山谷，这个山谷得像个大口袋，把匈奴的兵马放进来，我来一次火攻啊。他干嘛呀？他想学诸葛亮。不对呀、那年头没有诸葛亮啊。是啊，这是西汉，诸葛亮啊是东汉了。不过这招啊诸葛亮学去了，火烧新野不就这招吗？他把这口子给堵住了，预备一些干柴草啊，什么大树棒子、扎棚棵子，而且都是干的，都堆在这山谷里喽。把这烟硝泡料子、易燃品都准备好了，当匈奴的兵马往回败兵的时候，走到这个山谷里边啊，这一下子可好啊，这山火就着起来喽，把这些人烧死的不计其数啊。这个卫青啊，这件事儿也是做的有些过呀，这匈奴人败得太惨了，可以说是一败涂地呀。这匈奴人败了，没想到匈奴人俘虏的那些汉兵，这回卫青可利用上喽，他把这些俘虏又劫回来了。一看咱们都一家人呐，把他们的绳索也都解开了，然后让他们呢帮着砍人头，砍一个人头回去好记功啊。结果把烧死的这些匈奴人的士兵的人头砍下去，拉了多少车呀，匈奴人从此是一败涂地呀，最后据说搬到匈牙利那边去了。这事儿啊是真是假咱也不去研究，咱说书的就讲故事，咱也不是历史学家，干嘛研究那玩意儿啊，反正大家伙一听一乐就得了。不过这个卫青立下奇功，这可是真实的历史。卫青凯旋回到长安，汉武帝高兴坏了，亲自封赏了卫青。卫青不光被封为大将军呐，还被封为侯了。后来卫青的愿望实现了，长公主的愿望也实现了，皇上把自己的姐姐嫁给卫青了。卫青摇身一变，既是皇上的小舅子，还是皇上的亲姐夫，这就是一马双跨呀。行了，说了半天，说的中心意思就是卫青这招被吴用学来了。吴用一合计，你们淮西王的兵马都出来了，你们出来了后方就空虚啊，让鲁智深和武松带着人马掏你们的老窝，只要把你们的老窝端了，你们还有心打仗吗？没想到这招还真好使啊。这个李怀一看，完喽，这还打什么仗啊，尽管他们是连连得胜，
可是老巢没了，打胜了仗，回去连窝都没有了，赶紧调转马头，回去保老巢去吧。他们往回一败，宋军是乘胜而追呀，没费多大的力气，就把李怀他们打得大败呀。李怀一看大势已去，赶快投降宋军吧。他一投降过来呀，手下这些战将都投降喽，宋江的实力又扩大喽。让宋江更高兴的是，又得了好几员战将啊，尤其是长得那卷毛胡子、身高在9尺开外那位能征惯战的大将军元朗啊。这元朗对宋江来说可太有用了，那几位将军也不简单，不过本事啊照元朗还差一些。宋江重赏了李怀，李怀也挺高兴啊。那么下一步宋江怎么办呢？宋江拿下了济山，下一步他是兵发荆南呢、啊、到荆南，也就是离荆南还有15-16里地儿这么个地方，他安下了大寨，就等着卢员外那边啊要是传来了捷报，就对这个城池发起最后的总攻。为什么现在不攻啊？现在攻城可是趁热打铁呀。宋江有宋江的打法，宋江早就想好了，如果卢员外那边进展顺利的话，两支人马一块进攻，如果卢员外那边出现问题了，好去增援卢员外啊。再说卢员外进兵的速度怎么样啊？卢员外的进兵速度那可太快喽！什么叫兵贵神速啊？卢员外的兵马达到了兵贵神速喽，怎么这么快呀、啊、你想啊，卢员外心里边透明白，我们这一路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碰到这些当地的黑恶势力一块给他铲平，得到了老百姓的欢心呐、啊。这老百姓迎接卢员外的军队啊，就像盼亲人一样啊，可下迎来了真正的亲人大宋军呐、啊。卢员外的军兵也是军纪严明啊，不光做到爱民如己，同时呢把当地欺负老百姓这些黑恶势力都铲除了，铲除了黑恶势力还不算呐，又开仓放粮啊，把这些大户和官府衙门囤积的这些粮食都发放给老百姓了，老百姓欢欣鼓舞啊，一个劲儿的欢呼，卢员外你可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那可真是做到了猪啊牛啊羊啊，谁也不给了，都给亲人大宋军呐、啊、就像当年华北人民支持共产党的军队一样，那年不也有个口号吗？猪啊牛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亲人解放军，要不怎么能打败蒋介石呢？这共产党的军队就是为人民呐。后来共产党把国民党打跑了，建立起人民政权，你看开会那地方叫什么名？叫人民大会堂。那钱上写的什么呢？人民币。给老百姓管治安的叫人民警察，替老百姓说理的地方叫人民法院，给老百姓存钱那个地方叫人民银行，都是人民的喽。是人民的，你别拿家去。后来共产党的领袖说了，我们得了民心就得了天下，将来我们失了民心，我们就失了天下了。这话又说回来了，卢俊义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这行军的速度就加快喽。很快卢俊义的兵马就杀到了西京城了。到了西京城附近，卢俊义把阵势就排开了，要打西京城了，那么就得研究一套作战方案。要说卢俊义啊，他这个大宋军的副先锋官，这个人呐、啊，干工作可以说是尽职尽责呀。咱再讲《水浒传》这故事，对这位卢员外评价是一直很高啊。这个卢员外不光他有很大的家业，这个人可以说是文武全才呀、啊、大宋朝在北宋和南宋这个交替的时候，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武术家，这位武术家别说在大宋朝啊，就是在中华史上
也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武术家，他姓周，叫周同，字伯峰。这个周同周伯峰这人可了不得呀，在当时大宋朝好多武将都出自于他的门下，说白了都是他徒弟。你像这个卢俊义就是他亲手教出来的徒弟，还有位徒弟豹子图林冲也是水泊梁山的好汉，在入伙之前那可是80万禁军的总教头。这个周同跟谁是一期的呢？他和王进他爹王生是师兄师弟，这王生也培养了不少学生和弟子，这周同也培养了很多弟子和学生。周同他姓周名同，字光祖，他是哪儿的人呢？他是华州潼关人。这个周同可了不得呀，武艺十分高强，精通拳脚功夫、棍法和枪法，可以说是大宋朝的一绝呀。他还有个绝活，就是剑术啊。他那剑法，咱在《水浒传》这故事里边经常提到小李广花荣，这小李广花荣的剑法就是跟周同学的。周同啊，在大宋朝他还培养了好多出类拔萃的人才。咱在讲《水浒传》这故事里边有好几个非常出色的武林高手啊，咱就先说这梁山三杰。哪三杰呀？卢俊义、林冲、武松武二郎啊。这武松他是什么时候传授的武艺呢？咱在讲水浒传的时候不是讲过武松打虎吗？武松确实打过虎，武松打虎那地方叫景阳岗，武松就因为打虎啊当上了阳谷县的都头了。都头在当时县衙门里边也是个说得出的人物啊，你合计合计吧，这县衙门里边有了武松这个都头，县里边这些小混混谁还敢炸毛大翅啊？他们知道武松厉害呀，连老虎都敢打。后来这个县的老爷不是让武松替他出趟官差吗？结果这趟官差啊出麻烦喽，就是这趟啊出官差，西门庆看上了潘金莲了，还得了个单相思。后来那王婆给他出主意，西门大官人呐，你要是能有潘驴邓小闲这个功夫，潘金莲就属于你的了。这个西大官人还真就具备这潘驴邓小闲的本事啊。结果呢两个人勾搭成奸以后，把武松的哥哥武大郎给害死了。这事儿啊咱已经讲完了，在这儿啊就不多讲了。咱要讲的是哪段事儿呢？他在东京汴梁城出官差的时候得等回文呐，等回文这功夫闲暇没事儿，就遇到周同喽。周同一看武松这小伙子，就看这身子骨，就喜爱上武松武二郎喽。武松也听说过这周同武艺高强啊，他就认了周同为师，他是跪下磕头认的师傅啊。没想到周同还真就传给他一身绝技啊。他有了这身绝技，后来在打蒋门神的时候，还有大闹飞云浦的时候，包括追杀西门庆的时候，甚至说他杀了张都监一家老小啊十好几口子，靠的是什么功夫？靠的就是周同周光祖传授给他的绝技啊。假如周光祖不把这身绝技传授给他，他还真不一定是西门庆的对手啊。不光不是西门庆的对手，他也不一定是蒋门神的对手啊。结果这蒋门神也好，西门庆也好，都败在武二郎的手下了。他杀了西门庆，又打了蒋门神，后来又大闹飞云浦。这武松啊靠的什么？靠的就是周同周光祖传授给他的
这针绝技呀、啊！

后来呢，到了水泊梁山以后，是大显身手啊。武松和鲁智深呢，还有林冲，可以这么说，基本上没有多少败绩。这鲁智深呢，挨过那石子儿，还是自家哥们打的。咱话还得说回来呀，那么这周同、周伯峰后来呀，到了南宋的时候，尽管他已经五六十岁了，他还收了一个弟子，就是岳飞、岳鹏举啊。这岳飞呢，咱也不多讲了，大家伙都了解，这岳飞呀，是位抗金英雄。后来这秦桧和皇上在背后策划了一场阴谋啊，用12道金牌把岳飞调回去，在风波亭把岳飞陷害了。现在你到杭州溜达，你看西湖公园边上有岳飞的墓。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把话还得说回来，这位周同最得意的一个门生是谁呀？既不是林冲，也不是岳飞，更不是武松，因为跟武松相处的时间太短。他最得意的门生就是这个卢俊义，卢员外呀。说到这儿，咱有一个事儿得交代交代呀。这个史文恭啊，也是周同、周光祖的弟子。说白了，这个卢俊义啊，学的功夫，史文恭也都学过呀。可是史文恭还真就败在了他的师兄卢员外手下了。当然了，虽然是师兄弟，可是各保其主。水泊梁山这些好汉，咱们在前文书也交代了。这个晁盖、晁天王在临死之前交代了，谁杀了史文恭，谁就是梁山真正的寨主。假如真要是按照晁盖的意见呢，那毫无疑问，卢俊义啊，就是梁山的接班人了。可是卢俊义这个人呢，比较谦卑呀，他把这事儿啊看得非常非常的淡，他既讲义气，又懂人情。再说他也看明白了，咱在前文书也交代了，这整个梁山这些英雄好汉，人家宋江的基础啊已经打牢了，在这些英雄好汉面前，宋江的威信呢早就树立起来了，就连那个吴用吴军师把屁股都掉过去了。这个事儿咱在前文书也讲了，在这儿啊就不多讲了。卢员外看的是明明白白啊，卢员外也是高智商的人呐，自己30几岁就撑起了这么大的家业，什么事儿他看不明白啊？他是说什么也不能跟宋江抢着梁山的第一把交椅啊，他这一谦卑啊，把宋江弄得还真不好意思了。不过这李逵当时喊着号，我大哥呀，就应该是寨主，大伙也是随声附和。卢员外呢又真心诚意的推脱了这个事儿。可以这么说，卢员外是高风亮节呀。那么卢员外这回跟宋江出征又立下显赫的功劳，尽管有的时候也有失误，但是总的来讲啊，卢俊义做的是完全够格啊。那么这回卢俊义心里边也明白，我呀进军的速度这么快，得给我大哥宋公明留点面子。不过这时候他手下这些谋士神机军师朱武看得明白呀，咱们只要势如破竹，冲锋在前，把前边这些城池都攻下来，朝廷一下表奏，卢员外很快就能取代宋江。这是朱武的想法。朱武呢，为什么他让卢员外抢头功呢？他有他的小算盘。朱武在水泊梁山这里边算不上出类拔萃的人物，不过朱武啊很有才能啊，尤其是军事才能一点也不比吴用吴学究差呀。咱在讲水泊梁山这故事开篇的时候，咱就讲了当时第一支拉起杆子的队伍就是这个神机军师朱武啊。朱武他是个秀才，安徽人，当时科举考试考举人的时候啊，结果被人家冒名顶替了，他一怒之下把背后出黑

0: 手的这个大户人家，一把大火烧个片瓦无存，犯了大案了。大宋年间也一样，杀人呐，偿命，欠债还钱，杀人放火那也是重罪呀。他心里边透明白呀，一旦被朝廷逮住没好啊。得了，上山入伙吧，就上了少华山了。当时少华山呐，有两位强人，一个是跳涧虎陈达，一个就是百活蛇杨春。这百活蛇杨春和跳涧虎陈达他们俩呀，都有个五百操，可韬略不行啊。自打朱武上了山以后，这形势可就出现了大变转喽。朱武啊，很快就利用他俩的能力，朱武呢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聚集了五六百小喽啰兵，不光把势力扩大了，在少华山还竖起了反叛的大旗呀。当时官府衙门也是束手无策呀，他们带着五六百喽啰兵在山上一竖旗，各州衙府县可毛鸭子喽，一个个呀担惊受怕。你想啊，当时一个县衙门也就是三班衙役啊，这三班衙役加土兵也就是百八十人，人家少华山聚集了五六百喽啰兵，他把这五六百喽啰兵啊训练的是棒棒的，没想到遇到克星了。谁呀？九龙史进呢。这九龙史进是史家村的老大呀，他仗着他爹史太公给他留下的根基，他在史家村振臂一呼还真好使，又联系了好些个村庄啊，他们组成了联保，这对少华山来讲就构成最大的威胁了。可没想到人家神机军师朱武略施小计，把这些事儿都摆平了。不光摆平了，还把九纹龙史进给拉到山上入伙了。当时九纹龙史进那也是个富二代家族啊，家大业大呀。可就这么一位，就这么一位有身份有地位有家业的人，也能投靠这个神机军师朱武。你合计合计，这朱武有多大的本事吧。可朱武上了梁山呐，吴用吴军师啊有点小肠嫉妒，他呢就不重用朱武。他也知道重用朱武不就把他显没了吗？这回宋江啊把朱武派到了卢员外身边，没想到他在卢员外身边可发挥出自己的潜能了。他呀就给卢员外出了一条妙计，这条妙计可了不得。卢员外一听，太好了太好了，就这么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自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依法清理、全面清理、分类清理原则，对生态环境领域现行有效的26件司法解释、35件司法规范性文件和45件指导性案例进行集中清理，与生态环境法典规定一致的予以保留，与生态环境法典的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根据情况予以修改或者废止。其中保留15件司法解释，修改11件司法解释，废止司法规范性文件1件，不再参照适用指导性案例4件。经过清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

环境法典8月15号正式实施后，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在内，适用的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共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本次司法解释全面清理后，继续适用的司法解释和相关规范性文件符合生态环境法典的原则精神，与法典制度规则一致，为人民法院全面准确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统一法律适用、提升生态环境审判水平奠定坚实基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伊朗和阿曼关于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根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5号消息，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此外，加里·巴巴迪否认伊朗与美国正在谈判，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菲律宾马尼拉时报5号刊发题为历史性转变的文章，指出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综合性调研显示，在其近20年的民意追踪史上，全球民众对中国的整体好感度首次超过美国，这是国际关系领域的全球民意拐点。此刻提示，明天将迎来24节气中的立秋，立秋之后天气逐渐转凉，但暑热未尽，昼夜温差大，易诱发感冒等日常疾病。医学专家表示，立秋时节要注意凉风影响，还要继续防暑驱湿，这个时期预防感冒要兼顾驱湿和驱寒。立秋之后的一段时间可能会出现口干、咽干等症状，可以多吃百合、梨、银耳等具有滋润作用的食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盛夏时节，全国各地的文旅市场早已火力全开，从电影文化的狂欢盛宴，到山水夜游的清凉秘境，再到翡翠湖的夏日热潮，那这个暑假一场场新玩法正点燃人们的出游热情。
0: 这个时段我们就带大家去往全国各地，解锁这个夏天的清凉加活力密码。首先我们来到武汉，8月5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在武汉市青山区启动。来听总台记者燕燕、王佐夫、张文、高崇的报道。
2: 活动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充分聚焦电影加经济消费业态，融合电影新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场景、电影主题非遗市集、美食市集、电商直播等多项创新活动，激活多元线下线上消费新场景，打造极具地方特色的沉浸式文化盛会。在非遗市集里，来自全国十几个省份的绝技荟萃一堂，武汉粗布非遗展位前，传承人现场演示传统织布技艺，梭子在织机间来回穿梭，吸引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魅力。湖北省第6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大友：
3: 这次电影文化嘉年华这个活动办得非常的好，通过这次活动呢，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武汉粗布。我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加入到各种这种古装戏的拍摄中间去，我们传承人也尽我们的义务，还原历史的场景，让我们电影的镜头更加的真实，然后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让更多的全球的观众了解非遗，然后呢，了解我们的中国文化。
2: 作为本次活动举办地，武汉全市推出“跟着电影游武汉”系列活动，推动电影消费与城市文旅深度融合，将活动热度转化为文旅产业的发展动力。中共武汉市青山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刘小涛：
4: 这次活动将武汉特色融入影视场景，打造了江枫露天公益影院、前沿电影科技体验区、影视主题打卡互动区等，适配武汉市民的夏夜休闲习惯。同时针对暑期学生群体等消费主力，这次活动联动全市文旅资源，推出跟着电影游武汉活动，有效地激活武汉夜经济，推动文旅促消费。后续我们将固化露天电影季等特色模式，依托国家级平台资源，引流影视产业落地，串联青山江滩休闲游、工业文化游、东部生态游等特色文旅线路，持续以光影 IP 赋能文旅产业发展。
2: 嘉年华期间，电影《八仙》设置沉浸式体验区域，影片角色走进观众热情互动，让奇幻故事从荧幕延伸到现实。多部热门影片的主创团队和专家学者也来到现场，分享创作幕后的精彩故事。活动现场的大荧幕同步展映多部国产佳作，让观众在光影流转中感受国产电影的蓬勃活力。游客毛女士：
5: 此次电影文化嘉年华让我了解到了很多优秀的国产电影，比如说像《八仙》，它不管是从演员的演技啊，还是说一些电影情节，还有一些对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都是不输于一些国外大片的。这让我们年轻人更多的想去电影院一探究竟，更想去支持我们的国产电影。
1: 再来到辽宁，那进入盛夏，辽宁多地是持续高温，闷热天气让市民游客偏爱清凉的山林夜游。依托千山优质的山林生态资源，那这个夏天位于鞍山的千山大舞台火爆出圈，沉浸式演绎、特色美食市集、乡村特色展销一站式配齐，清凉山水搭配热闹夜经济，吸引省内外游客是扎堆打卡，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新热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朝向荣的报道。
6: 夜幕降临，晚风习习，在位于辽宁鞍山的千山景区，夜晚灯火璀璨，人头攒动。这个暑假，景区专门打造的千山大舞台吸引不少亲子

0: 家庭、外地游客驻足观看演出，逛吃游玩，尽享夏日夜间休闲乐趣。特色十足的非遗展示，动感十足的歌舞表演，趣味满满的特色节目轮番上演。舞台周边美食摊位、特色市集有序排布，烟火气十足。相较于市区的闷热，千山景区山林环抱，体感舒适宜人。清凉的山林环境，火爆的文旅场景，也让鞍山夏日夜游品牌持续升温。哈尔滨游客。
1: 我是从哈尔滨开车特意过来来看这个鞍山大舞台的，这边这个风景啥的都特别好，这外边还有吃的，然后这边还有这个景区都很不错。
0: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鞍山深耕夜间文旅市场，打造千山大舞台常态化夜间演艺活动，活动融合文艺演出、休闲观光、美食消费、农特产品展销于一体。游客白天可以观赏千山山水风光，夜晚看特色舞台演出，逛烟火夜市。全新的游玩体验让千山成为暑期热门打卡地，近期单日接待游客持续保持高位，跨省游、亲子游客流大幅增长。游客陈美琪：
2: 周末了，发现千山最近挺火的，特意来凑凑热闹，然后没想到还有演出，还有美食，觉得这边值得一来。暑假了，觉得这是一个带孩子游玩的好去处。
0: 以演艺聚人气，以市集促消费，以文旅助增收。文旅火热不仅盘活了景区夜间经济，更辐射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致富。借助千山大舞台的超高人气，周边农户纷纷摆摊售卖本地特色的农副产品，纯天然接地气的乡土特产深受游客青睐，让家门口的风景真正变成了老百姓增收致富的好光景。周边村民关旭：
3: 人特别多啊，我带我自己家这个农产品这种大礼人来这里售卖，也非常受欢迎，促进我们农民增收。
4: 视线转向新疆，这段时间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和田县翡翠湖景区迎来了暑期旅游热潮。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欣赏独特的大漠湖景风光，还能够体验游船、骑骆驼等多元娱乐项目。一起来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5: 从空中俯瞰翡翠湖，高低起伏的沙丘环抱着大大小小的湖泊，湖杨树错落分布在湖心与沙丘边缘，湖水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碧绿通透的色泽，宛如镶嵌在金色沙漠中的翡翠，翡翠湖因此而得名。浙江游客熊汉礼第一次来和田旅游，慕名到翡翠湖游玩，对眼前美景赞不绝口。
6: 这是我第一次在沙漠里面看到水，金黄的沙子配上水天一色的美景，让我很震惊。这里很美丽，来到这里非常开心。
5: 翡翠湖不是自然。
7: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氏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宁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魂，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8: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4:30，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八月五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伊朗和阿曼关于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此外，加里巴巴迪否认伊朗与美国正在谈判，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

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方面5号密集发布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的谈判进展。根据双方初步协议，海峡现有2条航道将关闭，取而代之的是途经伊朗领海的新临时航线。

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西奇扬说，穆杰塔巴曾在决策过程中表示，尽管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也会接受。然而一些试图制造分裂的人却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以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1点位于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26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里起风力逐渐增强，7到8号继续增强到10到13级，部分14到16级。沿海海面7号夜里增强到9到11级，8到10号部分12到14级，局部14到16级。浙江省气象局已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4点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克里姆林宫与俄国防部领导层举行会议，对国防部及前线作战部队指挥官进行部分人事调整。也门胡塞武装5号宣布在红海和亚丁湾分别袭击了一艘沙特阿拉伯的油轮，沙特方面尚未予以回应。受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积极进展消息影响，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 4%。市场密切关注美国和伊朗等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博弈的进展。国际油价当天整体窄幅盘整，收盘时涨跌不一。国际足联5号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近期颐和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等多家北京市属公园陆续延长游船运营时间，调整后的运营时段基本在19点到19点30分，让市民游客可以泛舟赏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当前美伊局势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国方面4号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5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巴扎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2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仅凭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
0: 在美以伊冲突中，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重要能源通道严重受阻。随着伊朗释放消息称与阿曼就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地区局势能否继续缓和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在当地的观察。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晚表示，过去3周以来，伊朗一直在与阿曼进行磋商和讨论，旨在确定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事宜，以及该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的准备工作。伊朗的诉求是更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路线，因为旧路线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严峻形势。他透露称，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
1: 伊朗和

0: 曼的协议取得进展，那么更进一步，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1: 从短期来看，我认为美伊之间就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去达成某种安排的可能性在明显的上升。我认为美伊是处于一个比较纠结的这么一种状态，一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把这个问题视为自己的这种中东政策包括国家安全的这种政策中的一张重要的牌，都不愿意让步。但是双方在海峡开放问题上也有这种实际的客观上的这种共同利益，海峡如果开放会缓解伊朗的经济的这种困境，可以降低美国国内的这种油价，那么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可以去减轻这个战争包袱的一个举措。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状况经历了前一阵的反复，尤其是七月份以来的这个封锁之后，似乎双方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客观的利益又重新占据了上风，那么双方是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海峡的一种临时的开放。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的矛盾的解决，首先海峡的问题除了这种航道的设计安排和临时开放之外，那么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显然美伊还有很大的争执，还涉及到伊朗所要求的开放收费的问题，那么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包括未来海峡的最终地位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争议。第二个，我觉得即便我们假设是这次海峡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美伊之间的其他的矛盾，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也好，或者美伊之间要永久停战的问题，或者是美伊之间之前曾提出的要在各条战线都停火，还有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些问题似乎并不能在这一次有关海峡的重新开放问题的这种临时安排能去解决。那么这么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在短期内虽然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这种综合性的博弈还会长期化，还会反复的上演。
2: 此外，伊朗一再强调目前进行的是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否认了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但是美国在中东有强大军事力量，对阿曼及其他中东国家有重要影响力，并且当前还在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
0: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究竟何时才能开放？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又是否真的能够完全绕开美国？阿曼在美伊谈判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实现海峡开放需要至少两个条件，其一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就未来的海峡通行秩序达成新的共识，那第二呢，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很显然，在美国持续封锁的背景下，伊朗是不会同意海峡再度开放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伊朗与阿曼所进行的谈判势必要与美国之间存在着某种间接的联系，否则呢，谈判的结果想要最终的落实其实会非常的困难。那阿曼本身呢，并非只是一个传话人的角色，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居间斡旋方。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不仅代表着双方的各自立场，也有地区国家的普遍参与，可以说是地区国家集体意志的一种体现。这也在客观上呢，对美国形成了一定的压力。而同样，美国认为自己通过间接方式参与到当前的谈判当中，彰显美国对于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和对霍尔木兹海峡未来通行秩序的话语权。那这也是美国一直强调所谓谈判已经重启的重要原因。那目前呢，这种多边参与保障美伊间接政治接触的这种方式，也是当前美伊在严重缺乏战略互信的背景之下的一项务实选择。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我们继续来关注。据法新社消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当地时间5号在摩洛哥与国际足联高层召开了紧急会议。据英国媒体天空新闻网当地时间5号报道，国际足联

0: 前近日发布一封由主席因凡蒂诺及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的过程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错误公开致歉。详情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举行危机会议。据会后发表的声明，国际足联领导层多位高级官员重申了对主席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关于此前已撤回的商业方案，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并表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但这一过程本应以不同方式处理。声明同时承认，在方案内容泄露给媒体后，相关处理也存在失误。国际足联表示，已就有关问题向国际足联理事会和211个会员协会致歉，并将对相关程序进行审查，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和内部沟通，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据英国方面消息，国际足联近日发布一封由因凡蒂诺及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过程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错误公开致歉。据了解，这是因凡蒂诺自宣布后又撤回拟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计划以来首次公开道歉。国际足联表示将开展必要审查，并在国际足联理事会下次例会上提交相关报告。前欧足联媒体总监、资深体育媒体人佩德罗·平托认为，这桩涉及200亿美元的庞大交易完全绕过了各大洲际足联以及欧洲主流协会的管理层。欧足联及其55个会员协会对此感到被欺骗与背叛，因此一致决定不再姑息因凡蒂诺的管理方式。
2: I was a former communications director at UEFA. I saw firsthand all the work.
3: 我在担任欧足联媒体总监期间，欧足联与利益相关方之间会有协商程序，以确保做出重大决定时各方立场都被考虑。国际足联的计划不可接受，因为这个计划实质上是因凡蒂诺核心圈子中的少数人做出的决定，且该计划一直被保密，直到被英国一名记者曝光。即使这项计划获得了零星支持，但绝大多数的会员不仅反对推进这一计划，同时认为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管理能力缺失。下届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已经进入倒计时，我从不同信源得到消息时，因凡蒂诺面临的辞职压力正越来越大，他需要承认犯下了重大错误。
4: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巴西定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选举，现任总统卢拉已经确认作为巴西劳工党总统候选人参选。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偏向其主要竞争对手，巴西与美国之间近期出现了外交风波。
1: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美国国务院官员说，此举是对巴西方面行动的对等回应。巴西政府同一天发表声明，对美方举动表达强烈反对。
0: 当地时间5号，巴西总统卢拉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国此举是为了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4号发表声明称，对美方举动表示强烈反对，指出美方提出的2项理由均不成立。声明说，美国在获得巴西正式同意之前就公开其驻巴西大使候选人姓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巴西政府严格遵守国际法，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未对被提名大使人选的接受流程设定时限。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事宜仍在评估中。至于近期两名被巴西拒签的美国官员，声明指出，他们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可接受。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近期民调显示，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卢拉支持率领先，而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是巴西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表态支持博索纳罗家族，施压巴西政府叫停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并在今年5月弗拉维奥访美时与其会晤。巴西总统卢拉则警告美国政府不要干涉巴西今年的总统选举。
1: 巴西大选临近，一场围绕签证的外交交锋把美国干涉拉美国家选举的老戏码再次推上前台，成为新门罗主义搅动拉美地缘政治格局的一个缩影。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把近期事态连起来看，巴方的反应并不意外。为了干涉巴西大选，美方早已多管齐下。美方领导人多次为因策划政变而被定罪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站台，试图施压巴西司法机关叫停对他的审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中旬宣布对数千种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巴西方面指出，相关措施毫无正当理由，且带有明显政治动机。而据巴方披露和媒体报道，那两名被拒之门外的美国官员原本还计划会见右翼总统候选人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实际上，巴西的遭遇是美国在拉美全面推行新门罗主义的一个缩影。去年12月，美国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界定西半球是美国核心利益区，宣称美国将重申并强制推行门罗主义，重塑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自那以来，这套战略沿着以下3条路线全面铺开。第一，军事颠覆。今年1月3号凌晨，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并转移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美方扬言要管理委内瑞拉直至完成过渡，声称何时将委内瑞拉交还给委内瑞拉人将由美国决定，强权逻辑举世哗然。第二，干涉选举。在阿根廷去年中期选举前，美方以200亿美元货币互换框架协议为米莱所在阵营背书，甚至当面放话，如果米莱没赢，美国就撤资断供。在哥伦比亚，美方高调支持极右翼总统候选人，扶谁上台让谁下台，美方毫不掩饰对他国内政的干涉。第三，分化施压。对古巴、墨西哥等左翼执政国家，美国或长期封锁围堵，或以关税大棒恐吓， 而对顺从的国家则许以关税豁免和投资承诺，美国的霸道显露无遗。从门罗主义到特朗普推论，美国干涉拉美的剧本内核从未改变。1964年巴西军事政变背后就有美国的影子，这段历史巴西人没有忘记。今天的拉美早已不是任人摆布的后院，美国的手伸得越长，拉美国家捍卫主权的共识就越强烈。本次巴西拒签美方官员就是一个例证，而这恐怕是美国最不愿看到却正在亲手促成的结果。
3: 海洋服务站，
0: 我们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4: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受强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上午国家海洋预报台将海浪预警级别升级为橙色，预计今明两天东海东部将会出现6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同时浙江江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预警级别为蓝色。东海西部和台湾以东洋面也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巴士海峡和南海则是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提醒在上述海域航行的船只及时回港避风。台风直接影响浙江江岸海域，预计宁波、台州、温州海域都有2米以上的大浪，提醒沿海居民和游客切勿靠近。那航线方面，大连至烟台航线、上海至普陀山航线、三亚至西沙北江航线的浪高都在2米以上，建议调整行程安排。明天7号东海的巨浪区覆盖范围会更广，并且延展至黄海南部和台湾海峡，也请及时关注后续的预警报信息。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0: 嗯，好的，黄子涵。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

新闻声音，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下午15:02，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军930新闻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下午15:00至16:00档的《听见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269 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好的，现在呢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由赵成龙作词作曲安妮演奏的一首歌曲，南征北战演唱的一首歌曲《安妮宝贝》。

请阿木木阿。

0: 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
0: 每天清晨
1: 云南丽江华亭县
0: 丽江华亭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6: 哦，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哎，
1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教育的路上，请让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的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教育大家说，你说，我说，大家说。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暑期防诈先帮孩子破怕字。暑假期间，各类针对学生群体的网络诈骗进入高发期，这类骗局精准拿捏了学生的心理弱点，比如靠免费福利吸引学生主动私信，随后通过谎称账号异常、账户冻结进行恐吓，利用孩子害怕教训、不敢告知父母的心理，一步步诱导开启屏幕共享、发送短信验证码，最终盗刷账户余额。

针对这些骗局的特点，家长要帮助孩子认清骗子使用的常见套路，引导孩子遇到异常情况不要隐瞒，而是要第一时间向家长求助。同时，网络平台也要压实主体责任，及时清理虚假引流信息，从源头封堵诈骗入口。

天上不会掉馅饼，所谓免费道具，内部特惠多是骗人的幌子。长假里，孩子缺少校园的日常约束，独处上网的机会增多，容易被虚假福利迷惑。针对这些骗局的特点，家长要见招拆招，比如和孩子一起拆解真实案例，帮助孩子认清骗子使用的常见套路，引导孩子遇到异常情况不要隐瞒，而是要第一时间向家长求助。同时，网络平台也要压实主体责任，及时清理虚假引流信息，从源头封堵诈骗入口。

暑假来临，孩子在休息放松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安全问题。这五十条暑假安全提示，一起来看看。严防溺水。一、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内容、知同伴、知归时。二、做到六不：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三、严禁去水库、河流、湖泊、池塘等野外水域摸鱼玩耍。四、提醒孩子，一旦发现有人落水，应及时大声呼救，寻求周围人的帮助，拨打急救电话，切不可贸然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组成人链救援。五、当孩子正在水中或水周围时，家长要做到专心、不间断、近距离有效看护，绝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泳池或开放性水域边。六、假期外出乘船游玩时，要选择正规、有安全保障的船只，乘坐时按要求穿戴好救生衣，不在船上乱跑乱动，不将身体伸出船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河马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喂，闹蜜。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大自然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美育教材。

是美玉的源头活水，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你说，我说，大家说，教育大家说。

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气源930气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极端天气问题，暑期天气炎热，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出门。八、暴雨天气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尽量减少外出，居家避险。

九，雨天外出最好穿胶鞋，披雨衣，注意路况。绕开积水严重路段，远离围墙、广告牌、大树，避开桥下、涵洞等低洼处。十，雷暴天气不要在室外空旷场所停留，不接触金属物品，不站在树木、电线杆下，不在室外使用手机。十一，持续性的强降雨易引发洪涝灾害，洪水到来时，就近迅速就向地势高处转移，或者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等高的地方暂避。十二，若暴雨发生时身处野外，一定要注意防暴可能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应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处，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十三，山体滑坡、泥石流来袭时，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逃离，切不可顺着滑坡向上游或下游跑。

交通安全，十四，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违反各种禁令标志。十五，未满12周岁不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骑行电动自行车。乘坐或骑行电动自行车应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十六，步行或骑行时不看手机，不听音乐，不嬉闹。如遇极端天气，要穿着醒目，要注意避开广告牌、变压器、配电箱、高压电线等危险物。十七，不在机动车出入口、马路边或车辆盲区内玩耍打闹。十八，自觉遵守公共交通车辆乘车规范，不坐无客运资质的车辆，乘坐私家车、客运车辆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低龄儿童按需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十九，不随意穿越铁轨，不在铁轨边步行或铁路道口玩耍。二十，不在小区车辆通道、停车场等区域玩耍，不得在停放的汽车周围蹲坐或停留。

居家安全21，不在阳台、窗户等危险的地方玩耍，谨防高空坠落。22，独自在家不要给陌生人开门，注意防骗、防盗、防抢。23，不往窗外抛物。24，不在厨房内玩耍，规范使用燃气设备。25，不要随意玩火，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

食品安全，26注意饮食卫生，不吃过期变质的食物，27保持均衡饮食，避免暴饮暴食，28确保饮用水安全卫生，避免饮用生水，29餐具要定期消毒，确保清洁卫生，30控制零食摄入量，避免影响正餐，31不购买食用流动摊贩、无证小吃店的三无食品。

旅行安全三十二，不再设有危险标志处停留，不再禁拍处拍照摄影。三十三，旅行途中还对参加

景点游玩项目时严格遵守景点规定。34，如遇突发事件，听从指挥，冷静应对。35，野外露营留意用火安全，不在山林间野炊烧烤。36，不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对社会公众开放的自然保护区、无人岛、海滩等地玩耍，不尝试陌生偏僻路线。

网络安全37，控制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使用时间，不沉迷网络。38，不玩暴力、色情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网络游戏。39，不在网络上发布、转发虚假信息。40，慎交网友、慎见网友。41，不参与现金充值、礼物购买、在线支付等各类打赏服务，防范网络诈骗。42，发现危害身心健康的网络产品或网络服务，要及时投诉举报。

心理安全43，以理性平和的心态看待身边的人和事。44，感到烦恼时可通过运动、沟通、倾诉等予以排解。45，遇到挫折可用积极的心理暗示激发自己的信心。46，认可自己的努力，接受考试升学结果。47，学会情绪管理，培养健康兴趣爱好，开心过好每一天。严防中暑。48，尽量早晨或晚上户外活动，避开在烈日当头的正午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49，选择轻便透气、浅色的衣服，及时更换掉被汗水浸湿的衣物。50，高温环境下活动要保证充分的饮水，以水或电解质饮料为适宜饮品，避免含酒精、咖啡或糖分过高的饮料，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台风白海豚仍维持强台风级别，继续向西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于9号晚上到10号上午登陆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巴威和红霞之后，今年第四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也是8月首个将要登陆我国的台风。受海上大风影响，截至今天15点，浙江舟山21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停航，朱家尖至普陀山航线的客船将于今天20点开行最后一班，之后该航线将全线停航，预计停航4到5天，届时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将全部停航。海事部门提醒，暑期计划前往海岛的旅客，请密切关注官方台风预警与航线停复航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台风影响期间暂缓前往浙江沿海海岛。今天12点，宁波市防止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受台风影响，今天18点前，宁波全市所有涉海景区、涉海高风险旅游休闲运动项目将暂时关停。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明天早晨进入福建省热带气旋警戒区，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经会商研判，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4点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省防止、省应急管理厅要求，沿海各地和福建省防止有关成员单位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强化风险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增速与全国工业持平。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当地时间8月6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巴方希望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能够为美伊继续对话创造条件，并推动双方恢复技术层面谈判。安德拉比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就中东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有关国家保持沟通，巴方支持通过外交对话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巴拿马政府当地时间5号宣布设立巴拿马运河特定区域安全联合指挥部，负责统筹运河特定区域安全保障工作。巴拿马公共安全部当天发布行政决议称，巴拿马运河是具有国家和国际战略意义的重要基础设施，其流域及周边地区面临气候变化、环境、网络安全、跨国犯罪等多方面风险挑战。 设立联合指挥部旨在加强对运河及相关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保障运河持续安全运行。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明两天8月6号到7号，北京高温天气将持续，同时湿度较大，闷蒸感明显，公众需注意及时补水降温，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以上就是注意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浙江、江苏全力迎战台风白海豚，农业渔业方面有何应对措施？
0: 伪科普、伪测评、剧情带货，上海公布一批保健食品虚假宣传案例。
1: 一案说法：儿子去世，母亲想要继承87个游戏账号遭拒。司法实践中，游戏账号使用权能否被继承？账号内虚拟物品所有权又归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唐时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直奔我国华东沿海而来。从最新的预报来看，尽管后期路径仍然有较大的变数，但影响我国已成定局。今天9时，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发布海浪黄色警报。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
1: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岭石塘沿海风浪加大，渔政执法人员加大港区巡查力度，帮助渔民加固缆绳、核查锚泊，全力确保在港渔船安全防台。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温岭台记者王怡。王怡，目前温岭渔政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防御措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呢，温岭石塘海域从2天前就进入了渔船回港的高峰期。目前呢，仅若山渔港就已经有超过900艘渔船在此集结避风了。因为是台风来临前的关键窗口期，我注意到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的执法人员呢，已经分多路深入我们港区了。他们现在最核心的任务呢，就是协助渔民加固缆绳，检查锚泊状态。现场呢，渔政执法人员在不断提醒船老大们注意缆绳的磨损情况。像这样通过规整排布编队呢，让船只紧靠在一起，能大大减少风浪中的碰撞风险。船老大陈清明呢告诉我，他们船上所有的安全措施，包括抛锚、固定工作都已经全部到位了。现在所有的人员都已经按照要求呢撤离到岸上了，确保人员安全是第一位。
1: 嗯，好，那我们现在想了解一下，随着大量渔船扎堆进港避风，港区管理也会面临压力，有哪些突出的问题需要关注和及时解决呢？
3: 哦，确实如此啊，主持人，您提到的这个呢是目前防台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巡查中，执法人员发现呢，除了渔船，港区内还有一些货船停泊在那里。若山渔港虽然是温岭抗风浪条件比较好的最好的渔港之一，能容纳1500艘船，但避风船只过于密集就容易产生摩擦和挤压。在跟随执法检查时呢，执法人员张旭勇就指着一艘名为德丰游二的货船呢告诉我，像这类货船如果跟渔船靠得太近哦，由于他们船体结构呢和吃水深度的不同，在大风大浪中呢极易发生挤压。目前他们正在对这些船只呢进行紧急调整，引导他们转移到其他更合适的位置。除此之外呢，执法人员最关注的两个问题就是，第一，就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航道和交通要道，这关系到呢后续所有船只的进出安全。第二呢，是对已经箱排好的渔船呢进行复查，确保每艘船的锚泊呢足够的牢固，防止发生走锚的险情。可以说呢，从航道疏通到船只间距，每一个细节呢都被纳入了我们重点排查的范围。
1: 嗯，好的，王毅。
0: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白海豚对江苏的影响。这两天，江苏多地渔政部门迅速行动，组织指导广大渔民开展渔船加固工作。原定于8月5号的横杆脱虾等4类渔船和渔运船小开捕计划也推迟出海生产。接下来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的是江苏台记者刘正泽。正泽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嗯，正泽请来介绍一下目前江苏沿海各港口防台风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受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东海海域影响，原定8月5号开启的这样一个专项特许捕捞出海的时间是同步推迟了。那么在连云港干预期，渔政部门是迅速行动，靠前部署，组织指导广大的渔民全面的开展一个渔船的自查自纠，加固防风工作，全力筑牢港口防台风安全防线。那么目前干预区各个港口内的渔船都已经集中停泊，渔船的工作人员正在加紧作业，采取多方位、多层次加系缆绳的方式对渔船进行加固，加密固定点位，来收紧船只的间距，以此来防止大风导致的船只走锚、漂移、相互碰撞。那么当地的渔政执法人员呢，正在对港区内停泊的渔船开展拉网式的安全排查，针对休渔期渔船长期停靠、设备闲置的这一特点，工作人员是重点检查了船体的结构、排水系统、消防救生设备、锚泊装置，逐项去排查这样一些安全隐患，来现场督促整改到位。那么在江苏另一大渔港启东吕四渔港，为全力做好台风的防御工作，原定在8月5号出海的横杆拖网、四网这四类作业渔船以及渔运船合计是183艘，目前已经明确全部暂缓出港。那么我们也是从启东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针对8月1号已经出海作业的257艘沙海蜇的捕捞渔船，有关部门也是下达了紧急指令，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那么现阶段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覆盖传达至每一艘作业渔船，来全力保障好辖区内的渔船与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
0: 郑泽，刚才咱们还说到后续还要继续开捕哈，那这个开捕的时间现在有定论吗？
3: 是的，最近这段时间，不管是准备出海的渔民，还是说盼着海鲜上市的市民朋友，其实都在期待这样横杆拖虾四类渔船正式开捕的时间。那么不过受天气影响，原定的开捕安排要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大家可能还要再耐心等待几天时间。接下来各地渔政部门呢，一方面将持续开展隐患回头看，不断细化应急备勤的举措，另一方面呢，也会持续密切的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的路径和强度变化，及时去发布开捕的时间的最新消息。那么也请广大渔民朋友严格遵守管控要求，安心等候通知。风浪面前，安全为先，我们静待渔船平安归来，渔获满仓。主持人，
0: 好的，郑泽。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个热搜的话题，就是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这是为什么呢？在网传的视频里啊，有蛋糕师现场演示，想要把白奶油调成纯黑色，得倒进小半瓶的色素，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舌头都会染黑。那么深色蛋糕究竟是不是色素堆出来的？到底还能不能吃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朝向荣的求证。
2: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3: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4: 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
3: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2: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5: 根本洗不掉。
6: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2: 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7: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2: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7: 我平时都是加个2-3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滴1-2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2: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8: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1-2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10-10块钱，对吧？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2: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9: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吧，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2: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10: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 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2: 范志宏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

0: 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1: 这些深色的裱花的奶油蛋糕孩子是应该严格限量的。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就是日常让孩子要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你身边的老人有没有为了领免费的鸡蛋听过一堂养生课呢？有没有在聊天群里被所谓的医学专家亲切地问候过病情？有没有为某一款号称得过国际奖项的保健品买过单呢？这些专门瞄准养老钱的骗局总是一环套一环，也总有一些消费者糊里糊涂的就中了招。
7: 是的，近期上海市场监管部门专门针对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和保健食品所谓的护老骗局展开了一场专项行动，并集中曝光了一批典型案例。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义林的报道。
8: 昙花虫是护肤培元的，一氧化碳是养护血管的。
9: 一氧化碳是可以养护血管。
10: 这是得过诺贝尔奖的，我们是志愿者帮助他们。
11: 志愿者啊，给你们报酬的吧？
10: 没有报酬，我们都是志愿的。
12: 今年四月，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管局依托检察院移送线索，对辖区6家依托私域直播社群开展虚假营销的企业开展集中统一执法行动。在一处线下门店执法现场，一些老年消费者主动向执法人员介绍起产品所谓的功效。上海闵行区市场监管局新庄市场监管所副所长李游说，现场部分老人还是专程来门店无偿帮忙的志愿者。
13: 当时现场大概有10余名老人，他们也是在跟我们在介绍产品的一些作用。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他们是深信不疑的。
12: 经查，一款老年人口中和诺奖有关联的保健食品，根本不具备直播间所吹嘘的心血管疾病治疗功效；另一款宣称具有保健疾病预防和治疗功能的虫草粉，实际只是普通食品。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赵卫峰介绍，这些产品的引流手段通常包括虚构病例和亲情沟通，
14: 用一些免费鸡蛋啊，这种等于说吸引客流，然后把他拉到群里面，他们呢会包装和虚构一些病例，讲某个张三李四，他可能原先呢有某种疾病，通过吃了这个产品之后呢，几个月就达到了完全的康复，会以一种亲情沟通的这种方式去拉近跟老年人的距离，使得老年人对于他传播的这些信息有一个依赖和信任。
12: 目前闵行区市场监管局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规定，分别责令6家当事人立即停止虚假宣传违法行为，并给予5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15: 实验已经有30天了，代谢报告上显示我的体重是掉了12斤。
12: 此次上海发布的典型案例中，经营者在平台和私域直播中伪造身份背景，进行伪科普、伪测评、剧情带货等虚假宣传的套路，也值得关注。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局新江湾城市场监管所副所长宋仁佳介绍，杨浦区市场监管局在对互联网平台广告进行检查时，发现杭州掘墓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员工假冒医学生身份，制作并发布了2款减肥产品的测评广告，内容存在夸大和虚假宣传。
13: 它里面有一款药品呢，是需要配合饮食以及其他运动去使用，不是光服这个药品就能够达到这样效果的。然后另外一款呢，它其实只是普通食品，在广告当中他们是宣称就是单独使用都能够达到减肥效果，
12: 杨浦区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相关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没收广告费用，并处罚款，罚没款合计38万余元。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陈燕提醒消费者，如果遭遇夸大功效的不实宣传，请完整留存宣传视频、截图、交易记录等线索，通过12315热线举报，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消费权益。
16: 那么保健食品是要经过严格注册和备案，它有一个蓝帽子的标志。普通食品的话是不能宣称有任何功效和治疗功能的，同时要看清保健食品的相关的一个注册文号，它可以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网站上进行查询。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现在的网络游戏都有充值的环节，这些充值呢，有的可以获得游戏中的各种道具或者是代币。
17: 嗯，
6: 那有这样一个问题就出现了，玩家的游戏账号、角色属性、皮肤、装备这些花钱买来的东西，是不是也属于个人财产？日后能否作为财产被继承呢？
7: 那么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最近就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例。独任审理此案的法官张英洲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用户对游戏账号享有的是什么权利？这种权利是否具有可继承性？我们来听报道。
18: 2025年5月，陈女士36岁的儿子小谷因重大疾病不幸离世。小谷常年在家打网络游戏，十几年间陆续在一家游戏公司注册了87个实名认证账号，并通过各种方式提升账号等级，获取游戏中的收益。办完儿子的后事，陈女士偶然听说游戏账号也能变现，便找到游戏公司，希望能继承儿子的游戏账号换些钱补贴生活，但被游戏公司拒绝了，无奈起诉到法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张英洲介绍，
19: 游戏公司拒绝的理由主要基于3点考虑。一是依据双方签订的用户协议，游戏账号及账号内的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归公司所有，用户仅享有有限的使用权。二是公司认为二是游戏账号具有人身属性，不应纳入可继承遗产的范围。三是游戏公司对于古某是否还有其他继承人，陈女士是否是唯一的继承人，还存有顾虑。
18: 庭审中，陈女士的诉讼请求很明确，判令游戏公司配合她继承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自己。诉讼中，小谷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也就是陈女士的孙女，经其法定代理人出具书面声明，确认自愿放弃对岸设游戏账号的继承。法院审理后认为，岸设游戏账号属于网络虚拟财产，而我国民法典首次确立了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虚拟财产的认定需要具备财产的3大属性，即可支配性、价值和使用价值。张英洲分析，
19: 本案中经审理认定，网络游戏账号、角色数据、虚拟道具、装备、游戏币等均依托网络数据形态存在，具备相应的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范畴。本案涉及的游戏账号是玩家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培育形成的网络虚拟财产，账号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和流转价值，因此属于具有财产利益的民事权益。
18: 游戏账号虚拟财产的属性认定了，可继承性如何来判断呢？依据民法典，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87个游戏账号作为小谷的遗产能否被继承？法院综合考量后认为，暗设游戏账号属于生产经营类的虚拟财产，而非社交类的财产，使用权益可以继承。
19: 玩家通过充值、代练等劳动投入所培育的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的内容，虽然账号经过了实名认证，但是该认证仅为账号使用的身份规制要件，并非专属于古某本人，具有人身依附的属性且不可转移、不可继承的身份性的权利。同时，双方用户协议并未排除自然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且法律本身也并未禁止此类财产的继承。
18: 法院认可了游戏账号可继承，到底该如何继承？法院判令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 协助陈某办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
19: 在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明确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判令游戏公司协助办理实名认证的信息变更，确认陈女士可以继承87个游戏账户的使用权。
18: 法官建议玩家在注册网络游戏或其他网络平台账号时，认真阅读用户协议中关于账号权利归属、使用权的范围、是否允许继承或转让等条款，优先选择规则明确、对用户合法权利保障较为充分的平台，对于具有财产价值的虚拟账号，可提前通过遗嘱做出相应的安排。
19: 本案中，如果古某生前对账号的归属有明确的意愿，可以有效地减少继承人之间的争议，也便于与平台沟通。遗嘱并非仅针对传统的财产，数字时代的虚拟财产同样也需要提前规划。
18: 张英洲强调，作为网络服务的运营商平台，在制定用户协议时，不能够通过格式条款实质剥夺或限制用户的法定财产继承权。
6: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17: 你好，一斌。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东部高温闷热天气，明起逐步减弱。那么近期啊，在副来高压的影响下呢，从东北地区到江南一带持续多日的高温闷热天气。不过呢，明天开始，由于北边有冷空气南下，那东北地区将迎来明显的降温，率先是退出暑热行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了。而八号呢，华北、黄淮大部啊也将退出高温。同时，由于台风白海豚的靠近，华东风雨渐起，那么高温呢也将逐步的消减。但是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一带，高温还将频繁出现，像新疆吐鲁番盆地的最高气温还会逼近45度。此外呢，四川盆地一带啊，10号开始高温也又将发展增多，那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好，今天说到这儿。
6: 好的。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6号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指出，尽管高市在致辞中提到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并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报道援引高市身边人士的话称，日本政府若考虑修改无核三原则，那么在正式修改之前，日本政府的立场将维持现状，暗示高市仅描述现状的措辞是有意为之。在纪念仪式后的记者会上，高市拒绝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明确表态。他表示，文件尚在修订中，对最终内容发表评论为时尚早。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维护国家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对泰拓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德国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5号说，发生在莱比锡机场的携报无人机事件是一起混合袭击，其危险层级达到新高度。5号凌晨，莱比锡机场工作人员在南跑道附近一处货运区发现一架载有爆炸物的无人机，机场随即暂停航班运行，

国本土罗莉岛。此刻提示，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16点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今天山东省内陆大部地区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为潍坊寿光化龙站41.8度。预计明天山东省仍有高温天气，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枣庄、临沂、青岛北部、烟台和威海北部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来关注不刷题不考试，教育部新发布的科学探究任务具体怎么做。
1: 化妆品新国标发布，有哪些新变化？
0: 两部门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如何防晒防暑才硬核？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日，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领航行动提出包括生命健康、生态环境等在内的六大探究主题，并提出义务教育阶段科学类课程的课时要求和评价方式。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实行。
0: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又要增加新科目，又要考试了呢？对此，教育部表示，不增课时，不加考试。那么，什么叫科学教育做中学？这个课怎么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综合报道。
7: 此次发布的指南明确，领航行动重在整合、拓展、深化现有科学类课程，聚焦真实问题，开展跨学科项目式学习。实际上，很多中小学已经进行了先行探索。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科学学科教研组长、科技总辅导员施昭珍指出，落实双减中的科学教育加法，想的不是加课时，而是让每一个孩子，不管他将来是否成为科学家，都能在小学阶段拥有一段真正的科学探究经历。
8: 1至5年级人工智能校本课程，我们做到了全覆盖。低年级在 AI 体验中触摸好奇，中年级在算法编程中训练逻辑，高年级在创意项目中去动手创造。观察、建模、迭代这些科学园思维不单独开课，而是融在每一节课堂的设计里。
7: 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共六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供各地各校参考。一些中小学发挥自身所长，设计适合本校教学的科学课程。上海市杨浦区复旦科技园小学地处新疆湾城湿地，依托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学校开发了具有属地特色的校本课程《湿地家园》。该校跨学科教研组组长陆明清介绍，
9: 当操场杂草丛生时，我们带领学生认识杂草，开展除草劳动，体验植物生长的规律。当银杏叶铺满小花园时，我们组织学生辨识落叶，学习冬季树木养护，感受自然节律。当湿地中出现小蝌蚪时，我们引导学生进行小蝌

0: 我找妈妈的探究活动，打卡记录小蝌蚪的位置，观察它们的变化，领悟生命成长的奥秘。
1: 北京市西城区是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区内所有中小学都配齐有科学副校长，面向生命健康、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五大领域，开发了200多门科学探究实践课程。北京市第161中学科技办公室主任毕可雷：
2: 学校大概有50多个社团，就是科技类的就有占了1/3。那现在我们的科技课程是正式进入到了课表里，每星期是有一节科技拓展课。
1: 领航行动六大主题，各个贴近生活，紧跟科技前沿，并附带具体操作手册和课时的具体要求，帮助学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动手创造。那么这些课最后怎么考核呢？教育部明确，科学探究实践表现性评价以纪实性方式记录，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不另作考试要求。对标国家课程标准，江苏出台中小学科学探究实践活动目录，保障实验教学课时，杜绝讲实验背实验，实现单科授课向综合实践转变。江苏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陈斌：
3: 把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纳入综合素质评价，纳入中考的评价，引导更多的学校关注重视孩子包括实验操作能力在内的科学素养的培育。
1: 从看实验到做中学，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实施。很多学校正根据新要求对相关课程做出调整。浙江省安吉兰润天使外国语实验学校中学部教学校长池奇介绍：
4: 我们新的学年里头呢，还将继续研究一个话题，就是气候变化与人类未来。
5: 还有一些学生呢，可能对某个领域特别有兴趣去钻研的，那么我们会组织这样一个小团队进行深耕。
1: 那么家长如何帮助孩子创造科学实践的环境呢？专家建议准备好可能需要的材料，比如矿泉水瓶、弹簧、灯泡等等，同时提供安全指导，开展实验前熟悉材料特性，电器尖锐工具需要家长指导使用，在遇到瓶颈时引导孩子自主寻找答案，比如查阅资料、设计对比实验等，培养主动反思的习惯，鼓励孩子多提问，不要怕失败。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化妆品，它是大家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也直接关系着公众皮肤健康与确身权益。今天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8: 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的发布呢，标志着我国的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了安全标准。这份新标准重点关注了哪些安全性的要求？实施之后将会对我国化妆品产业和公众带来哪些影响呢？总台记者采访了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和行业专家，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10: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
9: 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11: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2个管控指标。
9: 安辅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1: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 现有工艺水平啊

0: 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1: 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这种做法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2: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1: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7.5%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4%至5%左右的增速。安福东表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0: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1: 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严江英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比国际通行标准对儿童保护的范围更广，要求更严，体现了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
3: 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1: 此外，郭建华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2: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1: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安福东说，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这个暑假，电车露营成为了旅游圈的新潮流。依靠驻车空调、外放电灯配置，不少自驾者把车变成了移动客房，一晚的电费不过20-30元。有观点认为，这种低成本旅居模式正在分流传统酒店民宿的客源，甚至还有人提出说，电车露营正在干崩暑期酒店生意。这是真的吗？我们先去江西萍乡武功山景区一探究竟。来听总台记者丁飞、于小阳、江西台记者李先的报道。
7: 凭借万亩草甸和云海日出，江西萍乡武功山一直是自驾游客与徒步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常年稳居当地暑期户外游榜单前列。暮色降临，山脚下的停车场灯光点点，几辆新能源车有序停放着，车窗拉起遮光帘，车尾的放电枪连接着排插，小煮锅和露营灯依次亮起。来自长沙的游客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8: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的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我们开新能源汽车过来呢，车上本来就有驻车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10几度，就20-30块钱电费，车上还可以灌接电源。

0: 烧水泡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也不是我们舍不得花钱，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比较随性的节奏。
1: 记者在武功山景区走访发现，选择电车过夜的大多是年轻自驾群体，他们把车辆当作旅途的休息载体，而并非全程与世隔绝。登山门票、山间小吃、山下农家菜馆依旧是他们的消费选项，只是把住宿这一环从酒店房间转移到了车厢之内。不过肖晶晶也坦言，车内住宿也有短板。
0: 电车它毕竟空间还是有点小，没有那个独立的卫浴，遇到像暴雨啊闷热的天气，它的体验感确实是会大打折扣。像我们如果连续在车上住了两晚的话，还是会愿意去住民宿去好好的休整一下，洗个热水澡的。
1: 江西武功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烨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武功山各露营基地里电车自驾的游客占比逐年提升。
2: 来我们营地的电车游客主要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纯粹的来车上睡，然后借用营地的配套，另一部分电车只是代步的工具，他们依旧会租帐篷，然后住在我们房车的营位上。我们增设了更多的新能源充电的点位，公共淋浴间，提供营位水源，我们把这些电车的自驾群体转化为我们营地的服务对象。
3: 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4897万辆。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新能源车占比24%，同比增长33%。庞大的新能源车主群体正在成为自驾出游的强劲新动能。那么，面对着电车露营的新趋势，各地该怎么来接住这波流量呢？我们继续来听。
1: 这股电车露营风潮为何迅速升温？在辽宁沈阳工作的霍先生，每到周末便会约上三五好友，开着电车到城郊露营。在他看来，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方便。
4: 开电车出来露营确实是非常的方便，做个饭啊，看个电影啊，充个电呢、啊，都能直接的用。尤其现在天热，打开空调也不用担心费油和那个尾气，睡觉也很舒服。以前露营准备一大堆的装备，搬来搬去，然后也特别不方便。现在呢，在大自然中就可以露营了，
1: 让露营从搬家式繁琐变为轻量化随性，这正是电车露营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核心原因。当前随着电车露营热度攀升，各地也积极完善配套服务，为这波新潮流保驾护航。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依托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把花期后闲置下来的停车场打造成了汽车露营基地，基地内设有728个汽车营位，配备集中快速充电桩，水电直达每个营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电车旅居爱好者前来享受大山里的慢生活。基地负责人陈燕介绍，
5: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配备了一些晾衣绳。我们的快递的话就直接是入我们的营地，他们开着车来就直接就可以不出营地也能生活一个月。
1: 那么这股露营新潮流真的会动摇传统酒店住宿业的根基吗？江西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党委宣传统战部宣传室主任刘家乐认为，真正受到影响的更多是主打简单过夜、同质化严重的经济型住宿。
6: 旅游消费是分层的，追求舒适卫浴、安静睡眠、家庭度假、团建出游的游客依旧会选择酒店民宿。电车露营其实只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一种选择，两者并不冲突。我们也积极引导本地酒店民宿找准自身定位，不要去单纯的拼低价，而是要提升服务特色体验，针对自驾游游客推出充电、简餐、短时休憩等增值服务，借助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
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电车露营是露营旅游发展的新方式，对于酒店业态不是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7: 电车露营是汽车科技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通过供给创新啊，创造了新需求，激发了部分游客的精致露营、生活体验、旅游休闲等融合的消费需求。中国超大的国内市场需要也容得下更多的包括电车露营在内的供给创新，进而创造更多的旅游新需求。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目前，我国华北、东北等地正在持续进。

0: 经历难熬的桑拿天儿，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不少地方的相对湿度也超过了60%，体感闷热。高温热浪还可能带来健康风险，包括北京、辽宁等地在内，部分省份疾控和气象部门近期密集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酷暑天气下，如何有效做好防暑工作？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近期高温天气已经持续影响华北、东北地区。以北京为例，五日午后，北京市观象台气象观测温度触及35摄氏度的高温线，且由于湿度较大，达到54%，体感温度超过40度。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吴英解释，北方部分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导致桑拿感十足。
2: 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地区呢，天气晴朗少云，下沉增温和辐射增温都非常的明显，风速也比较小。同时，副热带高压呢会把海洋上的暖湿空气输送到陆地上，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三者同时出现，便是人们所说的桑拿天儿。
1: 专家解释，一般来说，人体散热主要通过环境辐射、对流散热及人体自身汗液的蒸发实现。由于近期北方地区持续高温，地表温度可能与人体体温持平，在阳光直射区域内甚至可能高于体温，且风力较小，导致环境散热基本失效。同时，由于相对湿度较大，汗液难以蒸发，导致人体体感温度更高。这种桑拿天极易发生中暑，尤其是一老一小和部分慢性病群体，由于自身调节能力较差，更容易出现中暑。中国疾控中心环境卫生学首席专家徐东群解释，
3: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衰退，服用降压药、利尿剂会进一步加剧脱水，高温大量出汗引起电解质失衡，血液粘稠度快速升高，血流速变慢，极易形成血栓，诱发脑梗、心肌缺血。为保障散热循环，心脏持续高负荷泵血，导致心率加快，容易诱发心绞痛、心律失常等风险。儿童呢，汗腺发育不完善，自我表达能力弱，新陈代谢旺盛，活动量大，水分储备少，更容易发生中暑。
1: 根据疾控和气象部门联合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及呼吸系统慢病人群在高温天气下应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注意补水，身体不适时尽快就医。徐东群提示，户外人员要特别注意防范热射病等危险情况发生。
3: 户外作业人群可以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减轻劳动强度。在中等强度作业活动中呢，应每15至20分钟喝一杯水，也就是200到300毫升的水，及时摄入含盐和矿物质的餐食和饮品，使用防暑降温用品。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面色潮红、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时，立即移至阴凉处休息，适量喝水降温，病情严重应即刻就医。
1: 及时补水有利于防范身体不适，但夏季喝水也有讲究。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副主任程文丽提醒，户外作业大量出汗人群要适当提高饮水量，注意少量多次补水，不建议短时间一次性大量饮水。
4: 大量的一次性饮水会引发恶心啊、呕吐啊这些胃肠道反应，饮用过量的水还会引起血压的骤然增高，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
1: 有人认为炎热天气带来的暴汗能够减肥排毒，对此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说，
5: 夏天代谢高自然就会瘦，这是个误区。高温确实会小幅度的升高我们的基础代谢，但是呢，湿热多数人就食欲很差，容易造成肌肉的流失，代谢下降，入秋的时候呢极容易反弹。单纯的靠天热来消耗，只会造成你身体越减越虚。三伏天减体重，核心是低负担，保证蛋白质代谢，至少一个温和的能量缺口。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该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特朗普在帖文中称，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尤其是某些特定种类。他还写道，此外大量弹药正在根据需要被制造并运往美国，国防企业正在建设美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生产设施与工厂。他还在帖文中称，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在被追查，将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称美国拥有的弹药远超世界上任何国家，也远超美国所需。但据美国方面消息，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并以此为由劝说特朗普暂缓下令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号，美国退役陆军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网采访时指出，美军当前在海湾地区的武器消耗速率严重削弱其同时应对多线冲突的能力，这让美国处于风险之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8月9号到10号上午在长江口区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或台风级，将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当地时间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西奇扬说，穆杰塔巴曾在决策过程中表示，尽管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也会接受。然而一些试图制造分裂的人却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以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当地时间4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 AI 模型通过互联网对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

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报告说，在最严重的一起案例中，一个模型竟然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创建虚假身份，并向一名维护人员施压，以寻求代码获得批准。报告称，测试结果表明，应收紧 AI 智能体访问互联网的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此刻提示，海南省气象局今天17点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季风槽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8号，东方、昌江、乐东和三亚等4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100到150毫米、局地250毫米的强降水，其中市县将出现50到100毫米的降水。气象部门提醒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首先关注休达边境秩序逐步恢复，移民风波回落，地缘博弈下西班牙困局能否真正化解。
0: 国际足联管理层力挺英凡蒂诺，英凡蒂诺就出售世界杯赛事股权计划失误致歉，风波能否就此平息。
1: 晚高峰观军情，军事专家金一南解析俄乌美伊两场军事冲突对全球弹道导弹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2: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西班牙休达移民危机的最新消息。根据西班牙政府4号公布的数据，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
1: 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发生后，休达边境秩序已经逐步恢复了正常，但这场危机带来的挑战并未结束。休达的现场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发回的观察。
4: 随着边境秩序逐渐恢复正常，这场持续数日的休达移民危机也进入善后阶段。根据西班牙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目前绝大多数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但仍有约2500人留在当地，其中包括不少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如何安置这些人员也成为西班牙政府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在移民的临时安置中心外，我遇到了不少等待安置的移民。采访前啊，我原本以为他们最需要的是食物、饮用水或者现金，但实际接触下来，向我求助最多的却是希望借用充电宝。他们中的很多人只是希望尽快给家里人发一条消息，打一个电话，报个平安。对于经历了长途跋涉甚至冒险偷渡的人来说，手机不仅是通讯工具，也是获取信息、保存证件资料以及和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我采访了多位休达居民，普遍表示短时间内大量移民进入确实让人感到担忧，尤其是在城市公共资源和社会秩序方面带来了较大压力。不过他们也认为这样的情况并不令人意外，休达位于非洲大陆，却属于西班牙和欧盟，是欧盟在非洲的重要外部边境，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长期处于欧洲移民路线的前沿。过去几年，休达就曾多次出现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因此对于当地居民来说，这次危机虽然规模很大，但并不是第一次。他们更担心的是，未来类似事件是否还会

0: 再次发生。目前随着边境恢复正常通行，这场危机也正在逐步降温，但围绕边境管控、移民安置以及欧盟如何应对持续存在的非法移民压力，相关讨论仍将持续。
1: 此前在当地时间4号，欧盟各国内政部长举行了一场紧急视频会议，此次会议确认上周非法移民进入休达之后，没有人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者其他欧盟成员国，申根区的完整性得到了维护。在会上，各国内政部长对西班牙表示完全声援。
2: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欧盟紧急会议后展现出来的团结姿态，是在经历了初期的混乱之后被倒逼出来的结果，而欧盟真正需要的是针对此类事件的有效预防性措施。
3: 在西班牙遭遇非法移民冲击之后呢，很快我们看到其他的欧洲国家，尤其是西班牙的邻国，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团结协作的精神，反而呢是采取了一种防范，甚至是要中断和西班牙人员往来的这样一些措施。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招致了西班牙方面强烈的不满。所以这一次的欧盟方面开会，然后达成了一些共识，然后准备采取一些措施，很大程度上是这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倒逼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看到此前其实欧盟一直想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呢，就是一方面啊在内部要加强协调，另一方面呢是希望采取一些预防性的措施，而不是坐等事件发生甚至发酵之后呢还在进行这个被动的处理。当然现在呢，欧盟的新的针对移民的规则呢刚刚落地实施不久，这一次的休达事件呢或许能够成为对欧盟接下来啊应对移民问题的一次压力测试。如果欧盟方面能够真正的吸取教训，尤其是各国之间呢能够抛弃一些成见和偏见，能够实现真正的合作的话，我想未来或许啊能给欧盟进一步解决好非法移民问题呢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召开紧急会议，会后国际足联发布官方声明，秘书长及国际足联管理层成员表态，全力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外界质疑持续要求其辞职的呼声升高之际，国际足联试图通过内部团结稳定局面。那么这场由世界杯投资计划引发的风波能否就此平息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举行危机会议。据会后发表的声明，国际足联领导层多位高级官员重申了对主席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因凡蒂诺将不会辞职，而是继续留任国际足联主席。关于此前已撤回的商业方案，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并表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但这一过程本应以不同方式处理。声明同时承认，在方案内容泄露给媒体后，相关处理也存在失误。国际足联表示，已就有关问题向国际足联理事会和211个会员协会致歉，并将对相关程序进行审查，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和内部沟通，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据英国方面消息，国际足联近日发布一封由因凡蒂诺及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过程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错误公开致歉。据了解，这是因凡蒂诺自宣布后又撤回拟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计划以来首次公开道歉。国际足联表示将开展必要审查，并在国际足联理事会下次例会上提交相关报告。不过5号的会议召开之前，各方反对因凡蒂诺的声音达到了顶峰。葡萄牙传奇球星路易斯·菲格等足球界人士，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加拿大总理卡尼等政界人士都公开表示因凡蒂诺应当辞职。国际足联内部也有多名员工以离职表达不满，他们说国际足联内部的决策流程缺乏透明度。前欧足联媒体总监、资深体育媒体人佩德罗·平托认为，这桩涉及200亿美元的庞大交易完全绕过了各大洲际足联以及欧洲主流协会的管理层。欧足联及其55个会员协会对此感到被欺骗与背叛，因此一致决定不再姑息因凡蒂诺的管理方式。
6: I was a former communications director at UEFA. I saw

0: 我在担任欧足联媒体总监期间，欧足联与利益相关方之间会有协商程序，以确保做出重大决定时各方立场都被考虑。国际足联的计划不可接受，因为这个计划实质上是因凡蒂诺核心圈子中的少数人做出的决定，且该计划一直被保密，直到被英国一名记者曝光。即使这项计划获得了零星支持，但绝大多数的会员不仅反对推进这一计划，同时认为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管理能力缺失。下届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已经进入倒计时，我从不同信源得到消息是，因凡蒂诺面临的辞职压力正越来越大，他需要承认犯下了重大错误。
1: 有分析指出，紧急会议和公开道歉暂时稳定了局面，但并不意味着危机结束。因凡蒂诺解决的是眼前的舆论压力，而真正的挑战是如何修复与欧洲足球界以及其他成员协会之间的信任。
2: 晚高峰观军情。
3: 近年来，随着弹道导弹在俄乌冲突、中东战场的频繁使用，国际社会对弹道导弹的认知也正在发生很大变化。近期有观点认为，世界即将进入第三导弹时代，也就是以常规弹道导弹大规模扩散、廉价导弹冲击昂贵防空体系为特征的时代。
4: 那么这一论断是否科学合理？它又将如何影响各国武器装备的发展思路？就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来听报道。
5: 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披露的数据，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为拦截伊朗的弹道导弹，美军在最初的七个星期里就消耗了一半左右的防空拦截导弹。而在乌克兰战场，俄军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乌方关键基础设施，一度使乌克兰的防空体系处于崩溃的边缘。那么，弹道导弹在现代战争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金一南认为，
6: 俄罗斯方面在乌克兰战场使用了足够数量的弹道导弹，但真正让世界认识到弹道导弹厉害是伊朗战场。伊朗的实力与美国的实力相差巨大，美军的突然行动谁也没想到伊朗能撑到现在。伊朗方面竟然凭他的弹道导弹精度不是很高，制造工艺不是很复杂，竟然打个平手，竟然能使美国置于如此被动的态势。这就是呢，外媒在评价叫做弹道导弹正在重塑全球战场。所以说呢，在未来的冲突中，弹道导弹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在胜败的权重中又占有多么大的份额，这将成为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之后全球军事界广泛讨论的问题。
5: 现代战争中，即便是技术含量不高、造价相对低廉的导弹，只要形成数量上的规模，也能给对手造成较大威胁。如果能够在提高持续作战的韧性，在某些程度上就能改变过去军事强国碾压式打击的战场态势。这种变化给世界各国发展导弹技术和完善防御体系带来了哪些启示？金一南分析，
6: 过去当空军出现的时候，把前方后方就完全的划断了，弹道导弹更是了，就首都以前方的意义都不太大了。你说之间的差别，那只是弹道导弹在空中飞行的时间的差别和防御能力差别。所以在未来的一个国家进行战争行动中，不得不分配更多的资源完成我的要地防空，尤其对弹道导弹的防御，建立一个常规军队，庞大的投入，长期的训练。而几枚导弹的装备呢，它用时并不是那么很长，只要有一定的生产能力，有一定的科技能力，他就能够把这些导弹给整出来。你包括伊朗，伊朗被美国、被西方封锁制裁了多少年？数十年。但现在看伊朗的，他导弹还能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虽然不是什么高精度的导弹，但他也给你造成很大的麻烦，也可以说大成战果最大的。就最后的冲突，竟然不是由部队占领，不是由这伤亡数字对比区分胜负，而竟然是由导弹的毁伤程度和导弹的发射数量来做胜败，做出这样的界定。就对弱国来说呢，也找到一个对付强国的比较便宜的办法。
5: 有观点认为，廉价导弹之所以能在当今战场上出奇制胜，不仅靠的是数量上的优势，也离不开战法创新和无人机的配合运用。美国智库研究员威廉·阿尔贝克就指出，在战争中，对手可能先用数以千计的廉价无人机和导弹压垮己方的防御系统，再以高质量、高速度、高隐蔽性的弹道导弹。

0: 但实施精准摧毁。这种高低搭配的组合模式让战场攻防变得更为复杂。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传统的战争规则正在被改写？金一南认为，
1: 美军内部太平洋规定从不与对手进行公平较量，没有人员接触，全是空中决胜、信息决胜，把你夷为平地，我胜了，就这程度。那么这个弱国怎么办呢？他在空中打我，我怎么办呢？只有发明弹道导弹能够着对手。所以说这种战法也是被迫而不得已而为之的。如果要有大规模的军队的接触，那我们还是照常规战争去打去。正因为美军这种从不与对手公平较量的先进理念，那么对手要开发新的思路，而且尤其是弹道导弹与无人机的结合。无人机不用飞出大气层，它是一个巡航导弹一样，它在大气层以内飞，外层空间的弹道导弹都弹道打过去的，这个结合在一起就是高低结合，能给小国对付大国呢提供一种呢有利的武器。你包括这回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制造那个无人机，那无人机给美国海军造成很大的麻烦，不得不从霍尔木兹海峡后退，那霍尔木兹海峡就真被伊朗封锁了，就达成这样的结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体育。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开幕仪式今天在北京延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篮球小将齐聚一堂。今年的小篮球总决赛在赛制上面有不少新变化，小篮球本身和我们平常看到的成人篮球打法规则也有很大的不一样。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小篮球联赛都有哪些看点呢？
4: 好的，主持人，我呢现在就在北京延庆全民健身中心开幕式的现场。那么来自全国的参赛队伍呢正在有序的入场，大批的小球员可以说精神饱满，现场呢也是非常的热烈。那么小篮球的总决赛呢今年有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把比赛和青少年的篮球技能评定结合在了一起。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想要站在全国总决赛的这个赛场，那么小球员们应该先通过篮球技能的考核，不再是单纯的打比赛，而是把这个日常的训练、技能的评测以及大赛这三项去打通，让整个青少年篮球的培养更加的规范，更加的具有这个技术性。那么同时呢，今年的赛事呢全部实现了数字化的管理，那么孩子们的这个训练包括参赛的经历以及在场上的表现都是会被记录到档案当中，那么搭建起了青少年篮球的完整的一个通道。还有很多人呢会比较好奇，说这个小篮球和成人篮球到底是差在哪儿，有什么不同。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它会完全的按照小朋友的身体条件量身打造，不再像是成人篮球打大的球场高的篮筐，那么小篮球的这个篮筐呢会根据年龄段调低，那么篮球用的也是更小更轻的球，场地呢也会相应的缩小，场上的人数包括比赛的时长都会做相应的调整，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的这个孩子能够在场上摸到球，真正的参与到篮球的进攻当中，而不是少数的几个孩子去主导全场，兼顾了运动的安全和比赛的乐趣。那么小篮球呢可以说是中国篮球的一个育苗工程，它呢不只是选择好的篮球的苗子，更重要的呢是让更多的青少年真正的接触到篮球，体会到篮球的魅力，从而呢去长远的发展。那么在篮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整个打球的过程当中，他们还会去不断的学习团队的协作磨练意志那么相信呢小篮球能够让中国篮球源源不断的去扩大自己的篮球群众的基础，为中国篮球的运动储备更多的后备力量。主持人。
3: 好的，宏源。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好，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6: 你好，宜宾，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那正在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 那么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发布台风黄色预警，而台风登陆后的路径呢，目前来看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哈。一种呢，可能是西行，在江南中部一带短暂的回旋，那11到12号影响上述地区以及湖北、湖南、两广北部；13到14号再转向偏北方向，影响山东、河南以及京津冀地区。另一种可能啊，是直接的转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那么11到14号先后影响安徽、江苏、山东、河南以及京津冀地区。那么受到白海豚的影响啊，东海、黄海以及华东将有明显的风雨天气到来。8到12号包括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先后呢会有大的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还有特大暴雨，让我们注意防范。不过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啊，也使得华东一带的高温将逐步的消减，而对于华北、东北地区来说，冷空气啊也将到来，缓解暑热了。那明天开始，由于北边有冷空气南下，东北是迎来显著降温，率先退出暑热行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而8号呢，华北、黄淮大部也将退出高温。好的，这档天气我们说到这里。
5: 好的，感谢景瑞。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5: 明天海关总署将发布7月外贸数据。
3: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于明天举行。跨越64载光影征程，老中青三代电影人齐聚北京，以多元舞台演绎致敬中国电影，共叙银幕初心。
5: 明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
3: 体育方面，7号，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继续进行女单1/8决赛，国乒女队选手蒯曼、王艺迪将出战。
5: 明天19点35分，中超22轮，北京国安坐镇主场迎战深圳新鹏程。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

0: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 顺利完成15-17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思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和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 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 以一体推进学察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 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15-17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 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 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 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

0: 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民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5: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4: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5: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4: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

0: 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1: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1: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0: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3: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3: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2: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 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4: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2: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9: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5: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有损坏。
4: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5: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6: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7: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达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6: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9: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18: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9: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3: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9: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3: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 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五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

0: 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油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 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由于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
2: 联合国秘书长傅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1: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 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词，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休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1: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FFE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 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3: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楠、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 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0: 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延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

0: 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63%，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
4: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5.5%左右。
5: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3: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6: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3: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5月6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2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3.2%，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42.4%。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82%。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

0: 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1: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0: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0000农民就业增收。
3: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0: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4: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5: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6: 哎呀，这个呢冲力，你看这家伙，
7: 哎呀，
6: 不敢走啊，我哥哥
7: 啊，抱走了，走不得。
6: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7: 可咋整啊嘞？
0: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桂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桂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8: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期比较猛实，然后他就说：“哦，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边还有一个石锅村，石锅村周边还有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撤的群众要撤离。”
0: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桂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8: 当时我们都喝着口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到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趴在车顶，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碎，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0: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桂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3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9: 到处都真的评价都好得很，真的是个孟立红村这个大松石。南雨之后要伏击，飞看飞都飞不出，都跟着通信都没放。
2: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鸡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0: 在浙江金鸡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 2.0 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2.0 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10: 华龙一号 2.0 项目优化了能动和非能动的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0: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2.0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11: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这个增大机组的功率，来提高机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化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12: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0: 海游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游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 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

0: 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离异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 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

0: 资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主持召开县委书记专题会议，十六届县委第五次专项巡查暨巡查回头看集中反馈会议召开。为家乡而战，靖远足球队即将亮相全国村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八月五日，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听取十六届县委第五次专项巡查暨巡查回头看工作综合情况汇报，全面总结本次巡查成效，研究安排下一阶段全县巡查工作。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参加会议。李小青强调，巡查工作的生命线在于发现问题，落脚点在于解决问题，要督促被巡查党组织切实担负起整改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担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对巡查反馈的问题不回避、不推诿、不拖延，逐项逐条制定整改措施，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明确实现倒排工期、挂账消耗，以全局视野推动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小青强调，要深入研究分析本次巡查发现的行业性、系统性问题，分领域形成专题报告，向相关职能部门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推动开展集中整治和专项治理，实现巡查一域、治理一片的综合效应。要畅通巡查与纪检监察、组织、审计、信访等部门的协作配合渠道，在信息共享、线索移交、成果共用等方面形成更加顺畅的工作机制，真正把巡查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加强巡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进一步优化巡查机构职能设置和运行机制，建立健全巡查干部选配、培养、使用、管理全链条机制，注重把优秀年轻干部放到巡查岗位锻炼成长，着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巡查干部队伍，为下阶段巡查相关工作提供坚实保障。县领导马宝景参加会议。中反馈会议召开，县委书记李小青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中反馈会议召开，县委书记李小青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巡查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剖析问题根源，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通报了十六届县委第五次专项巡查暨巡查回头看工作情况。李小青强调，巡查发现问题是前提，高质量整改问题是关键，要以不抓整改就是失职渎职、不抓整改就是违反政治纪律的鲜明态度，坚决克服过关心态和应付思想，确保整改任务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深刻认识到，抓好巡查整改是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

0: 各方责任，构建起一把手牵头抓总，班子成员分工负责，责任人协同落实的闭环责任体系，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压实责任。要切实扛牢整改日常监督重要职责，把督促整改作为强化政治监督、做实日常监督的重要抓手。要建立健全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执法等机制，形成监管合力，防止问题按下葫芦浮起瓢，实现从解决一个问题到治理一类问题的深化，以更强合力保障整改工作落地见效。县领导马宝景主持会议，吴晓兰参加会议。
1: 近日，靖远县足球队凭借扎实的竞技发挥和顽强的拼搏作风，在甘肃赛区村超选拔赛中表现亮眼，成功突围斩获参赛资格，即将代表陇原大地奔赴全国村超赛场，开启全新逐梦征程，为以最佳竞技状态迎接比赛。连日来，队员们投入赛前冲刺集训，训练氛围紧张浓厚，士气高涨，大家一丝不苟打磨技术动作，反复磨合战术体系，找准短板弱项，针对性强化提升，在一次次奔跑、对抗、演练中锤炼体能，磨砺意志，凝聚合力，全力备战全国村超赛事。此次征战全国村超，既是对靖远群众足球运动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向外展示靖远全民健身风貌、传播本土体育文化的重要窗口。全队将保持昂扬斗志，潜心备战，刻苦训练，力争在全国绿茵赛场绽放光彩，充分展现新时代靖远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风貌。夜幕降临，万家灯火点亮靖远城乡，为有效防范夜间各类治安风险，压降各类违法犯罪案发率，全力守护群众夜间休闲出行居家安全，靖远县公安局特警大队结合辖区夜间治安动态变化，精准部署警力，细化防控举措，全面铺开常态化夜间巡护工作，用藏蓝坚守守护辖区静谧夜色。晚间是治安防控的关键时段，也是安全隐患的高发时段，结合辖区夜间人员聚集区域分布、治安风险点位特点以及各类案事件多发规律，靖远特警摒弃固定化、单一化的巡逻方式，实行动态布警、弹性巡逻、重点蹲守、全域覆盖的巡防模式，针对城区主次干道、商圈、夜市、休闲广场、居民聚居小区等人员密集区域以及治安情况复杂、隐患易发路段，加大巡逻频次和值守力度，通过徒步巡逻、警车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立体化铺开夜间巡防网络，切实做到巡逻无盲区、防控无死角。夜间巡逻期间，执勤特警充分发挥快速反应、机动处置的职能优势，紧盯夜间突出治安问题，重点排查街头可疑人员、可疑车辆，严厉防范，及时制止酒后滋事、聚众闹事、街头纠纷等各类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有力震慑各类街头违法犯罪苗头。夜色有警，平安无忧，靖远县公安局特警大队将持续压实夜间巡防工作责任，紧盯夜间治安关键时段、重点区域，不断优化巡逻方案，调整巡防警力布局，持续提升街面见警率、管事率、处置率，充分发挥特警机动攻坚、精准防控的作用，持续净化辖区夜间社会治安环境，全力守护辖区社会治安大局平稳，切实筑牢群众平安防线。
2: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5: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精

0: 片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卢员外身边呐，也有一个出谋划策的。这位谁呀？正是神机军师朱武。这朱武可有道言呐，号称神机军师啊。这个朱武当年略施小计，就把九纹龙史进给拖下水了，要将排兵布阵，一点也不在卢员外之下呀。宋江他们梁山将领兵分两路讨伐王庆，朱武就被宋江安排到卢员外身边，专门负责给卢员外出谋划策。到这个时候啊，就得给卢员外出主意了。他出个什么主意呢？
4: 他说咱们的兵马要是硬打硬杀硬拼，就像当年那西楚霸王和韩信当年立个约，谁先杀进咸阳谁就是王，谁要是去晚了谁就是臣子了。他就给卢员外出个主意，咱们跟宋头领啊是一伙的，咱们不像西楚霸王也不像韩信说要一决高低，不过咱们要想进军顺利，绝不能硬打硬拼硬杀呀。如果是一路硬杀硬砍，劳民伤财还不说，还要损失好多军士，咱们呢想办法把这弓弩手派出去，再写好一些文告，也就是让他们知道你们呐继续负隅顽抗，绝无好下场。你们如果认清形势，赶快投降我们大宋军。我们现在宋军是势如破竹啊，一旦我们把你们的城池攻进来，你们就没好了。如果你们能识时务的话，你们呐干脆就投降我们宋军算了，交枪不杀那是战场上，可是你们如果提前要是反正的话，说白了就是反戈一击，我们就按有功人员对待你们，到时候也给你们弄一个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这都哪跟哪儿啊，反正呢就得封官许愿。这人呐都有个人心呐，谁愿意给这个王庆卖命啊？再说王庆现在的日子不像一开始那时候了，一开始咱们水泊梁山没出面，现在咱们梁山军马发过来了，他们谁都明白啊，咱们梁山的兵马可不是白给的，那铁虎多厉害，那大辽多厉害，都被咱们一一的给破了。这个王庆啊，他如果识时务的话，他也投降是最好不过的了。如果他要不投降，那是必死路一条啊！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啊！咱把这个文告啊写得明白一点，说得狠一点，让他们一看没有出路了，他们呢就只好乖乖的归顺咱们大宋军了。这边来呀，咱们也得跟朝廷和咱们宋头领沟通好，让朝廷得给咱们撑着，别咱们把人家收降了，到时候朝廷不认账，那咱就失信了。你看朱武明白，干什么事得诚实守信，如果不守信誉，你再想使这招啊不好使了。用老百姓的话说，咱不能忽悠人家，既然要招降了就说哪儿在哪儿，大丈夫一言是驷马难追呀。神机军师朱武 最担心的就是朝廷不给咱们撑腰啊。不过卢俊义心里边明白，咱们减少了损失，把他们招安了，朝廷能不给咱们撑腰吗？再说还有陈安福他们呢，这陈安福要是亲自给皇上上一道折子，皇上怎么也得买陈安福的账啊。想到这儿，赶快就一步一步的落实啊，这些弓箭手弓弩手把这些文告都写好了，每到一个州衙府县的所在地，既不打也不杀也不攻城啊，就采取这个软招子。你还真别说，这招还真好使啊，好多守城的将校纷纷投降啊。这样一来啊，卢员外的进军是非常顺利啊。正是因为这招啊奏效了，敌军也是看清形势了，尤其是有的敌军将领啊，那是被王钦给逼得落了草了。一合计，今天我们享受招安了，我们就跟大宋军一个待遇了，我们就归上了正路了，这可不错。尤其是到了宝丰，守城的将领叫武顺，这武顺呢更能出彩，不光把大门开了，是张灯结彩开门迎接呀，而且不光把城陷了，还杀牛宰马，杀猪宰羊啊，好一顿的招待呀，还搭起了大戏棚子，请了好多唱大戏的艺人呐，唱了三天大戏，哦，这个热闹劲就甭提了。干嘛呀？庆胜利呀，都归顺大宋军了，这不是解放了吗？解放了不就天亮了吗？这下子可好啊，这宝丰守将武顺呐，被卢员外正式任命为大宋军镇守宝丰的最高长官呐。这就说明官复原职还不算呢，这地方呢还是他的一亩三分地儿。紧接着卢员外的兵马是长驱直入，很快就来到西京城南30里外伊阙山，在伊阙山根底下扎下了大寨，这对西京就构成威胁喽。当卢员外把这兵马安下了大营，扎下了大寨以后，他就派了一些探子得了解了解这西京城里边的情况啊。原来现在城中的主帅是宣抚使龚瑞和统军西盛这两人镇守，他们麾下有几员猛将，这几员猛将可不简单呐。卢俊义一听这几员猛将确实有耳闻呐，尤其是这个西盛熟读兵书战策，对兵法是了如指掌啊。他一听西盛这人有本事，这人呐在打仗的时候得斗智斗勇，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那大宋朝后来被金国打败了，金国才多少人呢？金国加在一块儿也就是几百万人呗，结果把大宋军几千万人口给打得稀里哗啦，最后撵到南宋了，撵到南宋他也没停几十年，最后是一败涂地。再说大清朝一开始那努尔哈赤多少人呢？108员，也就跟水泊梁山那些战将人数一样，13副铠甲，据说有个狗帮了忙了，要不蒙古人怎么不吃狗肉呢？他们就起兵了，结果一起兵那就连连的大胜啊，最后大明朝的江山还真就毁在这满清人的手里了。这满清人加在一块儿，人口总数和兵力也比不上明王朝的1/10，可是你别看人家的兵马没你多，人家的兵马勇猛顽强啊，要不怎么说 将在矛而不在勇啊，兵在精而不在多，最后人家是以少胜多呀。这就说呀，这打仗你光靠人海战术不行，人海战术真要是碰到强敌，一冲就散，一匹狼冲进一万只羊里边也是横冲直撞啊。狼要是冲进了羊群里边，羊就乱了套了。你别看呐，羊乱套了，最后的胜利啊不一定是狼。为什么呢？你现在上草原上啊，看到那漫山遍野的羊群，可是你看不到狼了，因为狼太凶猛了，太凶猛了不一定能站得住脚啊。硬的东西往往啊是软的，软的东西往往是硬的。你看那牙和舌头谁硬？舌头硬还是牙硬？当然牙硬了，最后牙磨没了，舌头还在。这就是哲理呀、啊。咱不研究那些事儿了，咱们还得说这书里边的故事。你看看这两军打仗，较上劲儿了，那就比勇比谋。卢俊义就得偷偷摸摸的问问朱武：“军师啊，对西圣这位将军，我早有耳闻呐，咱们不能不加小心呐，看看怎么能想办法把这个西圣给他制服呢？如果要是跟他硬打一拼呐，恐怕咱要吃亏。他是守，咱是攻。如果要是跟他排兵布阵，恐怕咱们也不一定占上风啊。据说这个人对兵书上的一些阵法掌握的是非常全面的，咱不能不加小心呐。”哎，谢公关，你不要着急，这事儿咱有办法，你看这么办行不行？接着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咱跟他正经八百的布下大阵，咱明斗啊。明斗可是明斗，咱呐也得讲点策略。你看这么办行不行？接着他就把他的想法跟卢员外说了，卢员外一听点点头，好好好，就依军师的，就这么着。他就下令把自己手下的兵马安排在山南边，这山南边正好有个小空地，这地方啊还真挺平坦，就在这平坦的这么一块小空地上摆起了一座循环八卦阵。这个阵摆完了，就专等着敌军了。果然不出主所料啊，他把这阵刚布置完，敌军就发现了，人家也不示弱，赶快安排三路人马由打城里边浩浩荡荡的就出来了。中间一队是红旗，左边一队啊是青旗，右边一队是红旗，这三杆大旗奔三路兵马是一块从城里边杀出来喽。这三路军马杀出来，那可真是万马奔腾啊。为首的正是这位大将军西圣。这守将西圣领着兵马一到阵前，这一看，哟呵，跟我玩这套啊，把这循环八卦阵都摆好了。他冷笑一声，当时他手摆令旗，就把这兵马左右分开，紧接着他也扎下了营寨。扎完了营寨，这个大云梯也搭好了，西圣啊登上了云梯，手打凉棚，望远处一观瞧，好啊好啊，回头对手下的诸将就说了：“你们认得这个阵吗？”手下这些将军听完了也看了半天，看完了摇了摇脑袋，没看过这什么阵，不认识吧？你们确实不认识这个阵呐、啊！唬得了你们，唬不了我。这个大阵可厉害， 这是卢俊义给咱们摆下的寻团八卦之阵呐、啊。他们一定以为本将军不认得此阵，可他们呐想法太幼稚了。我不光认得这个阵，我还能大破这个阵呐、啊。来来来，让他看看咱们的。说实话，他把这小令旗摆起来了，咱也说了，他也是会排阵的，熟读兵书战策嘛，怎么能不会排阵呢？他这小令旗一摆，刷刷刷，你看他手下的人马就按照他那小旗的指令，很快就把这队形站好了，然后呢没用多长时间，这个大阵就摆好喽。这个大阵一摆呀，牺牲这底气就足起来了。他从将台上一下来，骑上他那匹卷毛狮子马，哒哒哒哒就来到这阵前。宋将，请前来大王。叫谁呢？叫宋将。这么些宋将多了，你到底要跟谁搭话呀？我呀就单点卢员外，听说当年你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那么有名望，干嘛投靠大宋啊？啊，这回啊你在我这儿要跟我摆个阵，你看看你那阵呐、啊、跟我这阵比一比，我告诉你，你那个是寻魂八卦阵，你能认识我摆的阵吗？卢俊义一看，哎呦，这西圣将军好厉害呀！但见这西圣将军如果从马上跳下来，身高也有8尺开外，生得虎背熊腰，这张脸面子黑锅底，是黑中透黑呀，长着一脸连毛胡须呀，再看那头上戴着狮子八角合影百名盔，身穿锁子连横甲，大红的虎裤，五彩虎头的战靴，掌中一根狼牙大棒啊。这卢员外一看，既然敌将来到跟前了，咱呢也得会会他呀。卢俊义一吹麒麟哨，来到阵前，勒住坐骑，一看这西圣确实是一个文武全才的将军呐。他跟西圣呢点了点头，请问你就是守城的主将西圣？是啊。卢员外，你也不用客气，你今儿个在我这阵前摆了个寻魂八卦阵，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哈哈哈哈，哎呀，你太小看我了，你这个阵呐瞒得了别人，瞒不过我。我告诉你卢员外，你看看我这儿也有一套阵法，我得让你也见识见识我西圣的厉害。卢员外顺着西圣指的方向这一瞧，哎呀，卢员外大吃一惊啊。他一看敌兵这个阵势是三人一小队，这三小队又变成一个中队，紧接着五个中队又很快啊随着那小旗一摆成为一个大队了。外边呢是方形，可是里边是圆的呀，这可真是外方内圆呐。这是什么阵呢？这大阵呢还包着小阵，而且呢他们是相附相依，互相还能连上。这卢员外也从小熟读兵书战策，子牙六韬啊，可是这个阵他真没见过。他呢看了看朱武，朱武看出来了，朱武头头的对卢员外说了，员外呀，他这个阵是李药师的花阵法，这套阵法最早的时候汉末武侯诸葛亮使唤过，哎，诸葛亮啊他管这个阵叫八卦阵， 咱们的是循环八卦。

0: 可是他呀，把这个八卦阵裁为六卦之阵了。
1: 哎呀，这个贼将可厉害呀，
0: 他就能摆出这么个阵，不知道他这阵呢、啊、下一步能不能发生变化。咱们这阵呢、啊、可以随时变阵呢、啊、能变什么阵我不跟您说了吗？咱们要变成八八六十四路阵，这八阵图法正好可以破他这六卦阵。
1: 看来这回卢员外啊，
0: 咱就得赌一把了，这就险中求胜啊。卢员外听这个神机书五这一详细的介绍，心里边有底了。他们在马上用手指了指西胜：
1: 西将军啊，西将军，一个小小的六花阵何足为奇呀、啊、当年你这个阵是从武侯诸葛亮的八卦阵套过来的，你改为六卦之阵了。就这么个小阵还用我费力去破吗？我要破起来那可太容易了。西胜一听笑了：卢员外啊，卢员外，不愧是卢俊义啊，看来你也是熟读兵书。
0: 对，我摆的就是六花阵，不知道你用什么方法破我的阵。卢俊义一听啊也笑了，卢俊义笑得更轻松自然呐、
1: 啊、哎呀，西将军呐、啊、西将军，你确实是个人才，你以为我破不了你的阵吗？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小阵对我来说，我要一破那就是易如反掌啊。
0: 这西胜当时把脸就撂下来了：好，既然你卢先锋能破此阵，你就给我破一破吧，我回到本阵就等你破阵了。他调转马头，踏踏踏踏把马就回去了。
1: 卢俊义一看，你回去了，我也回去吧，
0: 一拨马头也回去了。
1: 回去之后喊了一声：军师朱武，你接我的令旗。
0: 说完之后他就把令旗交给军师朱武了。朱武接了令旗，噔噔噔噔噔上了点将台，这小令旗就摆起来了。这令旗一摆，
1: 底下就震出
0: 就像潮水一样啊，
1: 波动起来喽。
0: 你看朱武手中的令旗是左摇右斩，刷刷刷就这么几下子，
1: 梁山军兵的阵型就变成了八阵图法。
0: 那么卢俊义这边就下令杨志、孙安变相：你们三员将带领人马要带的是甲马军一千人，从六花阵东门杀入。今天属鸡，你们进去啊，朝西北方向直接给我冲杀，再从这个阵的死穴土西门杀出来，这个阵就破了。三将得令，带领着兵马哇就冲进去喽。宋军这边是擂鼓三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三通鼓响过后，众将上前荡开敌军，东方门旗领着军兵哇就杀进去喽。
2: 就看阵中一道烟尘卷起来了，
0: 这队人马一下子就冲进敌阵喽。这甲马军呐、啊，说白了，那甲都披在马身上了，你砍一下子、射一下子，根本不在乎，戳破你能射准马的眼睛。这马在前面跑，你想射马的眼睛，那可太难了。
1: 结果宋军就得手了，
0: 没想到 宋军这一得手，传令三军一路掩杀，这兵马就如潮水猛兽杀进敌营。
2: 眼看这个六花阵
1: 被人家打的是一败涂地呀，这阵呐，被卢俊义的兵马轻而易举的就给破了。可没想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怎么回事啊？宋军的兵马中了计喽，计喽。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咱们上文书讲到了卢俊义这卢先锋，按照这个山西军师朱武给他出的主意啊，这一下子可得好喽，是大获全胜啊，把西胜的这个阵给破了，西胜的阵脚一被破，这就乱套喽，那可真是兵败如山倒啊，这阵哗啦一下子就散了架子了，这一散架子能好吗？再说卢俊义他们好几伙兵马呀，冲杀在最前边的是谁呀？杨志、孙安和卞祥，他们带着10000多人马就开始追杀西胜的兵马呀。西胜一看，咱们呢，赶快撤吧，他们撤后边就得追呀，追来追去可就麻烦喽。怎么说呢？这西胜啊，很了不起呀、啊。他在军事上，他有特殊的天赋啊。他知道我这个阵要是真被这宋军给破了，我得安排第二步方案。他就找了一个小山弯，这山弯啊，是一个特殊的地形，这两面都是峡谷，你进去好进。进去再往出出可就困难喽。他提前安排人马在这两边的山顶上预备了滚木雷石还有烟料子，到时候我把你们引进来，我就给你来个大包圆啊。结果呢，宋军上当了，这孙安、杨志根本就没合计，乘胜追击，哇，这一下子就冲进这山谷里边喽，这一冲进去，人家就把口袋给扎住了，扎住了口袋，就开始围起来打呀。这滚木雷石稀里呼噜的就咕噜下来喽，这一咕噜下来呀、啊，宋军可就败得惨了。好在这个杨志、孙安、卞祥，他们这些人马呀，还真有个冲劲儿，可是。
6: 怎么冲也冲杀不出去呀、啊、被人家给围起来了。
0: 这时候卢俊义知道上当了，赶快想办法给孙安、杨志还有卞祥他们解围呀、啊、
6: 有探马就来报说是不好了不好了，咱们的杨志还有孙安、卞祥带着人马呀都被人家给围在山谷里了。
0: 卢俊一听到这儿，这脑袋瓜子嗡的一下子就炸了。哎呀，这怎么办呢？得想办法把这些弟兄得救回来呀，他可急坏了。哎呀，是长叹一声啊，看来这个敌将牺牲确实有道眼呐、啊、我怎么能中了他的埋伏呢？他赶快得想办法，得把这所有的弟兄都找到啊。咱们前文书也说了，他把兵马分成好几队呀、啊、这青面兽杨志他们也中了计了，还有马陵他们呢。哎呀，如果这些人都被他们给围在这山谷里边，这可就麻烦了，赶快得想办法把这些人救回来呀。
6: 他和神机军师朱武就得商量啊，咱们怎么能想办法把弟兄们救出来呢？
0: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神机军师朱武就把自己的想法对卢员外说了：先锋官呐，我看咱这么办，这天一黑呀，敌军也不能发起总攻，咱们的人马在山谷里边相对来说呀暂时很安全，咱们怎么办呢？咱们必须得想办法找一条路啊。这条路啊还必须是暗道啊，怎么说呢，平时没人走，敌军也不注意，他们也不能设埋伏，咱们通过这条路好尽快的达到这两山的山外围，只要咱们的兵马突然间出现在敌军背后，敌军就不攻自破呀。要想在山里边找路，最好是想办法先把谢珍谢宝找到，这天这么黑，谢珍谢宝他们领着兵马是不是也被围在这山谷里了？不一定，因为谢珍谢宝啊他们常年打猎，对山林里边的山势他多多少少的明白一些，其他兵马对这山势啊不太了解，不过这两个猎户一看这山势险要，肯定不能上当，有可能他们呢在小道已经突围了。哎呀，那可太好了，就看咱这两位猎户出身的将领能不能被他们围困在山谷里边了。如果他们没被围住，他们肯定也在外围想办法找路子，得把里边的弟兄们得救出来呀。对，咱们想办法把谢珍谢宝找到，这招还真好使。这天晚上天黑了，第二天呢天刚放亮，卢俊义就把兵马派出去了。你还真别说，真就把谢珍谢宝他们给找到了。这一找到谢珍谢宝，卢俊义心里边有底了。这谢珍谢宝一看卢员外带着大兵已经跟上来了，再说他谢珍谢宝他们为什么没上当呢？谢珍谢宝带着手下这几千兵马呀追得正来劲儿，一看这个山势不对，敌人万一要是在这儿布下一个大口袋，咱们宋军都钻进口袋，到时候想出来可就麻烦了。他领着人马呀顺着是山谷崎岖的山路就没往里边追，结果呢那些兵马都进了山谷了，被人家给堵住了，他们这伙兵马呀成了漏网之鱼了。可是这时候天也要黑了，怎么办呢？在外边临时搭起了大营啊，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发现卢员外带着兵马来了，这一下子两下一会合，谢珍谢宝心里边有底了。卢员外交代了，咱们得尽快把咱们的兵马救回来呀，可是咱们不能硬往里边冲，必须得找一条山路从两边上去。可是没想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啊，还是这个神机军师朱武啊，他倒想起个主意来，
6: 这谢珍谢宝他们俩

尽管是打猎的出身，可是这个地势啊，他可不是山东登州的地势啊，这一带也是崇山峻岭。那么这崇山峻岭的地形和山路你们也不了解呀，咱必须得想办法找一个熟悉山路的人。找谁呀？还得找当地的猎户。好，这谢珍谢宝一听，找猎户啊，这太容易了，在大山这村子里边找几个同行太容易了。这功夫你看，山鸡军师叔我特意又嘱咐一番，你们带的人不光要找猎户，还要找一些采药的。这采药的他们找这山路啊，一点也不比猎户差。好，我们就这么办。这时候谢珍谢宝带着人就奔山里去了。你还真别说，还真找到一个村子，可这村子没剩几家人家呀，都逃难去了。这些年是兵荒马乱的，不是宋军来就是王庆的兵马来，来一次洗劫一次啊，把老百姓可折腾够呛啊。这老百姓一看山里这日子不好混了，干脆啊走吧，都逃难去了。尤其是这次王庆的兵马一过来，好多村民都东逃西躲呀。那么这个村子啊，基本上就没有几户人家了。你还真别说，该找巧了。巧到什么地方呢？留下这几户人家还真有一户采药的，有两个猎户。这两个猎户和这个采药的，这谢珍谢宝两个人呐，这相貌也憨厚，别看现在顶盔冠甲，不过他们过去都打过猎呀。这猎户跟猎户这一唠起来就比较亲切，他们跟这个猎户和这个采药的就说了，眼下兵荒马乱呐，我们是宋军，我们替老百姓剿匪来了。这深山老林的土匪太多了，就像那年共产党派杨子荣去威虎山捉拿座山雕一样，我们把座山雕给逮住了，山里的老百姓就过上好日子了。这个采药的和这个猎户啊高兴坏了，好好好，只要你们大宋军能把这土匪都消灭了，我们就过好日子了。你们需要我们帮忙吗？啊，需要我们帮助啊，你们尽管说。好，这谢珍谢宝啊就跟他们聊起来了。谢珍谢宝跟他们一聊是越唠越近乎啊，他们就把实话说了。昨天呐，我们就听见声音喽，什么声音呐？打打杀杀的声音呐。这打打杀杀的声音一传过来，我们就听到一些风声啊。说是有一伙宋军呐，被王庆的兵马给堵到山谷里了。这谢珍谢宝一听，对对对，就是我们的宋军呐，现在还不知道我们里边这些兵马被人家困住了，这结局如何呢？这事啊你别着急，你们要想把你们的人马救出来呀，你们得了解这地形啊。这个谷啊有个名叫深幽谷啊，这个深幽谷你只要进去，人家要是把这口子堵住，你想逃出去恐怕比登天还难呐。不过这个深幽谷啊有一个出口，这个出口只有我们这些打猎的和采药的知道。你们要想把你们的兵马救出来，就得看老天爷呀能不能帮你们的忙了。谢珍谢宝一听，有门啊，你说的意思为什么要老天爷帮忙呢？因为这个谷口啊是个暗谷口啊，如果一旦他们知道这儿有个谷口，他们派兵一把守，你就是有多大的本事也进不去还出不来呀，那可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进呐。如果他们没有人把守，那就可以进出自如啊，这就靠运气了。这老天爷要是帮忙，他们没发现这有个谷口啊，

们就不会派人把守，不会派人把守，你们就可以突然之间冲杀进去，然后把这被困的兵马从这个谷口领出来呀。这谢真谢宝一听，哎呀，那可太好了，咱们赶快进发吧。别着急，我们先去探一探，看看里边有没有人把守。因为这个谷口啊，在外边一看有大石喇子，这大石喇子还长着一些松树，里外都是这样。如果他们要是能从这个谷口进去，到里边得先把这大树杈子拨了拨了，偷摸的观察观察，如果确实没有敌军把守，咱们这大队人马就可以把这大树啊都锯倒，他当害呀，然后顺着这个大谷口就冲杀进去了。咱们一冲杀进去，咱们是从外边进去的，就杀敌军一个措手不及呀。当这个猎户还有这个采药的领着谢真谢宝他们呢，蔫不通的爬到了这个谷口，从这个大谷口又进到这个大山谷里边，你还真别说，真有一些大石喇子长的一些大松树啊，把这个大谷口给盖住了，外人根本看不出来。他们一瞧，这块根本就没有敌军把守，这可太好了，赶快一声令下，这人马突然间就从这个谷口进去喽。这个大谷口啊，足有两丈多宽呐、啊。这大松树干和大松树干呐、啊、交叉在一块儿，把这两丈多宽的大谷口真就给遮住了。这回呀、啊，他们来的一些士兵到这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些大树干给砍不掉了。这一砍不掉啊，这个大谷口就像大城墙出个大豁口一样啊，宋军的兵马哇就冲杀进来喽。这一冲杀进来啊，可就乱套喽。怎么说呢，敌军根本没防备，宋军从背后杀过来了，他们这下子可就完喽，赶快别围了，撤吧。他们这一撤，这回可好啊，这卢俊义的兵马很快就跟里边这兵马呀联系上了，赶快咱们从这个大谷口往回撤吧。这人马呀虽然受了些损失，但必定大部分兵马呀从这个豁口被领出来了。牺牲的兵马一看这口子被撕开了，得了，咱们赶快撤吧。他们也知道啊，人家宋军主力部队杀上来了，是在咱们背后杀上来的，咱们原来想把宋军这伙人马给包饺子，看来这招不好使了，咱们包不了这饺子了，赶快撤吧。这两山顶上的敌军呐、啊，马上就撤下去喽，他们也不敢跟宋军硬拼呐。就这么着，杨志和孙安变强领着兵马呀，虽然钻进人家大口袋了，结果谢真谢宝通过当地这猎户啊发现了这个大谷口子，这兵马从大谷口子一杀进去，那简直好像天兵从天上降下来一样啊。这场胜利来的可太不容易了，卢俊义立即就下令啊，咱们赶快先撤回去。他们把兵马撤回去以后，附近好多村民呐、啊，纷纷的从四面八方都回来了，听说宋军来了。卢俊义的宋军呐、啊，那可是仁义之师啊。这回卢俊义他们的宋军呐、啊，把他们的六花阵这一破，尽管杨志、孙安、卞祥的兵马被他们围了一个晚上啊，损失了一些兵马，但是总的来讲还是取得了大胜啊，而且缴获了好多战利品呐、啊，尤其是敌人的粮草都被卢俊义啊给截获了，截获了这么多粮草啊，怎么办呢？卢俊义赶快就四外发告示，让周围的村民呐、啊、都回来吧，你们呐好好安居乐业过日子，
这些粮草啊都给当地的村民发下去了。这老百姓一听，哎呀，卢俊义的宋军可真是仁义之师啊，王庆手下的兵马和前几年来剿灭王庆的宋军呐、他们互相勾结残害百姓，没有吃的就抢老百姓的粮食，没有草料就抢老百姓的生活料啊。你看人家这伙宋军跟他们可大不一样啊，这老百姓纷纷来到卢员外跟前，有的都给卢俊义跪下了，哎呀卢元帅啊，卢元帅，你可真是我们的恩人呐、我们这些年不光受朝廷这些兵马的气，这王庆的兵马也经常来欺负我们呐、他们互相打斗，可是遭罪的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啊。今天亲眼所见，发现卢员外您的兵马才是真正人民的子弟兵啊，早也盼晚也盼，终于把你们盼来了。为什么历史上这些统治者得民心就得天下？咱就说这卢俊义啊，他本来就是个大员外，而且这个大员外呢还很有爱心，他也知道我们来到这儿就是得把这受苦受难的百姓解救出来，干嘛要剿匪呀？剿匪就是替老百姓出害呀。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官斗官，贼斗贼，最后剩下的是窝囊废呀。这老百姓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过日子多不容易呀。这匪也抢他们，兵也欺负他们，他们能有好吗？这回卢俊义啊下决心了，要把这王庆的匪徒彻底的一举消灭，为当地的百姓铲除这些祸害呀。要说卢俊义啊在这方面跟宋江想到一块去了，水泊梁山这些好汉呐、你看他们尽管干了一些坏事，也欺负一些不应该欺负的人，不过总体来讲啊，为什么这历史上对这水浒传这英雄人物有的都伸出大拇哥呢？他们主要还是除暴安良啊，尽管打的旗号是替天行道，那是没办法，当时就局限那个环境，他们呢就想替朝廷出力，当然就得有口号啊，不反皇帝，只反贪官。当时大宋朝这贪污腐败的干部也太多了，皇上抓也抓不过来，那我们水泊梁山这些好汉呢替皇上尽点责任吧。可是你替皇上尽责，皇上能不能领情啊？那就得看皇上啊是明君还是昏君了。就这个宋徽宗在历史上尽管是个多才多艺的皇上，可是有的时候啊这耳朵跟着软呐、不识真假人呐、把坏的当好的，把好的当坏的，那些事儿啊都是后话了，咱就别管那么多了。咱就说这卢员外啊，他干了些好事，后来啊人家卢员外的后代还当了国王了。哎，听说的朋友一听乐了，这卢员外他的后代什么时候当的国王啊？按中国的话讲，那也是皇帝呀、倒不是中国的国王，也不是中国的皇帝。那么这国王是在哪儿当的？在南朝鲜呢。听说的朋友记不记得南朝鲜那个地方后来叫南韩国？这南韩国有两个姓卢的领导人，一个叫卢武铉，一个叫卢泰愚啊。这卢武铉和卢泰愚他们都来中国寻过根，据他们的家谱记载，他们就是卢俊义的后代啊，人家还有根据啊。他们的家谱记载的非常明白，是河北玉田卢氏，也就是玉田有一个大户就是卢姓。那么这玉田卢氏和玉麒麟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了。卢员外当年号称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啊，他本身又是玉田人。听书的朋友一听不对啊，卢员外没儿子。卢员外是没儿子，不过卢员外啊有个侄儿。老话说得好啊，有侄儿不算绝后。卢员外这个侄

0: 叫卢川，这卢川就留在玉田县了。这玉田在哪儿呢？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唐山市的玉田县。玉田的老酒很出名啊，叫玉田大曲。就因为这玉田大曲，人家卢武铉和卢泰愚才找到了自己的根。后来由于动乱呐，这卢姓就搬到朝鲜那边去了。朝鲜早年间是大清的附属国，被称为高丽国。甲午战争以后，大清朝输给日本人了，日本人就把朝鲜给占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败了，这朝鲜呢就被分成南朝鲜和北朝鲜了。南朝鲜是民主国家，北朝鲜是独裁统治。我合计早一天晚一天也得统一，走上民主的道路。当然了，那是后话了，不是咱叔叔先生研究的话题了。话还得说回来呀，卢员外这么一来，在这一带就得了民心喽。得了民心以后，下一步怎么办呢？下一步就得想办法把被王庆手下兵马占领的城池马上攻下来，把这城池攻下来就可以大获全胜啊。那么就得想办法尽快采取措施啊。想什么办法呢？卢俊有办法，他呀安排伙食房子，杀猪宰羊，犒赏三军呐、让手下人得吃得饱饱的，好打仗啊。这边啊安排伙食，那边还得想办法研究对策呀。单说这一天，他把手下这些将领都调到一块儿，大伙得开个会儿，商讨商讨攻打敌方占领城池的计划。没想到就在他们研究作战方案的时候，忽然之间呢，有探马来报，先锋将啊，大事不好啊。当卢员外听到探马报来这个消息，是大吃一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卢员外正跟弟兄们商讨对策，结果呢探马来报，而且报这消息令卢员外是大吃一惊。怎么回事啊？原来王庆调派手下有个大都督，姓杜，人称杜大都统。这个杜大都统可厉害呀、是文武全才。他统兵20000，又带领12员战将，增援来了。他们这次增援呢、是有备而来呀。如果他们和西圣一会

0: 卢员外说了，卢员外听完点了点头，正合吾意啊，好，就按这个意思吧。他告诉这个探马，你呀，继续探听情报。是，这探马走了，卢员外拿起了一支令箭，朱武、杨志、孙立、单廷圭、魏定国、乔道清、马陵听令，在这几员战将刷的一下子往前迈了一步，我命你们统兵20000，列于大寨之前，防范城中敌军来袭。是，这些人领命，带领人马走了。紧接着，卢员外又开始下令了。谢珍、谢宝、穆春、徐文勇，听令，我们都在。好，你们听好了，本新封官命令你们统领5000军马，看守着咱们的山寨，剩下所有的将领，你们跟我一块儿出击，我要会一会这个杜大都统。话音刚说完，就听有人喊了一声，主人，杀鸡焉用宰牛刀，为将不才，我倒有一计策，定能克敌。他这一说话，大家伙把这眼光都转向了说话这位将军。当大家伙这一看，哎呦，怎么是你呀、啊？谁呀、啊？浪子燕青啊！这浪子燕青，咱在前文书也说了，由李逵和宋江给他当红梅。他娶了个如花似玉的美娇娘，眼下呀已经过了蜜月期了，现在不是度蜜月了，既然不度蜜月就得参战呐、啊、他当然就得跟卢员外在一块儿啊。他跟卢员外的关系咱在前文书也说了，他不光是主仆之间的关系，还是师父徒弟之间的关系。虽然到了水泊梁山以后，这辈分呐、啊，早就打乱了，都列为天罡地煞系列了。既然是天罡地煞系列，那就是哥们之间的关系了。可是他俩呀、啊，一直别不过这个弯儿。在卢员外眼里边，浪子燕青还是自己的仆人和自己的徒儿。这浪子燕青啊，他也这么想的。你看他跟别人叫大哥、叫兄弟，唯有在这个卢员外跟前呐、啊。他从来不叫大哥，只要在一块儿，就是师傅长师傅短呐、啊。今儿个卢员外把这令也都下去了，没想到浪子燕青啊发表自己的观点了。他对卢员外讲了，这事儿啊没什么了不起的，咱略施小计就能破敌。卢员外心里合计，略施小计就能破敌，那根本不可能啊。这个杜统领可有一定的能力啊，咱们对他得格外的多加小心。再加上西圣将军也不简单呐、啊，他们俩要一配合，弄不好咱就得吃亏呀、啊。卢员外当然不能掉以轻心呐、啊，他一看燕青有主意，他心里边就合计了：浪子燕青啊，你又来了什么花花点子了呢？啊，燕少爷啊，你用什么办法要破敌呀、啊、主子，你看我用这个方法破敌行不行啊？你要用什么办法呢？你啊，给我安排500精兵，这500精兵啊要步兵，我可以略施小计就能破敌。500兵你就能破敌？当然了，你要干什么呢？主人呐、啊、你看看我用这个计策，你只要给我安排500步兵，我就这么办。燕青听完了笑了，你这招难道就不能跟我说明白？
1: 暂时不能。卢俊义一听啊，当时乐了，
0: 哈哈，好吧，
1: 哎呀，一个小小的燕小乙还知道天机，好好好，那我就依你的。
0: 他也知道燕青啊从来不说假话，

我看你能弄出什么名堂来。接下来他立即传令，调来500精兵，这500精兵啊都交给燕小乙指挥。这回燕小乙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力了，他带着500精兵连夜就出城了。当他出了城以后，大家伙就开始议论开了，燕小乙呀、啊、燕小乙呀、啊、你这胆儿可够大的了，人家来20000精兵，再加上西圣原来的兵马，这两家兵马一汇合，加在一块6-7万人呐，就你领这500来人前去破敌，弄不好啊你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呀、啊、你这500来人跟人家的大军一比，不是花椒面就是精盐栗子，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大伙儿心里边就开始为燕小乙担心起来了，你可千万别搭进去啊，人家燕小乙也没在乎，现在我得了令箭，我说了算。他带着500精兵干什么去了？既不去偷营劫寨，也不去讨敌叫阵，那他干嘛去了？他领着500人呐伐树去了。哟呵，这下子可有意思啊，这打仗得玩真格的，咱也不缺伐木工人呐，你干嘛领着500人去伐大树呢？卢俊义心里边一合计，得了，别管他，他爱干什么干什么，咱们得先集中力量退敌吧。就这么着，卢俊义领着500精兵开始伐木头，卢俊义呢带着兵马往前赶路。当宋军的兵马过了龙门关西10里地以外的地方，卢俊义就下令大军向西列阵，等候迎敌。梁山好汉一个个插拳鼓掌，做好了准备了，这回咱拉开架势跟敌军干一把。可一个时辰以后，一个时辰呢、啊、按木架钟点是2钟头啊，就看对面尘土飞扬，旌旗招展，敌军是来势汹汹啊，乌头火喊的就杀上来喽。这杜统领啊叫杜营，杜营这位大将军可了不得，号称王庆手下大都统。但见这位杜大都统头戴狮子黑夜8-9板银盔，是朱缨倒挂，身穿锁子连环甲，内衬赵罗袍，大红的棕衣，五彩虎头的战靴，胯下乌骓马，手里边提着一把丈八长矛，倒蓄虎须。哎呦，这威风劲儿有点像《三国演义》那张飞张翼德呀。看来这位王庆手下的将军真不简单呐、啊、真不愧为是大都统啊，往那一站是威风凛凛呐、啊、就听他大喊一声，为何何在？谁在这一声刚落，就看敌军当中有员大将大喊一声，为何在此？嘿，随着话音这一落，就看王庆阵营当中出了一位大将军呐、啊。但见这位大将军年纪也就在30左右岁，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扇面的身材，细腰炸背，双肩暴龙，面似浮粉，剑眉朗目，鼻直口方，胯下胭脂兽，手提一把3尖2印的大刀啊。大伙一瞧，哎呦，这位敌将好精神呐、啊！紧接着就看两侧的阵旗唰的一下子开了，那是给这员大将啊让道呢。当这员大将一冲杀出来，就看他用刀指了指对面宋军。宋军听好了，吾乃王清手下的大将，背后是也，你们谁敢跟我战胜他300回合。卢俊义往左右一看，这位将军看来不简单，咱们谁出去跟他比划比划。这时候你看山日旗

就冲上来了。卢先锋啊，带我去取他手机。说我一催坐地，踏踏踏踏就来到阵前，两员战将就绞杀起来了。当两匹战马这一错蹬，二马一盘旋，就杀个难解难分呐。要说三十级确实不简单，可是这位魏贺呀也不简单。这魏贺打着打着心里就合计，哎呦，看来这个宋将还真不错呀，能给我走这么长时间。山世奇心里也纳闷啊，王庆手下这员战将还真有两下子，跟我走了这么些回合根本就没怎么地呀，一般的战将早就被我挑喽。当两个人又打了十个回合，看来不能再打了，这刚碰刚必得伤啊。山世奇一合计，我呀不把你拿下我没脸回去交代呀，他是招招紧逼。这魏贺一合计，得了吧，我呀不跟你玩命了，一拨马头，踏踏踏踏踏就回去了。他回去了，山世奇可好，你想跑啊没门，打马就追。魏贺一合计，我给你面子都给足了，你干嘛还追我呀。这魏贺他一掉马头，这三尖两刃的刀冲着山世奇就扎过来了。这也就回马刀，当然了这回马刀来得太快了，山世奇没防备，结果就被他的三尖两刃的刀啊给刮了一下子。这大刀刮了一下子好像有铠甲，没铠甲看来命保不住了。他这一躲，肩膀子就挨了一刀啊，他大叫一声不好，嚓啷一下子把手里的家伙事儿就掉地上喽。结果咕咚一下子他也从马上摘下来喽。他这一摘下来呀，好在一些士兵都带着钩竿铁尺把他给拖不回去了，如果不拖不回去看来性命就难保了。当把他救回去以后啊，这时候卞祥可不干了，你哪里走，卞祥打马就杀上来了。当卞祥一杀上来啊，王庆手下的大将魏贺呀，人家打马回去了，他赶快就追，一边追一边喊，有种的你别撤，看家伙。结果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你看王庆手下又一位战将杀上来了，本将军来对付对付你。这回卞祥看明白了，来将啊年纪也是三十左右岁呀、啊，顶盔冠甲，罩罗袍，虎目圆睁，手提一杆丈八矛啊，挺着这杆枪就杀上来喽。这卞祥根本就没含糊，两位将领你来我往就打起来喽。这位是谁啊，这位是丰泰。这丰泰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呐、啊！你看他跟卞祥打了能有二三十个回合是没分胜败，又打了十几个回合，打着打着这丰泰一看不好，他也知道了这位卞祥确实不简单呐、啊。这卞祥那可是河北有名的上将军呐、啊，你看他这枪上下翻飞呀、啊，又战了十几个回合就把丰泰啊给弄懵了。不行了，再打我就得吃亏。他一拨马头，踏踏踏踏踏，他就回去了。他回去，卞祥可不干了。卞祥是打马就追。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敌军的主将杜营这大都督，踏踏踏踏踏打马来到近前。慢，卞祥一看，哎呦，敌军主将来了。这大都督不都说他很厉害吗？但见这位敌将头戴青铜狮子盔，朱缨斗花，陆海带密牌金顶，身穿大叶青铜荷叶甲，上绣海水江崖宝蓝色的中缨，足下蹬着一双五彩虎头的战靴，胯下一匹马是火炭红啊，手里边提着一把三挺和扇板门刀。什么叫三挺刀？咱前文书也说了，刀头刀把刀转各自三
三尺三寸三分三呢、啊、他这三挺大刀在掌中这一晃，哗楞楞直响啊，好威武一位将军呐、啊！宋将赶快回去，叫你家吴员外亲自出马。我早就听说河北有一位有名的玉麒麟卢俊义，我呀单挑独斗卢员外，不知道卢员外敢不敢跟我单挑一把。看来这个杜营杜都统还真挺威武啊，好像他根本没把卢俊义放在眼里。当梁山这些将领一看敌军的主将出来了，这杜营听说他是一条好汉，咱们谁把他先拿下，这些梁山好汉都要出手。员外让我去，员外呀让我去，别别别，看我的。卢俊义一摆手，众位弟兄，今儿个他来叫阵，他点的是我，我呀不能让他失望，今天我单独会一会这个杜营杜都统。再看这卢员外一催，这玉麒兽手提麒麟黄金长矛，啪啪啪啪，稳稳当当的就来到了阵前了。对面马上之将可是王庆手下的大都统杜营杜都统吗？在下正是。这杜营啊又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这大宋朝的先锋将，当年的河北玉麒麟卢俊义，看了半天呢点了点头，哎呀呀，卢先锋卢先锋确实是一表的人才呀，本帅久闻河北玉麒麟卢俊义枪棒天下第一，有幸相会，时代不易，但见今儿个这卢员外头戴亮银盔，顶门嵌着一块美玉，是光滑四射，身穿素白色的逍遥裳，掐进边走金线，大朵的团花，肋下佩剑剑长四尺，白纱鱼皮袖，银铜口，银翘面，银四件，素白色有三尺多长，随风胯下那麒麟兽是勇猛无比呀、啊！今儿个玉麒麟卢俊义往这一站，显得是威而不怒，眉清目秀，飒爽风。看来这卢先锋真是一表的人才，不愧为河北玉麒麟呐、啊！来来来，今天我杜某人要会会你说这话。他这大刀就横过来喽，这刀也太快喽，是刀刀毙命啊！今儿个碰见卢员外了，卢员外躲得真快呀、啊，可是左一刀右一刀，他来回的躲，这总躲也不是事儿啊！赶快，我得拿家伙事别他这把刀，他就把自己这家伙事拾起来喽。他这家伙事黄金矛啊，这黄金矛就这么几下子真就把这三挺刀给压住。这杜都统一看，哎呦，这黄金矛厉害呀、啊、他吃了一惊啊，当他往后一带这个三挺刀，结果呢卢俊义的黄金矛也被他带去了。这黄金矛带到他身边，哎呀不好，他想躲。卢俊义呀一看，你可别躲了，你看我这一枪吧，啪的一下子就扎到他护心宝镜子。如果卢俊义往前一探这毛尖儿，恐怕就得给他来个透心凉啊。卢俊义一合计啊，这位杜都统很了不起啊，听说是王庆手下一位有名的战将，我跟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是为了大宋国，你是为了王庆，算了吧算了吧，我呀给你留一条命吧，那我得想办法，还得跟你溜一溜啊。干嘛溜一溜啊？他
他一磕这手腕子，大人

0: 就把他护心宝镜给挑飞了。当这护心宝镜往空中这一飞，干嘛？这飞碟不是 UFO， 感情那年头也没这个名词儿。反正啊，这个护心宝镜在天空中打着旋儿啊。哎呀，这杜都统一看明白，人家啊给我枪下留命了。得了吧，我呀也得给人家留个面子。他赶快舞动着这三挺刀，又装模作样的比划了半天呢。得了，赶快鸣金吧。这双方一鸣金，当当当当当，吹战的鼓，收兵的是锣呀。他呀就这个机会撤回去了。卢俊义呢也不想伤他。再说卢俊义也看出来了，这个人呢刀工确实厉害。他们俩各自回到本阵呢，双方都留足了面子了。这叫什么？这叫平分秋色，旗鼓相当啊。可孙安呢，他着急，一看卢先锋不能取胜，这心里边啊就很不得劲儿，直发嚷嚷啊。他心里就合计了，这杜营武艺确实不错，可是我家卢先锋为什么把那护心宝镜给他挑飞了，不趁机给他来个透心凉呢？啊，难道是卢员外让着他？也不对呀，这两军阵前干嘛要让着他呢？再说他也看明白了，这个杜都统确实有两下子，你看他那刀法确实的娴熟啊。这是今儿个碰见卢员外，假如碰到别的战将，还真就不是他的对手。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想办法得把这个杜都统拿下呀，要不把这杜都统给他打败了，咱们下一步就没法打了。这孙安呢，他就合计，明儿个卢先锋再跟他战的时候，我帮卢先锋一把，到时候我抽冷子上去杀他个措手不及，一举就能把这个杜都统给他拿下呀。只要拿下了杜都统，我大宋军就可以长驱直入。他想好了主意，到了第二天，两军这一叫阵，人家还是指名道姓要会会卢员外。卢员外心里边也合计，这回你会我呀，我也单会会你。昨儿个我给你留面子，你也给我留面子，后来你那些刀都是花刀，今儿个呀我还得给你留面子。卢员外想了一个计策，想办法把他收降。可是人家也想把卢员外给你收降啊，这俩人都想到一块儿去了，你说这仗还能打吗？没想到第二天这一叫阵，卢员外和杜都统啊刚走上十个回合，孙安打马踏踏踏就冲上来了，二话不说举着宝剑就给杜营这杜都统这一剑呐、啊，结果咔嚓一下子真就把杜营的右肩膀给砍了一剑呐、啊！杜营大喊一声不好，结果这时候手里的家伙事儿掉地下喽。假如这功夫这卢员外用他的黄金长矛扑的一枪就能把杜营给挑了，卢员外没舍得下手啊。可你不下手，人家可下手喽。这功夫就看敌营当中冲过来一条黑汉子，这黑汉子来的也太快了，马到枪也到啊。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号获悉，

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米易的声明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此外，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加里巴巴迪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美国媒体当地时间4号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讨论中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协议具体内容包括，所有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的船只将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航行，所有通过海峡驶入阿拉伯海的船只将在与伊朗的协调下经由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航行。消息人士称，这一临时通航协议初定为期60天，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执行，60天期限内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或其他费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红十字总会获悉，针对黑龙江、陕西等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均启动4级应急响应。据悉，中国红十字会已向黑龙江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冲锋衣、毛巾被、棉被等救灾物资共9000件，向陕西受灾地区调拨毛巾被、冲锋衣等救灾物资共5000件，用于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今天，据宇树科技公告，在剔除无效报价以及拟申购总量中最高报价后，经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评估公司合理投资价值、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所属行业二级市场估值水平等方面，充分考虑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议商定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0元。当地时间6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里以谈判进入第3天。黎巴嫩消息人士表示，在黎巴嫩军队解除真主党武装的进度问题上，美国表现出偏向以色列的立场。美方强调，黎政府军必须在解除全国范围内的真主党武装方面采取具体且明确的步骤，以此作为加速和扩大双方停战试点区域的前置条件。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我们即将迎来立秋节气，然而近期多地高温却没有消退，这就是民谚所说的晚立秋热死牛吗？那什么时候才能盼来秋高气爽的日子呢？此外，立秋贴秋膘的食材

0: 您准备好了吗？秋膘要怎么贴才更健康呢？明天我们将迎来立秋节气，那我们国家古人将立秋时节的十五天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凉风至呢，是指这个时候的风已经不像是暑天的热风了啊，天气开始呈现出转凉的趋势了。白露生呢，是指早晨大地上开始有雾气了。对于每年按时到来的立秋，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这样的感觉哈，就是天气现在还这么热，怎么就到立秋了呢？关于立秋的气温，民谚当中有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朝立秋冷飕飕，夜立秋热到头啊等等说法。那今年到底是不是晚立秋呢？我们查了一下，对于早立秋还是晚立秋，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分法。第一种分法呢，是以农历七月为参照，如果立秋的时候还没进入到农历七月，那么就是早立秋，反之呢，如果立秋的时候已经进入农历七月了，那就是晚立秋。按照这个标准来看，今年立秋对应的是农历日期的6月25号，就算是早立秋。那第二种分法呢，是以立秋的时刻来划分，0点到12点是早立秋，12点之后叫晚立秋。今年立秋的时刻呢是8月7号的19点40几分啊，又属于晚立秋了。那么今年立秋后的气温走势是怎么样的？气温受到早立秋或者是晚立秋的影响吗？什么时候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才能凉快下来呢？另外，离我们越来越近的台风白海豚将如何影响立秋时节的天气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了解一下。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李宁你好。
1: 傅哥您好。
0: 明天呢就是立秋了，看到网络上呢关于今年立秋有一些说法啊，其中的一个是跟气温相关的，今年呢是这个晚立秋啊，闭眼秋，是按照立秋的时刻来划分的，也就是说这个晚立秋闭眼秋热死牛啊，就是天气比较热，而且呢今年立秋还落在一个中伏的阶段，就属于是秋包伏啊，民谚也说秋包伏热得哭。那从目前我们的预报来看，立秋节气之后我们国家气温还会像前一阵一样普遍的高温吗？有哪些区域的高温可能还是需要我们特别留意的呢？
1: 好的。那今年呢是8月7号立秋啊。其实，在进入到立秋以前，在7月底到8月初这几天啊，这个高温天气也是非常的一个猛烈啊，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都是被这样的一个桑拿天所笼罩啊。所以说，有一段时间，甚至东北这个热的程度啊，说是比广东可能也是不输，甚至还更厉害一些啊。所以说，可能前段时间去东北避暑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点点失望啊。那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哈，进入到立秋以后啊，马上立秋就到了嘛。那进入到立秋以后，在天气变化变凉爽这一块，跟立秋最应景、最贴合的这个区域呢，也是东北地区啊。因为东北地区在最近差不多快10天的时间里面，真的是太热了哈。包括在今天白天，其实辽宁很多地方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同期非常罕见的一个炎热天气。那好消息就是，7日进入立秋节气以后，随着暖湿空气带来前段时间桑拿天这个暖湿空气啊，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南撤啊，所以东北地区近期这种持续闷热天气将会有望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缓和啊。但是对于华北、黄淮，然后再往南方啊，像江南、华南很多地方来说，可能这个高温还会继续哈，在很短期的时间里面还看不到像东北这样有一个明显缓和的一个信号啊。所以说立秋以后出现的一个高温炎热天气，我们民间通常把它叫做秋老虎哈。所以最后一段时间，可能南方地区的朋友们还要继续在这样一个继续跟秋老虎打交道，还是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那而且从国家气候中心的一个8月4号刚刚发布的一个8月气候预测来看啊，在8月份我们国家可能还会将经历4次明显的高温天气过程啊。那在立秋节气期间的话，能赶上2轮啊，第一轮是7号到9号，第二轮呢是11号到14号啊。那另外呢，在8月下旬可能还会又有2轮高温天气，但8月下旬的话，可能高温天气这个重心啊就转移到南方地区了啊。所以说对于这个南方地区的朋友们来说的话，今年这个8月哈，不只是在立秋啊，可能整个这个8月份还是会继续跟高温天气打交道啊。那另外北方的话，像是西北大部啊、东北、华北的朋友，那整体这个 趋势哈、啊、是往这个高温减少去走的啊，但是有一块除外，就是新疆地区啊，比如说这个吐鲁番盆地这一带，可能进入立秋以后，这种高温啊、酷热啊、这种干热暴晒的一个天气可能还会继续哈、啊。我看了一下吐鲁番盆地，可能在今后7到10天的时间里面，可能这个气温还是在一个40度以上哈、啊。所以说，新疆啊、吐鲁番这一带的一个干热跟南方持续的一个闷热，可能会成为这样一个立秋节气期间啊，还要持续的一个天气啊。但是对于东北地区朋友来说，进入立秋以后，这个天气呢，高温啊、桑拿天闷热将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缓和的变化。
0: 嗯，应该是值得松口气了哈。您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前段时间的这个东北地区的高温，那所以这个东北地区的气温，如果我们和往年相比的话，是不是它确实要高一些？
1: 对，没错，不管是从高温的表现来说啊、或者说从这个均温啊，还有包括这个持续天数来看的话，比这个往年都是要剧烈一些的。而且呢，近期啊，东北地区这种气温偏高、这种偏热的一个状况，而且也是同期比较少见，一些地方甚至可以用罕见来形容的。那这一轮啊、这个高温啊闷热，它特点就是第一，它持续时间比较长，然后呢湿度又比较大，所以导致一个体感闷热，再就是夜温也很高啊，东北地区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一个热带夜啊，就是最低气温在25度以上，这其实在东北地区是不多见的啊，但今年出现了，不光出现了，而且破纪录了，而且还持续了好几天啊。那这轮高温的直接影响的因素是由于今年这个西北太平洋富二代高压啊，它的位置是明显的偏北，所以它的强度也是明显的偏强，它甚至直接掌控到了东北大部地区，所以带来了这样一轮持续久然后程度又比较猛烈的一个高温天气哈。比如说这个辽宁多个站点也都是刷新了这样一个同期的一个记录哈。
0: 嗯，
1: 比如说沈阳市的夜温最低气温一度是超过了29度哈、啊。29度这个夜温放在夜间是非常非常闷热的哈、啊。对于东北来说，其实29度即便是在白天在阳光下出现的话可以叫热的哈、啊。您想象一下出现在夜间，这应该是一个体感非常非常闷热难耐的一个程度了。那辽宁呢甚至一度以有3/4的国家级气象站啊都出现了持续至少3天以上的一个高温过程。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体感闷热啊，持续时间长啊，湿度大呀，都是这一轮热的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那另外呢大陆高压也起到了一个助纣为虐的一个作用啊，双方高压的一个联手叠加，所以形成了这样一个稳固掌控的一个高压带啊，就使得这个热量像被一个盖子扣在了这个区域的上空，热量很难散发，就导致这个高温持续时间也是比较久。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媒体里面好多朋友也听到一个热穹顶的一个效应哈，其实使得这个高温也是进一步出现了一个加剧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好在这种形势要发生变化了，就是进入立秋以后。
0: 那前段时间出现的这个高温跟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所谓晚立秋还有什么秋包袱之类，它有相关性吗？另外之前也说到说这个相对应的一个说法是早立秋凉飕飕，那这个立秋的时间点它真的是跟气温有关系吗？
1: 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您也介绍到了哈，那今年到底是早立秋还是晚立秋，其实按照两种民间说法来说它是有点矛盾的哈。如果按照农历现在还在6月，它应该是早立秋，但是如果按照时间节点啊，您看它是晚上7点多才进入到一个立秋节气，它好像应该算晚立秋啊。所以说不管是早立秋也好晚立秋也好，它其实更像是一种比较有趣的一个文化现象啊，不能把它当作气象规律来讨论哈、所以说它的早晚跟立秋接下来到底是凉爽还是持续酷热，其实并没有明显的直接的一个关联哈、所以到底立秋以后热不热，出老虎走不走啊，这个还是要看副高的一个表现哈、那今年就是说副高撤退了，对东北对北方的地区掌控要弱了，所以北方要摆脱出老虎啊，但是南方可能还会继续要跟出老虎打交道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有趣的说法，就是秋包袱啊、它是根据这个立秋跟三伏天的时间关系来有这样一个区分的啊。比如说立秋发生在这个末伏之前啊，那立秋进入立秋的时候还处在中伏期间，就像今年这样就叫秋包伏啊、因为今年是8月14号进末伏嘛，今年的中伏有20天啊，所以这个立秋就出现在了进入到末伏之前，所以今年是秋包伏哈。那老话说了，秋包伏

0: 热得哭啊，它应该也是一种比较有趣的一个谚语文化现象啊。它跟后面是不是真的热得哭啊，还是要看苏高的一个表现哈。那至少今年在北方啊就不会出现啊，尤其是在东北就不会出现热得哭的一个情况哈。其实反而这个高温还会出现有这样一个缓和的一个契机啊。但是呢，进入立秋以后，毕竟三伏天还没有一个结束哈。其实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其实暑热还是一个渐渐消退啊，或者说还没有全面消退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
1: 嗯，所以早晚立秋它跟气温的关系是不大的啊，因此我们也总。哎，因此我们也总能观察到这种矛盾的现象嘛。但是说秋老虎这个事儿，哎，这个事儿大家是有切身感受的。那秋老虎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0: 嗯，那造成秋老虎哈，它是否出现，它本身的强度是不是强，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夏季，经常是老是听说啊，也是非常密切关注的一个天气系统啊，它尺度非常大，它在夏季决定了我国暴雨的分布，还有这个高温是否出现，那就是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啊，后面我们简称副高，它是算是一个核心推手啊，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它的强大与否，它的位置南北的一个关系，直接关系了我国高温和暴雨的一个分布啊。那在秋季啊，其实这个副高它正常的趋势应该是往南撤，然后是减弱的，但是如果它比较强大，它南落的比较慢，或者说它掌控的范围依然很大的话，那在它的掌控之下，江南华南还是会在它的一个掌控范围当中，甚至如果它再度西伸北台的话，那它掌控的区域里面就又会变成一个高温盛行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有没有秋老虎，高温多不多，强不强，还是要看这个副高的表现哈，看它掌控的范围大不大，看它掌控这个位置偏不偏北，是这样子。那另外呢，就说是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略，那就是冷空气啊。如果暑热迟迟不退啊，那就说明冷空气怠工了，冷空气没有来，它的缺席是造成这个高温迟迟不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哈。如果冷空气频繁的话，频繁南下的话，那自然这个高温呢、暑热啊也就会被击退了嘛。那另外呢，在这个时节啊，我们关注到其实八九月份还是一年当中台风非常活跃的一个时期啊。这个南方地区的朋友可能会比较熟啊，就是说在台风登陆之前，如果是刚刚接触到这个台风最外围的一个环流，就是本体影响还没有展开的时候，它的最外围其实是下沉气流区啊。所以说有一个很生动的说法，就是说还有两天台风才登陆，但是在陆地上吃到了台风的下沉，就如同吹到了像是空调的外机一样，它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高温炎热天气的一个程度哈。所以说它算是一种火上浇油啊，它不是这样的一个就是降雨先展开啊，其实台风到来之前有可能会先是加剧陆地上的一个高温啊。那另外呢，像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了，局地的地形啊、地理位置啊，还有一些就是大的一些厄尔尼诺啊，这样的一些气候背景的一些影响之下，其实也都会成为这个影响秋老虎的一个众多因素哈。所以副高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但是也会受到其他因素联合的一个影响。
1: 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说哈，立秋节气就意味着哎，秋天已经来了。但是好像说在这个气象专业上，入秋的标准是有严格定义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算作真正在气象学意义上入秋了呢？
0: 好的。那为了方便气候统计啊，我们通常把六到八月份啊这样子做气候统计的时候算作夏季。但是其实我们国家范围这么大哈，你想幅员辽阔，不可能每个地方是同时进行一个季节一个转变的哈。那为了更好的研究每一个地方的这样一个天气气候特点，所以我们在针对具体的站点上，在气象学上判定入秋，我们是有一个严格的国家标准的哈，气候季节的一个划分标准。它其实用的是后温法，它这个标准呢是基于以五天作为一个单位，然后来取滑动平均气温来进行一个界定哈。如果五天滑动平均气温它已经是达到了大于等于十度，而且是小于等于22度的一个区间内啊，而且呢这个趋势稳定住了，它并不是只取五天啊，它是连续取几个序列，这个滑动都满足了这个要求了，才会判定入秋。所以说其实入秋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气温整体是下行，而且它大概其已经稳定在了。

0: 一个气温的一个区间之内啊，
1: 嗯、
0: 那才算入秋。那而且呢，近些年随着气候变化啊，一些异常天气也是越来越多，咱们这个标准呢也是在进行一些修订啊，
1: 哦、
0: 也有一些细节在补充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已经确定这个地方入秋了，但是它跟常年平均入秋日期大幅偏早，比如说早了15天以上，
1: 嗯、
0: 那后面的话就是说是我们还要观察它是不是有这个又重新回到夏天的一个可能啊。所以说这个标准其实在算法上来说的话，它是非常长的一个程序哈。
1: 嗯，
0: 如果我们要决定判定一个地方是不是真的入秋了，我们至少要等到9天或者是10天以后，我们才能知道这个结果哈。所以说，嗯，咱们日常看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说这个地方有可能将要入秋，或者说正在入秋啊，
1: 嗯、
0: 那我们会用艺术一点的一个手法，就是说这个地方它一只脚已经踏进了一个秋天的门槛，
1: 嗯、
0: 哎，就是说它这个过程正在发生啊，但是真正要落到科学统计的一个落听的话，这个其实、
1: 嗯。
0: 还是要稍微的再等几天，
1: 是
0: 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哎，所以这个科学统计的这个数据包括标准也会慢慢的跟我们的体感会相适配相匹配哈，不会让人觉得哎很突兀。就像我们说到的，比如说我们说哎都立秋，你感觉都已经秋天了，但是现在怎么还这么热？刚才您也说到说像这个东北地区，哎可能接下来呢就会凉快一些。那我们如果从现在的这个整体预报情况上来看，今年我们大概全国大部分地区哈，什么时候才能够彻底的去消退这个暑热呢？
0: 嗯。立秋虽然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啊，但是立秋啊它绝对不等同于入秋啊、
1: 嗯、
0: 事实上刚进入立秋的时候其实秋天的感觉并不强烈啊，
1: 是
0: 那从24个节气的一个均温比较来看哈、啊、立秋的天气热度啊是仅次于一年当中最热的小暑和大暑的、
1: 嗯、
0: 它其实在平均气温的一个排名当中啊高居第三位啊，所以也有句话叫做小暑大暑不是暑，立秋处暑正当暑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啊，像今年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是刚刚踏入立秋了。那其实全国大部地区它天气的一个主的基调其实还是热啊、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盘点一下，就是说是进入立秋以后，哪些地方会有可能会开始变得凉爽呢？那就一定要往北看啊，往这个高纬度地区去看啊，比如说新疆北部的山区啊，还有这个东北比较偏北的地方啊，进入立秋以后，它会开始有变得凉爽的一个感觉啊，然后呢闷热基本上就结束了啊，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基本上就过去了。但是对于像是华北平原再往南啊，基本上还是一个暑热继续盛行的时候，体感还是在一个盛夏，这个时候其实入秋还完全没有被提上日程啊。
1: 嗯，
0: 那什么时候才能进入到这样一个暑热消退？北方可能还要再等一个节气，那南方可能就要等两个甚至三个节气啊。
1: 嗯，应该说在四季分明的地方哈、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很难不喜欢秋天，对吧？秋天大家都说秋天天气特别的好，然后呢有个词儿叫秋高气爽，这个爽啊其实就是跟夏天的那种潮湿的那种感觉相对立的。所以呢到什么时候哎，这种让人感觉不是那么特别炎热的这种，而且呢还不是这么高湿情况的这种天气才能够到来呢？
0: 嗯，秋高气爽呢其实就是说它不光是一种体感的一个感觉，其实如果用气象学上面数据来阐释的话，它有很多层含义。首先降水减少，天气会变得干爽，对，然后另外湿度降低啊，体感上会比较舒爽。那另外呢就是说是秋季跟夏季相比啊，它的这个平均气压是要升高的啊，经常受到高压的控制，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蓝天白云，天空的颜值也很高，所以会有神清气爽的感觉。所以秋高气爽它其实是有多重因素共同造就的这样一个就叫温湿双宜的一个好天气，基本上是多在9、10月份，那南方呢多是在10、11月份啊。所以说在接下来刚刚进入立秋的话是8月上旬这段时间啊，其实北方逐渐将会体现出一个天气变化，但是呢离秋高气爽其实还有一定的距离啊。那南方呢这个距离就更远了，南方基本上还是会持续一个比较闷热的一个桑拿天儿啊，所以它是一个还是一个温度高湿度大啊，然后体感温度要比实际气温高出不少的一个情况啊。那即便是这个时候南方 没有报高温的地方，其实它的体感也都是在高温线以上的啊，就如同这个隐形高温。那之所以有这种情况，还是跟这个夏季风非常强盛啊，而且这个影响的区域比较广有关。那盛夏过后，夏季风它会有一个逐渐南撤的一个过程，所以自北向南啊，总的天气趋势变化趋势就是湿度逐渐降低，气温也在缓慢降低啊，干爽啊舒适的秋天才会自北向南慢慢的一个到来，但是呢它需要一个过程。啊，至早要从八月下旬起啊，像是东北啊西北啊一些高纬度地区会明显变得干爽啊清凉起来。那到了这个九月份的时候，华北西北大部地区早晚也会开始慢慢有一种哎感觉到秋意了，明显的凉了啊，没有那么的黏腻了啊，往这种干爽的一个方向去走了。十月份北方大部就都会见到秋高气爽了，见到这个概率就会很高了啊。那到了这个十月底到十一月，冷空气加强了以后，它影响的势力更偏南一些啊，那南方的朋友们也会开始体验到干爽舒适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感觉哈、啊、所以说大家稍微的再等一等啊再等一下啊，已经在不远处了啊，有希望。
1: 看来还得再等一等。那在秋高气爽真正来临之前啊，我们看到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夜间进入到了48小时台风警戒线。那这个台风它的最新情况怎么样？可能会对我们国家哪些地方造成影响呢？
0: 好的。那截至目前哈、啊、最新的一个消息来看的话，它现在是离这个浙江沿海最近的直线距离其实还在1000公里以外啊，但是已经快接近1000公里了。那对于我国的影响，应该说要从7号才会开始陆续展开。那首先是海上的风浪率先增强，那从7号夜间开始到8号，那陆地上，比如说浙江沿海啊这附近这一带沿海地区的风雨影响也将陆续的展开。那由于这个白海豚在靠近大陆的过程当中啊，它本身它现在是维持一个强台风级别的一个下限啊，就是说后面如果它的强度再减弱的话，那就要降到台风了啊，但是目前还是维持一个强台风一个级别。那在靠近陆地的过程当中，它的移速是放慢的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它有登陆我国华东沿海的一个可能性啊。那从今天夜间刚刚升级发布的一个台风黄色预警的内容来看啊，它有可能是在9号下午到10号早晨这个期间啊，有可能登陆这个华东沿海，那最大可能是9号夜间登陆浙江沿海啊。那从目前预报的强度来看的话，它可能登陆强度是不如红霞台风啊，所以说大家也要提高警惕，但是呢也不需要过度的一个恐慌啊。那现在其实比较大的一个变数也是气象部门也是一直在关注的啊，就是说它登陆以后怎么走啊。因为它登陆以后往后期看的话，它其实是有可能它的环流会出现一个跟冷空气结合的情况啊。那应该说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后续带来的降雨影响持续的时间就要更长一些。
1: 是。
0: 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们重点关注在登陆以后它给陆地带来的一个降雨的影响，它后面不排除会北上的一个过程，所以它对于我们国家的影响可能就要往后一直推到13号甚至14号啊，所以说它后面带来这个影响持续时间会比较长。那后续的话它带来的这个重点的影响区域会跟它进入陆地以后的一个路径密切相关啊，这个我们是保持密切的一个关注。
1: 那这儿问一个细节哈，就是这个白海豚它算是在立秋之后登陆的，那所以它算是秋台风吗？
0: 夏台风和秋台风的一个统计哈，我们还是以这个季节作为一个标准，就是说6到8月生成的就叫夏台风啊，然后之后生成的才叫秋台风啊。所以说白海豚它虽然是啊7月27号14时编号啊，截至目前它的生命史其实已经持续了10年以上了啊，所以它还是算是一个夏台风啊。而且从现在拿到一个统计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它的生成位置啊特别偏东啊，大概是东经176.几度哈、啊、这是有可能登陆我国的所有台风当中生成最偏东的。换句话说，它几乎穿过了整个西北太平洋，5000公里一个奔袭，然后登陆我国哈、啊，所以说它算是一个远客啊。虽然它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远客哈、啊，但是它确实是生成地点最偏东的一个台风。
1: 秋台风当中为什么就经常好像印象当中有那种特威力？

0: 特别大的狠角色哈，除了您刚才说到的，哎，它生成的时间有区别，秋台风跟夏台风主要有什么不同呢？
1: 嗯，好的，我们知道这个海温升到一年当中的一个最高点，它跟陆地相比，它是稍微有一些滞后的啊，所以说对于陆地上来说是七月份经温最高，但是对于海温来说是八月份经温最高啊，所以说从九月开始。生成了一个秋台风里面，它生成了一个大前提，就是在一年当中最热的洋面上生成的，所以海洋能够提供给它一个能量更足，就更加有利于催生更多的强台风甚至超强台风啊。所以说秋台风它从它的先天底子来说它就是更强的啊，因为它得到了更充沛的一个水汽和能量。那另外呢，在秋季大气结构大气环流特点啊来说，因为现在季风减弱了，那其实是有利于台风结构生成的一个过程当中，会更加有利于它往更强的一个结构去发展啊。所以说秋台风它的先天强度就强，那一旦它登陆的话，它带来的影响很明显就会更大。那另外呢，秋台风还有一个特点，它的路径会更加的诡异多变啊，而且会更加的偏南一些哈。这也是跟这个季节秋季副高本身就会出现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南落或者说南撤啊，所以在它的引导之下，那秋台风呢它的变数就会更大，然后它的影响就会更偏南一些，更偏西一些哈，北上的一个可能性会变小啊，所以说秋台风它的危害更严重。那另外呢，这个季节冷空气开始活跃，它的环流一旦跟这个南下的冷空气牵扯上以后，就更容易激发强降雨哈，所以说从这诸多的一个方面影响综合考量来看，秋台风确实是更加容易产生狠角色。
0: 那在立秋之后有哪些地区我们还需要特别的去注意防汛哈？另外呢，现在还是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那我们从降雨的方面来讲，在立秋之后这个汛情会有所缓解吗？
1: 首先八月份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盛期，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巅峰期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台风活跃，就是立秋以后是不是会引发强降雨、引发汛情的这样一个关键的一个影响量啊。那八月的话一般会有6到7个台风生成，其中2到3个可能会登陆或者带来明显的一个风雨影响啊，强度总体是偏强的，所以今年这个八月还是要重点关注台风的影响。那另外呢，就是说是立秋以后这个汛情啊，旱涝并存，台风活跃啊，多点并发，所以说现在我们国家的一个防汛的一个当前的一个现状啊，就是说虽然过了七下八上的一个关键期，但是在整个八月甚至八月之后的一个秋季依然是防汛的一个关键期哈，防汛这压力还是很大。

0: 在地表面的与空气交界处的这个温度，主要是受到太阳直射的影响。体感温度指的人体所感受到的这种冷热程度，除了它跟气温有密切的影响外，还与风速、湿度、云量、降水呀、太阳辐射有非常大的关系。不同的地表类型啊，体感温度影响很大的。比如说在正午的时段，没有风的情况下，气温和湿度较高的时候，体感温度一般会比气象中观测的气温要高出1到3度，在高温高湿的地方甚至高出6到7度。
1: 专家解释，一般来说，人体散热主要通过环境辐射、对流散热及人体自身汗液的蒸发实现。由于近期北方地区持续高温，地表温度可能与人体体温持平，在阳光直射区域内甚至可能高于体温，且风力较小，导致环境散热基本失效。同时，由于相对湿度较大，汗液难以蒸发，导致人体体感温度更高。中国疾控中心环境卫生学首席专家徐东群提示，高温天气可能增加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疾病等慢病人群的健康风险。
2: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衰退，服用降压药、利尿剂会进一步加剧脱水，高温大量出汗引起电解质失衡，血液粘稠度快速升高，血流速变慢，极易形成血栓，诱发脑梗、心肌缺血。为保障散热循环，心脏持续高负荷泵血，导致心率加快，容易诱发心绞痛、心律失常等风险。儿童呢，汗腺发育不完善，自我表达能力弱，新陈代谢旺盛，活动量大，水分储备少，更容易发生中暑。
1: 根据疾控和气象部门联合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及呼吸系统慢病人群在高温天气下应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注意补水，身体不适时尽快就医。户外人员要特别注意防范热射病等危险情况发生。
2: 户外作业人群可以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减轻劳动强度。在中等强度作业活动中呢，应每15至20分钟喝一杯水，也就是200到300毫升的水，及时摄入含盐和矿物质的餐食和饮品，使用防暑降温用品。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面色潮红、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时，立即移至阴凉处休息，适量喝水降温。病情严重，应即刻就医。
1: 及时补水有利于防范身体不适，但夏季喝水也有讲究。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副主任程文丽提醒，户外作业大量出汗人群要适当提高饮水量，注意少量多次补水，不建议短时间一次性大量饮水。
3: 夏季失水呢是隐性的，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因为出汗比较多，会丢掉一些电解质。补水的时候也建议呢要补用含有电解质比较丰富的，大量的一次性饮水会引发恶心啊、呕吐啊这些胃肠道反应，饮用过量的水还会引起血压的骤然增高，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
4: 高温之下，我们会给自己防暑降温，但也会特别关注食品是不是会更加容易腐败变质。但是呢，您有注意过汽车的食物，也就是汽油，它是不是会过期呢？炎炎夏日，是不是也会加速汽油的变质呢？关乎夏季的出行安全，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高级专家鞠亚娜。
5: 汽油会过期吗？
6: 汽油放久了呢是会过期的。判断汽油耐不耐放呢，我们主要还是要看诱导期这个指标。那么汽油中含有的这些烯烃组分呢，特别是其中的微量的二烯烃，它的化学性质非常的活泼，很容易和咱们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而这个呢也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这些呢不光要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咱们日常车辆行驶的工况等等，这些因素呢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
5: 夏季高温会加速过期吗？到车流量比较少的加油站是否更容易面临汽油过期问题？
6: 那么高温呢是会加速咱们汽油中活泼组分氧化生成胶质的速度的，但是只要油品周转周期正常，短期内呢是基本上也不会出现这种变质的情况的。 正规的加油站呢，一般都会有一套完。

0: 善的这种油品的质量管控流程，也都会定期进行抽检，按照规范定期清罐，所以呢只有这些检测合格的油品呢才会对外销售的。那么大家日常加油的时候呢，只要去这种正规的加油站进行加油，这些呢也应该都是有保障的。
1: 不同标号的汽油可以混加吗？
0: 汽油标号呢，其实呢它是代表的是这个汽油的抗爆性能。我们常见的标号呢有92号、95号和98号汽油。我们还是就是建议我们日常加油的时候要按照车辆的使用说明书进行规范加油。这个主要是因为加注低标号汽油的车辆，混加这种高标号汽油的时候会增加用车成本。95号以及以上的标号的这些车型呢，应急缺油这些特殊情况下，短暂的加注这种92号的汽油是可以起到救急作用的，但是呢，不能长期使用。这个呢，主要是因为92号汽油它的抗爆性偏低，如果长期使用的话，很容易引起95号以及以上标号车型的发动机产生这种爆震的现象，会加剧这种发动机部件的损耗。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到了立秋，在饮食方面，我们国家啊有一个习俗，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叫贴秋膘。从字面的意思上来看，这个膘指的是饱含油脂的肥肉啊，用在人体身上呢，则主要是指皮下脂肪。那么贴秋膘是不是一定会有一个肥肉转移的结果呢？这个秋膘到底该怎么贴才科学呢？接下来关于立秋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贴秋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医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说到立秋呢，传统一些的，大家都知道贴秋膘这个事儿嘛。近几年兴起的叫什么呢？叫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那我们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上来看，如今大家还需要贴秋膘这个事儿吗？
4: 其实传统的贴秋膘是因为到了冬季或者是到深秋以后呢，我们的能量供给不足的时候呢，尽可能让多吃一些高脂的饮食，让我们的脂肪有所堆积以后呢，就去抵抗这种寒冷。但是从现代的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现代的人，普通的人已经不需要刻意的去贴秋膘了，那么传统的这种贴秋已经不适合当下的我们的生活的状态，那么平时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已经吃了很多的大肉啊、油啊、精制糖，其实摄入应该来说普遍不当是没有这个饱和不饱和的问题，其实我更多还认为是摄入是普遍的超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的话呢，在我们盲目的去贴秋膘，可能只会造成我们的能量的一个过剩，那么最终的话呢，导致我们的肥胖啊，包括血脂代谢的异常，那么其实完全是不需要这种所谓的在贴秋膘了。
3: 明白了，明白了。但是其实很多朋友一听有贴秋膘这个事儿吧，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在吃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心理负担可能会少一些，会觉得没关系，反正我是在贴秋膘嘛，大家都在贴，对吧？所以呢，很多朋友在一听贴秋膘这个事儿的时候会想，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可以这个大鱼大肉啊，甚至可能我还需要买一些这个补品啊等等补剂之类的。那在您看来，最常见的贴膘的误区可能都有哪些？就什么样的做法其实是过度了呢？
4: 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讲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就是很多人觉得贴秋膘呢就应该大鱼大肉，所以这个常见的误区当中，第一就是贴秋膘的话呢，就是顿顿的大鱼大肉，多吃肥肉。那么大家知道，就是大量的这种肥肉高脂的饮食以后，最容易造成你的血脂代谢异常，包括体重的增加，所以呢绝对不是提倡大家去大鱼大肉去贴秋膘。第二个人的话呢，很多人会觉得那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贴秋膘。那么我们其实更多强调，其实对那些超重的或者是肥胖的，本身已经有高血压、高脂血症那些人，或者已经有代谢异常的那些人，这个时候呢，其实真的要慎重，不要再贴秋膘，以后加重了身体的代谢的负担。那么还有一个贴秋膘的话呢，老百姓当中，尤其一些老年人会觉得，比如说我们大鱼大肉的背后，

0: 就是熬汤。
1: 嗯，
0: 就是我吃汤的时候呢，就是喝汤的营养比肉更有营养。
1: 对对对。
0: 那其实我经常会说，肉汤当中啊，
1: 嗯，
0: 它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营养成分，更多的是在水当中，
1: 啊、
0: 就加了一些盐啊、油啊、嘌呤啊、
1: 哦，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呢，大部分的营养和嘌呤是在这个汤当中去了。所以呢，其实浓汤当中大量的脂肪，其实对秋膘来说真的是不是好的一个事儿。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人会认为这个误区呢，就是我秋膘贴的目的是为了冬天不怕冷。
1: 啊，对对对。
0: 其实我把秋膘贴的越多，冬天就越不怕冷了。那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个冬天的寒冷和不寒冷，抵抗能力啊，是和你的基础的代谢和肌肉有关。
1: 嗯。
0: 而和脂肪之间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嗯。
0: 其实我们觉得怕冷的就不怕冷的那些人，相反是他的脂肪不多，而肌肉比较好
1: 啊。
0: 那些人的话，那我的基础代谢力也很好，
1: 嗯，
0: 那我也能够很好的去抵抗这种寒冷。同时呢，其实你会发现，有肌肉的人到了冬天不太感冒，哎，不太生病，
1: 嗯。
0: 相反，其实相对来说，你的身体抵抗力会更好。
1: 嗯、
0: 所以这些误区的话呢，一定要很好的去纠正它。
1: 嗯嗯。其实刚才我们都说的可能是一些负面的这个例子哈，而且现在我们说到这个三伏天还没结束呢，那结合现在这个天气特点来看，如果比如说有些朋友哎觉得还是想贴一贴哈，那个这个贴秋膘到底要怎么贴才能更健康呢？相对的，
0: 其实三伏天还没有结束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时候呢，其实你的胃口可能还完全没有恢复，
1: 哎，
0: 所以呢仍然我们还是坚持在三伏天的话呢，大家清淡的饮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同时的话呢，其实我们强调一个七八分饱，就是不要吃得太饱，那么让你的胃啊有一些喘息和恢复的一个时间。那么同时还是在了秋，就是因为三伏天我们大家会发现更多的是在这种空调房间，那么不太出汗，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大家三伏天没有结束的话呢，适当的出汗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身体代谢来说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
0: 当然在三伏天的话呢，我们要避免这大汗，尤其是这个高温天气之下，在阳光直射下的话呢，我们热射病和日射病其实都非常常见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营养是科学合理的，同时一定要搭配或者配合我们相应的一个运动。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其实在这个秋天或者来之前，在三伏天很好的把你的身体健康把它维护好，那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
1: 嗯，刚才呢是说的是饮食哈，其实现在还没出伏呢，网上关于三伏天是减重黄金期啊，包括比如说一年当中掉秤最快的日子就是现在了，哎，就这种说法让很多朋友动了哈。我们比如说靠这个高温，靠比较热，然后呢我们就出汗，然后所谓躺瘦这样的想法就有了。那这个三伏天减肥这个事儿真的是事半功倍的吗？现在还能抓住伏天这个减肥的黄金期吗？
0: 三伏天减肥呢，其实很多人可能有一些不太这个科学的说法。
1: 嗯，
0: 所谓的三伏天减肥，它就比如说我大热天我出汗，
1: 对，
0: 哎，我出了一点汗以后呢，汗腺排泄后觉得哎我体重瘦了半点或者瘦了一斤，大家就、
1: 嗯、
0: 哎我体重下来了。那其实呢一定要认真的就是理解这个事儿。
1: 嗯，
0: 那三伏天其实大家会发现，因为你在高温的环境下，那我人体一定会大量的出汗，
1: 嗯，
0: 维持这个正常体温，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的基础代谢率相对来说会提高一点点，也就是在同等的活动量之下呢，你的燃脂的效率会更高。那么既往的话呢，其实我们没有很好的这种生活环境，比如说到了夏天以后呢，我们没有降温的，我们没有空调，
1: 嗯，
0: 其实整个的话呢人的食欲会下降，
1: 对
0: 对吧，你的食欲下降以后呢，哎，我吃的少了，
1: 嗯，
0: 那我的体重当然就会有所降低。所以呢其实三伏天对减肥的促进作用其实和一些生理是有一些关系的。
1: 嗯，
0: 但是呢其实我们说减重的环境下，就是所谓的减重，就一年四季你都可以抓住任何的时间去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减重。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时期的话呢，这种三伏天的减重，我们临床上经常看到很多人就是我出汗多，
1: 嗯，
0: 就是我减脂多，
1: 嗯，
0: 汗液大家可以看到一定是水分，
1: 对，
0: 那么这个水分其实出了以后，你很快一杯水喝下去，液体一补上
1: 体重又回来了，是吧？
0: 哎，对吧，这是一个。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呢，到了这个三伏天呢，觉得我们大量的水果上市了，
1: 嗯，
0: 对吧，我用水果来减重，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也发现了水果并不能很好的减重。

0: 尤其还有一部分人把水果打成果汁以后，
1: 对对对，
0: 大量的果糖摄入以后，其实并不能很好的减重，
2: 嗯，
0: 同时还会加重了脂肪肝的一个生成，
2: 嗯，
0: 所以呢，其实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就是我们这个三伏天其实可能掉的一部分人，当然你的食欲减少，可能就说体重下降，
2: 嗯，
0: 但更多的一些人是出汗以后的水分的流失，
2: 是，
0: 那么他其实并没有很好的进行一个减重，
2: 嗯，
0: 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很快进入伏天，
2: 嗯，
0: 那么这个黄金期要不要加紧呢？我其实还是觉得完全可以利用所有的时间来进行科学的一个减脂，那么当然其实加上一些出汗，然后呢适当的，因为饮食清淡了吃不太下去的话呢，多吃一些清淡的食物，我们经常会说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低盐、低脂、低糖，
2: 嗯，
0: 包括多喝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减重的一个辅助的东西。
2: 嗯，
0: 那么同时的话呢，大家可以还是要合理的安排一些运动，包括你的足量的饮水，刚才讲了，那么保证一个睡眠。那么也是维持我们正常代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2: 嗯，马上立秋了嘛，立秋之后在饮食上有没有哪些所谓的坑哈需要我们避开？比如说我们看到网上就有人说立秋之后啊，哎你就别吃西瓜了，还有说呢立秋之后你要少锌啊增酸，所以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吗？
0: 西瓜不要吃的话呢，这个说法立秋后，我们觉得啊，可能有点太绝对了。
2: 嗯，
0: 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提到的立秋以后到冬天，我们还有西瓜的
2: 是
0: 对吧？
2: 是，
0: 因为我们这个工业生产了以后，传统的话呢，因为西瓜的性质相对的偏凉一些。
2: 嗯，
0: 那么立秋以后呢，大家知道我们的人体的阳气就开始收敛了。
2: 嗯，
0: 那脾胃的功能相对来会说会差一些，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夏天，我们冰镇的西瓜对胃肠道的刺激可能就是比较风险比较高了。
2: 嗯，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是说绝对的禁忌，那么对一些人群来说可能也相对来说，比如说体质偏热的脾胃渐强的那些人群的话呢，其实还是可以吃的，那么当然其实注意一下不要太过于冰冷，
2: 嗯，
0: 这样的话呢避开空腹或者睡前去吃，还有的话呢放在冰箱的时间太长以后呢，也要注意这个冰西瓜的这种卫生的条件，
2: 嗯，
0: 不要引起消化道的一个症状。
2: 是。
0: 那么其实主持人上他提到那个少锌增酸的话呢，其实它是我们中医说的秋季的养生的一个逻辑。
2: 嗯。
0: 那么其实是可以，有所这种遵循的。
2: 嗯。
0: 但是呢，其实，少锌增酸的话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对我们身体可能有些好处，比如说秋季吃一些葡萄啊、山楂，
2: 嗯，
0: 对吧？它的酸性维生素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增加胃肠道的功能，但是要注意，比如说你本身胃酸就多的或者有溃疡的那些人，
2: 嗯，
0: 你们也要注意，包括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对吧，水果当中的酸味其实也可能对血糖代谢有影响。
2: 是，
0: 所以还是就是我们没有说绝对的哪一个东西找一个季节是不能吃的，
2: 嗯，
0: 就是合理的安排好。
2: 嗯，好，我们再来说这个大家建议吃什么哈。我们知道这个立秋之后天气会逐渐变得更加干燥嘛，所以呢很多朋友会想，哎，我吃点这个所谓润肺防燥的东西是不是更好哈。所以呢像这个所谓喝梨水啊，包括吃银耳，在这个时节就特别的流行，所以这些东西它真的在润肺防燥这个方面管用是吗？
0: 中医呢它强调的一个叫白色是入肺的这个原则，
2: 嗯，
0: 所以呢其实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就白色的润燥的食材，比如说像银耳啊，刚才雪梨啊，百合啊，
2: 嗯，
0: 这些东西呢确实能够很好的其实释放一些润燥的一些成分，
2: 嗯，
0: 那么当然其实我们刚才前面讲了，就是太辛辣的、油炸的、重油的，因为它会引起你的口干包括干咳的症状，本身到了秋天以后秋燥，那么其实你在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包括油炸的食物可能会加重这种我们这种口干或者干咳的这些症状，所以呢其实我们第一个的话呢，可以白色的这些食物可以相对可以多吃一点，
2: 嗯，
0: 第二的话呢还要科学的补充水分，那么到了秋季以后确实干燥，所以尤其很多人在空调房间当中
2: 是
0: 它散热，其实上水分的上出也很多，
2: 嗯，
0: 所以呢其实还是大家可以多喝一些水，少量的多次的，我们一直强调了，就是在非高温的天气下，
2: 嗯，
0: 一般来说女性1500男性1700，当然在高温的条件下你再加上一些出汗，
2: 是
0: 再加上一些

0: 空调，
1: 嗯，
0: 可以把这个水的量再增加一些。那么当然大家可以加一点蜂蜜，
1: 嗯，
0: 对吧？这样的话呢，就是对大家来说有一些润燥的一些功能。
1: 嗯，好的，那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嗯，谢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何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活的是心态，你的心态调整好了，再大的困难在你面前也不会把你打倒。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4: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 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

0: 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 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 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今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 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 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 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 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作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

0: 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2: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1: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2: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1: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3: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4: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7: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6: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7: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10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9: 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着也舒服。
8: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

0: 货车司机薛广金。
1: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好半个月的话这就省7000块钱。
0: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2: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0: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3: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4: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5: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6: 她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喊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5: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7: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5: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8: 这不干什么啦？
5: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孟轩，
9: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5: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6: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7: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5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10: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4: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

0: 情。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4: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

0: 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迎战，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1: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清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饥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忽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2: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3: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4: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5: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柴，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6: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7: 到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营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24节气中的立秋。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拒绝美方介入海峡磋商，美国自认正在参与谈判，伊美表态针锋相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能否达成共识？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上半年同比增长78.6%，新能源重卡为何迎来爆发式增长？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重金属部分指标领跑国际，从严监管儿童化妆品，还有哪些新变化呵护您的肌肤？
0: 看图片爱了爱了，问客服没了没了。多地民宿用 AI 批量炮制种草笔记引流，千房一面的虚假营销究竟要怎么管？
1: 远亲不如菜场邻，38岁摊主生病住院4个月，菜场邻居们自发轮流帮着看摊儿，不见少的营业额里藏着怎样的守望相助？
0: 国际新闻眼，你拒签我撤签，美国和巴西爆发签证大战，频频对巴西下手，美国有何图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一名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六号表示，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初稿。该草案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等内容。总台记者六号了解到，黎巴嫩与以色列第七轮会谈结束，此前双方已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密集磋商。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说，以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六号称，维和人员五号记录到以色列国防军共向黎巴嫩发射了113枚炮弹，创下自今年6月21号以来单日发射炮弹数量最多记录。更多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日本民众六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此外，广岛市六号举行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当地民众五号和六号举行多场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两项行政令，重点打击商业化生育旅游，并进一步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这是他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预计仍将面临宪法层面的法律挑战。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曾否决特朗普此前更广泛限制非公民子女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行政令，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以支持美国国内多晶硅半导体和太阳能供应链。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六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欧足联六号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对因凡蒂诺仍缺乏信任。欧足联表示，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六号继续进行，中国队陈幸同晋级女单八强，向鹏、陈元宇闯过男单首轮，陈毅止步女单16强。今天，向鹏将挑战卫冕冠军张本智和，陈元宇对阵韩国名将张宇珍，王艺迪、蒯曼将在女单1/1决赛中分别迎战中国台北选手和罗马尼亚选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2: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递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六号了解到，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之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拟议的声明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他还说，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则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是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
0: 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是水雷等安全风险仍然可能影响商业船只的通行。
3: 而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那伊朗为什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方态度坚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4: 伊朗认为只有海峡的主权国有权探讨海峡通行规则，因此这一谈判只能发生在伊朗与阿曼之间。伊朗要求对海峡的主权管辖，就是要行使排他性的权利，拒绝任何域外国家的参与。就谈判这种形式本身来说呢，伊朗是要彰显自身对外的坚定立场，那对内对外都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伊朗做出的妥协，所以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更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
0: 那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接受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共识和安排吗？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4: 美国方面的表态呢也很清楚，美国认为恢复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自认是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虽然在伊朗的视角之下是在同阿曼进行谈判，但阿曼与美国之间必然有所沟通，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共识，其实也保持着与美国的信息同步，那美方对这一谈判结果认可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续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是包括美方要满足伊朗所提出的其他系列要求的问题上，伊朗和美国能够很快达成一致。这实际上也就预示着后续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如愿恢复畅通，其实仍然存在着变数。
3: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目前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初稿。
0: 该草案将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止与以色列相关的货物，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通过该地区，禁止参与过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通行。
3: 草案还提到，对伊朗造成损害的国家和个人，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违反该法律者将面临严厉处罚，罚款最高可达货物价值的20%。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诸如航行引

0: 引导、船舶交通监控以及保护波斯湾安全和环境等职责。
1: 该法案草案目前仍然处于专家审查阶段，伊朗议会已要求专家提交完善建议。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重大工程稳步推进，多个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在交通领域，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持续织密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打通区域发展的脉络通道，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重大工程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3: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就在几天前，主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了世界最大伞索鞍的吊装施工，为后续主桥的缆索系统架设创造了有利条件。狮子洋通道为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眼下汛期风雨多变，江面气流复杂，建设团队如何向天气抢工期，守住施工安全底线？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4: 为了保证我们施工进度，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为施工和应急都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并召开多次专家会，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3: 要建成世界主跨最大、车道最多的双层悬索桥，背后离不开智能制造与科学验证的双重支撑。在狮子洋通道项目的一处智慧梁场，现场预制好的箱梁整齐排列，就像是一个个积木块，每一片梁片上都有二维码，扫一下，包括梁片生产的钢筋施工、模板安装等全流程生产数据都可以看得到。中铁四局狮子洋通道 T13 标段项目常务副经理李云飞说，
5: 通过物联网技术、数字孪生技术和 AI 技术的结合，实现我们质量全过程的一个一键管控。比如说钢筋由我们机器人呢自动成型焊接，混凝土靠智能布料加精准震导，密实度会更高。我们全线自动化率呢已经超过了80%，平均3天就能制一片梁。
3: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4: 目前我们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正在稳步推进，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狮子洋大桥分东西两个锚定，未来大桥超25万吨的阻拦揽力都将由锚定支撑。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3: 放眼全国，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正加速落地。在广西，一条全长134.2公里的世界级运河正在高标准、高质量加快建设，它就是平陆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告诉记者，目前平陆运河的主体工程已基本建成，并实现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
6: 我是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个就是我们建这个运河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意义更重大。
3: 交通畅则发展兴，四通八达的交通网。

0: 网络既是人员物资流动的大动脉，更是撬动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石。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1: 重大工程既能稳投资、扩内需，更是增动能、提效益、惠民生、保安全的有力抓手。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眼下，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逐渐织密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今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荣学文表示，我国将持续加快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推动交通廊道与城市群、产业链深度融合，持续加码交通基础设施，激活流通动能。
2: “十五五”不仅是补网强链的攻坚期，更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从布局走向城市的关键五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将从90%提升至95%以上，有力支撑加快构建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的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同时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迎来了爆发式增长，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新能源重卡已经迈入了快速普及推广的新阶段。
5: 是，新能源重卡是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完全或者主要依靠新型能源驱动，总质量在12吨级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此前呢，这类车型主要是在港口、矿山等封闭区域使用。如今其应用场景正逐步延伸到了城市转运，还有城际货运等更多领域。
4: 新能源重卡销量暴涨的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一线从业者的真实体验最能直观体现新能源重卡的优势。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7: 它的舒服，没有那个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爬坡电门一踏直接都上去了。
6: 王师傅说，更明显的变化是在停车的时候。以前开柴油车，夏天想吹空调，发动机不敢熄火，一小时几十块油钱就这么烧没了。现在开新能源车，歇多久都行，这点开销几乎可以忽略。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和同档次燃油重卡的价格差距越来越小。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不少货车司机和物流企业都算清了这笔经济账。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就深有体会。
8: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你算算这就省7000块钱，这一年就小10万块钱啊。
6: 企业也在批量换车中实现了成本大幅下降。深圳某建材公司负责人易松博表示，4年前他了解到新能源重卡每台价格要90多万元，2年前降到60多万元。他陆续将公司的车换成新能源重卡，在上个月又采购了6台，目前公司90%的车都已经是新能源重卡。
9: 现在公司已经有将近20的车，每公里可以省到1.5块左右吧。但是我们的车每年运行在12万公里到15万公里吧，一年如果运行在20的车就有大几百万了。
6: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所有新能源重卡的位置、电量、行驶速度都能实时显示，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还能通过车载摄像头实时监控司机的驾驶状态，及时纠正不安全驾驶行为。
10: 他们通过这个小程序去接单，就可以跳转到那个导航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这个路线的话会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6: 补能设施的不断完善，也让新能源重卡的使用场景更广泛。在山东临沂，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各类企业纷纷布局。山东某数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充电桩项目组组长陈杰介绍，
11: 去年年底到现在呢，我们在整个的园区呢，34个重卡充电车位，建设了2个重卡超充站。选址的首先要求呢，就是刚需的高流量场景，比如说大型的一个物流园区、钢材和水泥的制造厂，还有一些商贸的聚集地。
6: 与此同时，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在轮胎生产大县山东东营广饶县，各轮胎企业纷纷针对新能源重卡的使用特点研发专用产品。某轮胎企业市场管理部经理李晓向记者表示，
12: 新能源重卡针对轮胎的设计也有特殊的要求，比如说它更多的是一个中短途、短途载重的场景。由于新能源车启停阶段扭矩大、电池组重等特点，对轮胎的耐磨、载重安全等方面也有特殊的要求。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新能源重卡轮胎的产品线。
5: 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可谓是一举多得，既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也能够改进能源布局，完善交通运输体系，当然也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推动道路货运行业的高质量发展。那未来还会有哪些举措进一步推动新能源重卡产业的发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要想加快新能源重卡的规模化应用，需要政策、产业、运营等多方面协同发力。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首先就要健全完善补能网络，破解设施不足的短板。
13: 围绕国家高速公路网5设4纵5横重点路段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的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成线主网。
6: 蔡团结表示，在市场增长的基础上，还要通过政策再加力，力求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
13: 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
6: 此外，还要推广全场景应用，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副院长舒平表示，
14: 持续巩固短岛运输场景，加快港口货运枢纽、工矿企业、厂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拓展中长途运输场景，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重点通道加快干线运输新能源重卡推广应用。
1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6: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关乎所有人脸面的大事啊！
5: 哦，
4: 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昨天发布了，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
5: 嗯，
4: 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5: 嗯，虽然听起来只是一个要求哈，但是这个要求的力度可是不小。那刚才说了，它是一个国强制性的国标啊，也就是说是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对化妆品的原料和产品的全链条提出了安全要求。
4: 嗯，这个不容商量的要求到底具体要求了些什么？有怎样的新变化？它具体将会从哪些方面来呵护你我的肌肤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和行业专家，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19: 化妆品是群众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直接关系公众皮肤健康与切身权益。随着美妆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原料迭代、品类创新不断涌现，行业对安全底线、规范体系的要求也随之抬升，完善基础性、强制性标准成为统筹产业发展与消费安全的现实需要。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20: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元，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6年超过6000家。
19: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21: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19: 如安辅东所说，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安辅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21: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啊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主持召开县委书记专题会议，十六届县委第五次专项巡查暨巡查回头看集中反馈会议召开。为家乡而战，靖远足球队即将亮相全国村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八月五日，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听取十六届县委第五次专项巡查暨巡查回头看工作综合情况汇报，全面总结本次巡查成效，研究安排下一阶段全县巡查工作。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参加会议。李小青强调，巡查工作的生命线在于发现问题，落脚点在于解决问题，要督促被巡查党组织切实担负起整改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担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对巡查反馈的问题不回避、不推诿、不拖延，逐项逐条制定整改措施，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明确实现倒排工期、挂账消耗，以全局视野推动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小青强调，要深入研究分析本次巡查发现的行业性、系统性问题，分领域形成专题报告，向相关职能部门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推动开展集中整治和专项治理，实现巡查一域、治理一片的综合效应。要畅通巡查与纪检监察、组织、审计、信访等部门的协作配合渠道，在信息共享、线索移交、成果共用等方面形成更加顺畅的工作机制，真正把巡查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加强巡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进一步优化巡查机构职能设置和运行机制，建立健全巡查干部选配、培养、使用、管理全链条机制，注重把优秀年轻干部放到巡查岗位锻炼成长，着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巡查干部队伍，为下阶段巡查相关工作提供坚实保障。县领导马宝景参加会议。八月五日，十六届县委第五次专项巡查暨巡查回头看集中反馈会议召开，县委书记李小青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巡查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剖析问题根源，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通报了十六届县委第五次专项巡查暨巡查回头看工作情况。李小青强调，巡查发现问题是前提，高质量整改问题是关键，要以不抓整改就是失职渎职、不抓整改就是违反政治纪律的鲜明态度，坚决克服过关心态和应付思想，确保整改任务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深刻认识到，抓好巡查整改是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把巡查整改作为衡量政治忠诚度的重要标尺，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诠释对党绝对忠诚。要聚焦群众的急难筹盼，用足绣花功夫，办好民生实事，真正把巡查整改的过程变成增进民生福祉、提升群众满意度的过程，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李小青强调，要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刀刃向内，动真碰硬，聚焦问题短板，做到靶向治疗，坚持标本兼治，推动常态长效，深化成果运用，赋能高质量发展。要压实各方责任，构建起一把手牵头抓总、 班子成员分工负责，责任人协同落实的闭环责任体系，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压实责任，要切实扛牢整改日常监督重要职责，把督促整改作为强化政治监督、做实日常监督的重要抓手，要建立健全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执法等机制，形成监管合力，防止问题按下葫芦浮起瓢，实现从解决一个问题到治理一类问题的深化，以更强合力保障整改工作落地见效。县领导马宝景主持会议，吴晓兰参加会议。
1: 近日，靖远县足球队凭借扎实的竞技发挥和顽强的拼搏作风，在甘肃赛区村超选拔赛中表现亮眼，成功突围斩获参赛资格，即将代表陇原大地奔赴全国村超赛场，开启全新逐梦征程，为以最佳竞技状态迎接比赛。连日来，队员们投入赛前冲刺集训，训练氛围紧张浓厚，士气高涨，大家一丝不苟打磨技术动作，反复磨合战术体系，找准短板弱项，针对性强化提升，在一次次奔跑、对抗、演练中锤炼体能，磨砺意志，凝聚合力，全力备战全国村超赛事。此次征战全国村超，既是对靖远群众足球运动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向外展示靖远全民健身风貌、传播本土体育文化的重要窗口。全队将保持昂扬斗志，潜心备战，刻苦训练，力争在全国绿茵赛场绽放光彩，充分展现新时代靖远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风貌。夜幕降临，万家灯火点亮靖远城乡，为有效防范夜间各类治安风险，压降各类违法犯罪案发率，全力守护群众夜间休闲、出行、居家安全，靖远县公安局特警大队结合辖区夜间治安动态变化，精准部署警力，细化防控举措，全面铺开常态化夜间巡护工作，用藏蓝坚守守护辖区静谧夜色。晚间是治安防控的关键时段，也是安全隐患的高发时段，结合辖区夜间人员聚集区域分布、治安风险点位特点以及各类案事件多发规律，靖远特警摒弃固定化、单一化的巡逻方式，实行动态布警、弹性巡逻、重点蹲守、全域覆盖的巡防模式，针对城区主次干道、商圈、夜市、休闲广场、居民聚居小区等人员密集区域，以及治安情况复杂、隐患易发路段，加大巡逻频次和值守力度，通过徒步巡逻、警车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立体化铺开夜间巡防网络，切实做到巡逻无盲区、防控无死角。夜间巡逻期间，执勤特警充分发挥快速反应、机动处置的职能优势，紧盯夜间突出治安问题，重点排查街头可疑人员、可疑车辆，严厉防范，及时制止酒后滋事、聚众闹事、街头纠纷等各类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有力震慑各类街头违法犯罪苗头。夜色有警，平安无忧。靖远县公安局特警大队将持续压实夜间巡防工作责任，紧盯夜间治安关键时段、重点区域，不断优化巡逻方案，调整巡防警力布局，持续提升街面见警率、管事率、处置率，充分发挥特警机动攻坚、精准防控的作用，持续净化辖区夜间社会治安环境，全力守护辖区社会治安大局平稳，切实筑牢群众平安防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5: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卢员外身边呐，也有一个出谋划策的，这位谁呀？正是神机军师朱武。这朱武可有道言呐，号称神机军师啊。这个朱武当年略施小计，就把九纹龙史进给拖下水了，要将排兵布阵，一点也不在卢员外之下呀。宋江他们梁山将领兵分两路讨伐王庆，朱武就被宋江安排到卢员外身边，专门负责给卢员

咱们不像西楚霸王，也不像韩信，非要一决高低。不过咱们要想进军顺利，绝不能硬打硬拼硬杀呀。如果是一路硬杀硬砍，劳民伤财还不说，还要损失好多军士。咱们呢，想办法把这弓弩手派出去，再写好一些文告，也就是让他们知道你们呢继续负隅顽抗，绝无好下场。你们如果认清形势，赶快投降我们大宋军。我们现在宋军是势如破竹啊，一旦我们把你们的城池攻进来，你们就没好了。如果你们能识时务的话，你们呐干脆就投降我们宋军算了。交枪不杀那是战场上，可是你们如果提前要是反正的话，说白了就是反戈一击，我们就按有功人员对待你们，到时候也给你们弄一个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这都哪跟哪儿啊，反正啊就得封官许愿。这人呐都有个人心呐，谁愿意给这个王庆卖命啊？再说王庆现在的日子不像一开始那时候了，一开始咱们水泊梁山没出面，现在咱们梁山军马发过来了，他们谁都明白啊，咱们梁山的兵马可不是白给的，那铁虎多厉害，那大辽多厉害，都被咱们一一的给破了。这个王庆啊，他如果识时务的话，他也投降是最好不过的了。如果他要不投降，那是必死路一条啊，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啊。咱把这个文告写得明白一点，说得狠一点，让他们一看没有出路了，他们呢就只好乖乖的归顺咱们大宋军了。这边来呀，咱们也得跟朝廷和咱们宋头领沟通好，让朝廷得给咱们撑着，别咱们把人家收降了，到时候朝廷不认账，那咱就失信了。你看主谷明白，干什么事得诚实守信，如果不守信誉，你再想使这招啊不好使了。用老百姓的话说，咱不能忽悠人家，既然要招降了，就说哪儿办哪儿。大丈夫一言是驷马难追呀。神机军师叔最担心的就是朝廷不给咱们撑腰啊。不过卢俊义心里边明白，咱们减少了损失，把他们招安了，朝廷能不给咱们撑腰吗？再说还有陈安福他们呢，这陈安福要是亲自给皇上上一道折子，皇上怎么也得买陈安福的账啊。想到这儿，赶快就一步一步的落实啊，这些弓箭手弓弩手把这些文告都写好了，每到一个州衙府县的所在地，既不打也不杀也不攻城啊，就采取这个软招子。你还真别说，这招还真好使啊，好多守城的将校纷纷投降啊。这样一来啊，卢员外的进军是非常顺利啊。正是因为这招啊奏效了，敌军也是看清形势了，尤其是有的敌军将领啊，那是被王庆给逼得落了草了。一合计，今天我们享受招安了，我们就跟大宋军一个待遇了，我们就归上了正路了，这可不错。尤其是到了宝丰，守城的将领叫武顺，这武顺呢更能出彩，不光把大门开了，是张灯结彩开门迎接呀，而且不光把城陷了，还杀牛宰马杀猪宰羊啊，好一顿的招待呀，还搭起了大戏棚子，请了好多唱大戏的艺人呐，唱了三天大戏，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干嘛呀？庆胜利呀，都归顺大宋军了，这不是解放了吗？解放了不就天亮了吗？这下子可好啊，

宝丰守将武顺呐，被卢员外正式任命为大宋军镇守宝丰的最高长官呐。这就说明官复原职还不算呢，这地方呢还是他的一亩三分地儿。紧接着卢员外的兵马是长驱直入，很快就来到西京城南30里外伊阙山，在伊阙山根底下扎下了大寨，这对西京就构成威胁喽。当卢员外把这兵马安下了大营，扎下了大寨以后，他就派了一些探子得了解了解这西京城里边的情况啊。原来现在城中的主帅是宣抚使龚瑞和统军西盛这两人镇守，他们麾下有几员猛将，这几员猛将可不简单呐。卢俊义一听这几员猛将确实有耳闻呐，尤其是这个西盛熟读兵书战策，对兵法是了如指掌啊。他一听西盛这人有本事，这人呐在打仗的时候得斗智斗勇，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静而不在多。那大宋朝后来被金国打败了，金国才多人呢？金国加在一块儿也就是几百万人呗，结果把大宋军几千万人口给打得稀里哗啦，最后撵到南宋了。撵到南宋他也没停几十年，最后是一败涂地。再说大清朝一开始那努尔哈赤多人呢？108员，也就跟水泊梁山那些战将人数一样，13副铠甲，据说有个狗帮了忙了，要不蒙古人怎么不吃狗肉呢？他们就起兵了，结果一起兵那就连连的大胜啊。最后大明朝的江山还真就毁在这满清人的手里了。这满清人加在一块儿人口总数和兵力也比不上明王朝的1/10，可是你别看人家的兵马没你多，人家的兵马勇猛顽强啊，要不怎么说将在矛而不在勇啊，兵在精而不在多，最后人家是以少胜多呀。这就说呀，这打仗你光靠人海战术不行，人海战术真要是碰到强敌一冲就散，一匹狼冲进10000只羊里边也是横冲直撞啊，狼要是冲进了羊群里边，羊就乱了套了。你别看呐，羊乱套了，最后的胜利啊不一定是狼。为什么呢？你现在上草原上啊，看到那漫山遍野的羊群，可是你看不到狼了，因为狼太凶猛了，太凶猛了不一定能站得住脚啊。硬的东西往往啊是软的，软的东西往往是硬的。你看那牙和舌头谁硬？舌头硬还是牙硬？当然牙硬了，最后牙磨没了，舌头还在。这就是哲理呀、啊。咱不研究那些事儿了，咱们还得说这书里边的故事。你看看这两军打仗较上劲儿了，那就比勇比谋。卢俊义就得偷偷摸摸的问问朱武军师啊，对西盛这位将军我早有耳闻呐，咱们不能不加小心呐，看看怎么能想办法把这个西盛给他制服呢。如果要是跟他硬打一拼呐，恐怕咱要吃亏，他是守咱是攻，如果要是跟他排兵布阵，恐怕咱们也不一定占上风啊。据说这个人对兵书上的一些阵法掌握的是非常全面的，咱不能不加小心呐。哎，谢警官，你不要着急。

咱有办法，你看这么办行不行？接着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咱跟他正经八百的布下大阵，咱明斗啊，明斗可是明斗，咱呐也得讲点策略。你看，这么办行不行？接着他就把他的想法跟卢员外说了，卢员外一听点点头，好好好，就依军师的，就这么着。他就下令把自己手下的兵马安排在山南边，这山南边正好有个小空地儿，这地方啊还真挺平坦，就在这平坦的这么一块小空地上摆起了一座循环八卦阵。这个阵摆完了，就专等着敌军了。果然不出主所料啊，他把这阵刚布置完，敌军就发现了，人家也不示弱，赶快安排三路人马，由大城里边浩浩荡荡的就出来了。中间一队是红旗，左边一队啊是青旗，右边一队是红旗，这三杆大旗分三路兵马，是一会儿从城里边杀出来喽。这三路军马杀出来，那可真是万马奔腾啊！为首的正是这位大将军西圣。这守将西圣领着兵马一到阵前，这一看，哟呵，跟我玩这套啊！把这循环八卦阵都摆好了。他冷笑一声，当时他手摆令旗，就把这兵马左右分开，紧接着他也扎下了营寨。扎完了营寨，这个大云梯也搭好了，西圣啊登上了云梯，手打凉棚，望远处一观瞧，好啊好啊，回头对手下的诸将就说了，你们认得这个阵吗？手下这些将军听完了也看了半天，看完了摇了摇脑袋，没看过这什么阵，不认识吧？你们确实不认识这个阵呐，啊，唬得了你们，唬不了我。这个大阵可厉害，这是卢俊义给咱们摆下的循环八卦之阵呐，他们一定以为本将军不认得此阵，可他们呐想法太幼稚了，我不光认得这个阵，我还能大破这个阵呐。来来来，让他看看咱们的。说实话，他把这小令旗摆起来了，咱也说了，他也是会排阵的，熟读兵书战策嘛，怎么能不会排阵呢？他这小令旗一摆，刷刷刷，你看他手下的人马就按照他那小旗的指令，很快就把这队形站好了，然后呢没用多长时间，这个大阵就摆好喽。这个大阵一摆呀，西圣这底气就足起来了，他从将台上一下来，骑上他那匹卷毛狮子马，哒哒哒哒就来到了阵前。宋将，请前来报啊！叫谁呢？叫宋将。这么些宋将多了，你到底要跟谁搭话呀？我呀，就单点卢员外。听说当年你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那么有名望，干嘛投靠大宋啊？啊，这回啊，你在我这儿要跟我摆个阵，你看看，你那个阵呐，跟我这阵比一比。我告诉你，你那个是循环八卦阵，你能认识我摆的阵吗？卢俊义一看，哎呦，这西圣将军好厉害呀！但见这西圣将军

从马上跳下来，身高也有8尺开外，身子虎背熊腰，这张脸面似黑锅底，是黑中透黑呀、啊，长着一脸连毛胡须呀、啊。再看那头上戴着狮子八角合影板银盔，身穿锁子连环甲，大红的虎裤，五彩虎头的战靴，掌中一根狼牙大棒啊。这卢员外一看，既然敌将来到跟前了，咱呢也得会会他呀。卢俊义一吹麒麟声，来到阵前，勒住坐骑。一看这西圣确实是一个文武全才的将军呐。他跟西圣呢点了点头，请问你就是守城的主将西圣？是啊，罗员外，你也不用客气，你今儿个在我这阵前摆了个循环八卦阵，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哈哈哈哈，哎呀，你太小看我了，你这个阵呐，瞒得了别人，瞒不过我。我告诉你，卢员外，你看看我这儿也有一套阵法，我得让你也见识见识我西圣的厉害。卢员外顺着西圣指的方向这一瞧，哎呀，卢员外大吃一惊啊！他一看，敌兵这个阵势是三人一小队，这三小队又变成一个中队，紧接着五个中队又很快啊，随着那小旗一摆，成为一个大队了。外边呢是方形，可是里边是圆的呀，这可真是外方内圆呐。这是什么阵呢？这大阵呢还包着小阵，而且呢他们是相附相依，互相还能连上。这卢员外也从小熟读兵书战策，子牙六韬啊，可是这个阵他真没见过。他呢看了看朱武，朱武看出来了，朱武偷偷的对卢员外说了，员外呀，他这个阵是李药师的花阵法，这套阵法最早的时候汉末武侯诸葛亮使唤过。哎，诸葛亮啊，他管这个阵叫八卦阵，咱们的是循环八卦阵。可是他呀把这个八卦阵裁为六花之阵了。哎呀，这个贼将可厉害呀，他就能摆出这么个阵，不知道他这阵呐、啊、下一步能不能发生变化。咱们这阵呐、啊、可以随时变阵呐、啊、能变什么阵我不跟您说了吗？咱们要变成8864路阵，这八阵土法正好可以破他这六花阵。看来这回卢员外啊，咱就得赌一把了，这就险中求胜啊。卢员外听这个神机朱武这一详细的介绍，心里边有底了。他们在马上用手指了指西圣，西将军呐、啊，西将军，一个小小的六花阵何足为奇呀、啊？当年你这个阵是从武侯诸葛亮的八卦阵套过来的，你改为六花之阵了，就这么个小阵还用我费力去破吗？我要破起来那可太容易了。西圣一听笑了，哈哈哈哈哈！卢员外啊，卢员外，不愧是卢俊义啊，看来你也是熟读兵书。对，我摆的就是六花阵，不知道你用什么方法破我的阵。卢俊义一听啊也笑了，卢俊义笑得更轻松自然呐、啊，哈哈哈哈哈哈。哎呀，西江